呢，重点是演示了微创入路、少量骨质切除、保留交叉韧带以及软组织少剥离等技术优势。团队详细讲解了单间式病灶的精准清理、垫片厚度调试以及屈伸间隙平衡技巧，突出了 UKA 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而且呢能保留本体感觉的临床特点，有助于纠正基层医师对单踝置换适应症窄、易失效的传统认知误区。而 TKA 全膝置换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呢，团队主要是系统展示了标准全膝置换的完整流程，重点围绕髓内髓外定位，还有精准截骨、髌骨轨迹调整、内外侧软组织平衡以及下肢立线重建等关键技术展开。针对临床上全膝置换容易出现的立线偏移、间隙不等以及术后疼痛僵硬等问题，现场讲授了具体的规避方法与术中置控细节。在直播过程中，董岳福教授主持了精彩的互动答疑环节，集中解答了青年医师普遍关心的临床痛点问题。讨论内容涵盖了 UKA 严格适应症筛选标准、单踝术后这个翻修指征，还有 TKA 立线矫正偏差处理、骨质疏松患者的截骨技巧，以及两种术式术后的快速康复方案与并发症预防策略。通过同一疾病不同术式的对比讲解，观摩医师得以直观地理解阶梯化治疗的选择逻辑，切实解决了日常临床当中在这个决策层面啊面临的一些困惑。在直播结束之后，董岳福教授与张继衍教授团队对两台手术进行了专项复盘。会议总结指出， UKA 手术呢更依赖于精准的术前评估与病灶定位，对术者的精细化操作要求极高，而 TKA 呢它会更加注重整体立线与软组织平衡，标准化流程性更强。与此同时，团队进一步统一规范了两种术式的术前宣教、术中置控、术后镇痛、早期康复以及随访管理全流程，为科室后续的临床实践与教学提供了规范化范本。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有一名1岁7个月的幼儿，1岁7个月非常小啊，一个小宝宝，因为误服了酥油之后出现了持续高热和咳嗽，在当地医院治疗之后呢，仍然是就是反复的发热，胸部 CT 提示呢双肺严重感染，转到这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之后呢，被确诊为油脂吸入性肺炎，也就是脂质性肺炎，经过支气管镜、这个肺泡灌洗等等综合的治疗才顺利出院。就听到这儿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哎，好像是这个还挺不可思议的。刚才我们说他是误吸入了酥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油它竟然会让孩子患上肺炎。其实呢，在儿科临床当中，这一类因为误服、误吸油脂导致的肺炎并不少见，而罪魁祸首是什么呢？罪魁祸首往往是家长们深信不疑的民间偏方和日常看护的疏忽。我们刚才说的油脂吸入性肺炎，也叫脂质性肺炎，是油，就是这个油脂类的物质，它被吸入了气道，然后呢就沉积在肺泡之后引发的肺部化学性炎症，严重的话呢可以就是引起继发性细菌感染、肺实变，甚至是就是呼吸功能受损。而儿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孩，他只有1岁7个月，儿童患这种病几乎都是外源性吸入，这个油脂

0: 汁呢，它会通过口腔进入气道，最终落入肺部，和普通的细菌以及病毒引起的肺炎是不同的。油脂会直接刺激和损伤肺泡黏膜，破坏肺部的正常防御功能，常规抗感染治疗效果非常有限，病程呢也往往会更长。这一类的疾病，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高危群体，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是油脂吸入性肺炎的高危群体，这个和孩子的生理特点以及日常的照护误区是有直接相关的。首先呢，就是婴幼儿他的生理发育不成熟，吞咽协调能力差，会咽反应不灵敏，呛咳保护能力弱，油脂类物质流动性强，很容易在孩子哭闹或者是呛咳的时候顺着气道就滑入了肺部，再加上孩子气道管径是非常细的，那么只要一点啊，也就是少量的油脂就可能会堵塞小气道，引发严重炎症。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呢，就是偏方，它是导致油脂吸入性肺炎的一个重灾区。您想一下，就是我们身边啊和这个油脂相关的一些民间偏方其实是挺多的。比如说呢，有一些家长会觉得香油它是可以通便的，然后呢酥油，为什么会用到这个在小朋友身上用酥油呢？因为有偏方说呢，酥油它能够润肺止咳，你看初衷还是润肺止咳，没想到引发了这样的一场很严重的肺炎啊。另外呢，像石蜡油啊，有人会说呢它能够缓解便秘，所以说你看有这么多的偏方，很多人呢是就觉得这个小宝宝呢，他最好不要到医院去，他最好不要吃任何的啊，就是开的这些药，很多家长都会认为那些民间偏方是安全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大太大的误区了。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误区，所以有不少家长他会主动给孩子，尤其是婴幼儿喂服各类的油脂，这是临床中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最常见的诱因。第三个原因其实呢就是防不胜防的原因了，就是小孩误服了。因为小孩呢他好奇心强，他会去翻东西啊，或者说呢会去啃啊咬啊家里的一些就是瓶装的食用油，还有呢护肤的精油，就是这个油呢你看它通常都是挺漂亮的，亮亮的，对吧哈。还有包括一些什么卸妆油了，油性的膏药了，甚至是开塞露啊，小孩呢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入口的，但是一旦不慎服用之后就很容易引发误吸。那么误吸了之后呢，家长这里就又有一个误区了，家长会以为我带孩子到医院去洗胃了就安全了。事实上呢，误服瞬间就可能会有少量的油脂呛入气道，在洗胃的过程当中，你想洗胃它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吧，那么它会呕吐，会反流，也会增加误吸的风险。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一岁七个月的这小婴儿，他就是第一时间接受了洗胃治疗，但是即便是洗胃了，可是在后续的时间里他依然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让这个小婴幼儿彻底远离油脂吸入性肺炎呢？首先就是彻底摒弃喂油偏方，不要给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喂服任何纯油类的物质来治病，或者说呢达到一个什么所谓的保健效果。不管是我们觉得很安全的香油，有人说香油都能吃它有什么就是不能用的呢，不管是香油、酥油、橄榄油，不要用这些来通便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人用石蜡油啦、蜂蜜油啦来止咳润肺，其实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会暗藏误吸的风险。 如果说呢孩子有便秘、咳嗽、鼻塞等等问题，就到正规医院，然后遵医嘱规范处理就可以了。第二点呢，就是高危物品的存放。如果家里有这个油类的物品，那么一定要把它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包括食用油、香油、瓶装的酱料油、护肤的精油、卸妆油、矿物油，还有油性滴鼻剂、开塞露、液体鞋油等等，都要把它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而且呢，最好是把它放进一个带锁的储物柜，避免孩子去翻找误食。第三呢，就是喂药进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让孩子保持一个安静的坐姿，不要去逗孩子，也不要在孩子吃饭的时候去训斥他，严禁在孩子哭闹跑动平躺的时候进行喂服。油性的药物或者是营养品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就是遵医嘱和这个喂服的方式啊，使用说明上的喂服方式来使用。如果说呢孩子还是不慎误服了一些油类，那么在误服之后呢，绝对不要进行强行催吐。我觉得这恐怕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那既然是误食了嘛，那我现在就用各种方法让这个孩子把这个东西给吐出来。但是呢，我们说了绝对不要强行催吐。为什么？因为催吐会让胃内的溶物反流，大幅增加油脂呛入气道的风险，反而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保持一个侧卧位，防止呕吐的时候呛咳，然后呢要携带误服的物品，带上这个东西到医院去，告诉医生刚才是这个东西被孩子误服了，然后呢由医生来进行评估，并且采取专业的处理。第五点呢，就是只要孩子有误服油类的经历，不管当时他有没有咳嗽、有没有不适，后续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喘息，就诊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医生，就是把这个事情啊，比如说误服的时间，他误服了什么，大概用了多少的量，都需要把这些信息第一时间告诉医生，这样可以帮助医生快速精准的判断。一瓶小小的油，一次疏忽的喂饭，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不小的病痛。儿童油脂吸入性肺炎离我们并不远，所以说呢，守住看护的底线，摒弃错误的偏方，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呢，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小雨到第一人民医院就医，他12岁，身高162，体重88公斤，88公斤，他的 BMI 高达33.5，然后呢，这个首先是脖子发黑了，就是我们常说的黑鸡皮病。另外呢，他稍微动一动就喘，而且呢总是今天说肚子疼，明天说腿疼。于是呢，他的妈妈就带他到医院去体检，结果体检的结果显示呢，他的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全部都超标，伴随脂肪肝、肝损伤、空腹胰岛素异常，骨龄也超前。所以说你看，这很多都是就是以前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代谢病，现在早早的就找上了小学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小孩小学六年级，他的体重有88公斤， BMI 高达33.5啊。所以说呢，就是儿童肥胖是需要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有这些情况您就必须要重视了。首先就是体重明显高于同龄人，而且它会持续的快速增长。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黑鸡皮症，它的脖子啊腋下皮肤发黑很粗糙。第三呢，就是运动耐力差，稍微活动活动它就气喘吁吁。第四是打鼾严重，甚至睡眠中有呼吸暂停。第五，已经有血糖、血脂、尿酸或者是肝功能异常报告。第六呢，女孩月经紊乱，男孩有乳房发育等等性发育异常。那么看到孩子的体重啊，这个超标，很多小胖墩去医院，那么他会怎么去看病呢？比如说他到内分泌科去查血糖血脂，然后呢再带着孩子到呼吸科去看，哎，说这小孩怎么总是气喘。还有的孩子呢，他会打呼噜，那么就再挂一个号到耳鼻喉科，脂肪肝消化科，对吧，营养科去看他的这个饮食，到心血管科监测血压，去骨科评估关节损伤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呢，你看家长带着孩子要奔波于多个科室之间，挂不同的号，排不同的队，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呢各个科室之间缺乏信息互通，他的这个治疗方案呢就难以形成合力。所以呢往往这个结果就是家长很累，孩子很烦，但是呢治疗的效果是打折扣的。现在呢就是教您一个新的思路，连云港市儿童医院小儿内分泌科由这个小儿内分泌科牵头呢，联合了呼吸、耳鼻喉、消化、营养、心血管、骨科还有中医科，组建了儿童代谢肥胖 MDT 门诊，汇聚多学科专业优势，为患儿制定个性化全方位全周期体重管理与代谢疾病的诊疗方案。那么肥胖代谢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它牵涉多个系统、多个学科。MDT 门诊提供一站式诊疗，免去了家长带着患儿多科室辗转，实现医师信息互通，量身定制综合诊疗方案。那么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儿童代谢肥胖 MDT 门诊当中呢，也提到了中医科啊，所以说呢，这也是第一人民医院儿童肥胖代谢肥胖 MDT 门诊的一个特色，就是中西医结合，融合现代精准诊断与中医辩证整体辩证。第一人民医院中医专家呢，依托中医药特色，为儿童定制温和调整方案，通过中药调养改善孩子的体质，平衡代谢。哪些孩子适合来 MDT 门诊呢？年龄在6到18岁的肥胖儿童啊。第二呢，就是超重 而且合并以下任一个情况都可以到 MDT 门诊，比如说呢有糖尿病家族史，不是说孩子得了糖尿病，而是说有家族史，超重，孩子超重且有糖尿病家族史，就可以到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刚才我们说儿童肥胖代谢 MDT 门诊。然后呢就是黑肌皮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性发育异常，还有心理行为等等啊。第三呢就是反复尝试减肥但是总是失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专业团队的介入了。门诊的时间呢是在周一上午，每次限五个名额，门诊地点在儿童医院 MDT 诊疗中心，就是在通冠院区，通冠院区三号楼二楼19号诊室。您呢可以就是预约啊，关注第一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这个互联网医院当中你找到儿童医院，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小儿内分泌门诊，然后呢就是儿童代谢与肥胖 MDT。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依旧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节目之外，我们的400-025-1818这部电话随时为大家开通。那同样的，今天依旧邀请出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松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同样呢，我们陈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健康的互动交流。同样，我们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啊，这两天的电话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400-025-1818，也欢迎您可以打进电话来试用一下我们的蜂奶宝蜂胶液。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依旧来听一听我们这几天打进热线的一些问题。
3: 我口腔溃疡发作时，邻居给了一小支这种蜂胶液点上去，溃疡2至3天就好了。我想买一瓶这种5毫升的蜂胶液可以吗？
4: 哦，口腔溃疡哈，
1: 对对对，
4: 他是挺有意思啊。他发口腔溃疡发的时候，邻居给了他一支这样一支小的5毫升蜂胶液，
1: 是的。
4: 然后他点上去以后，觉得这个
1: 效果不错，
4: 效果不错，2-3天就好了。
1: 嗯，
4: 确实，很多人用了以后啊，都觉得这个直接这样点用以后呢，对于促溃疡愈合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嗯，
4: 但是呢，我们的五毫升啊是不卖的。这是我们赠送给我们用户的，为的就是让大家外出的时候携带方便，所以有人称它是一个旅游装啊，就是带出去啊，不占地方，内服还是外用啊，随时啊拿出来很方便，所以大家呢都特别的喜欢，也特别的珍惜啊这个小小的一支5毫升，旅游的时候你带上，然后你在家里在厨房里做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把手碰破了，你马上拿这个蜂胶液涂上去啊，马上就止血，而不会感染，所以这个作用啊非常好，所以大家呢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我们这样的一次机会，就是打进我们的400-025-1818和我们互动交流，您就可以有机会去我们的店里领这样蜂奶宝蜂胶液试用装，
1: 对的，
4: 感受一下。说到这个口腔溃疡啊，这是一种最最常见的我们口腔的黏膜的疾病，很多呢都是以周期性的反复发作啊为特点的。那么现在已经知道了，其实啊这个口腔溃疡呢并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口腔的问题，而可能是一个全身疾病啊在一个局部的一个体现。到现在为止呢都不能够完全明确的知道它的这个病因啊究竟是什么。但是呢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口腔溃疡的发生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比方说劳累啊、情绪波动啊，还有胃肠道的疾病啊，是口腔溃疡容易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1: 嗯，
4: 当然还有免疫系统的这个紊乱，有的免疫低下了，还有呢有的是出现一些紊乱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内分泌的紊乱，还有精神压力大等等，这些呢都是会导致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一些原因。
1: 嗯，刚刚这位听众说口腔溃疡发作时候用一点蜂胶呢很有作用，我确实也这样用过，确实挺好的，好像我上次是2天吧就好了。
4: 嗯，这个口腔蜂胶液啊对于我们口腔炎症啊确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为什么大家用了以后都能够感受到它能够就是愈合的快嘛，疼痛能够减轻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把这个蜂胶液啊它直接的滴在这个溃疡处的时候啊，能够马上形成一层薄的蜂胶膜，而且这层蜂胶膜呢不容易被口水啊给冲掉，它能够覆盖在这个溃疡处啊比较长的时间，那么起到蜂胶里的这个一些成分的麻醉啊、止痛啊、杀菌啊、消炎、促进愈合、缩短病程的这样一个作用。你几次点一下，就是你一天呢可以点个2-3

0: 内而外的来进行调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有可能和我们的免疫低下、免疫系统紊乱是有关系的，所以通过蜂胶的免疫调节作用呢，来帮助我们促进溃疡的愈合，减少它的发作。因为蜂胶里含有多种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啊、常量元素，还有维生素，多种的黄酮、贴烯类这样一些生物活性的天然成分。那么这些多种活性成分的综合作用，可以帮助调节免疫，调节我们的内分泌，来改善我们的体质，增强组织的修复能力，延长发作休整期，来减少它的这个发作。
1: 那同样呢，我们丰台宝蜂胶液不仅可以内服还可以外敷。那中华本草确认呢，蜂胶具有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可以促进溃疡的愈合，缩短1/3到2/3的病程。那这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和编撰的，全面总结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传统医学的成就，其中反映了呢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的本草著作，也颇具有权威性，也是给大家如果说想要服用蜂胶的朋友也吃个定心丸。那同样给大家介绍巴西酒神菊丰台宝蜂胶啊、也是用我们绿蜂胶原料制成的，它具有免疫调节、对化学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两项的保健功能，而且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也是一个简单的浓缩原液的特点，方便的内服加外用，调节免疫，增强体质，自愈率的增强，控制到一些疾病的能力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帮助，缩短病程，减轻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好了，每天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场脉400-025-1818正在为您开通，免费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活动也正在进行，欢迎参与。今天节目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丰台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丰台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丰台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声音

0: 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环，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

0: 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4: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消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

0: 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的话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么今天的话是7月22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水利局、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那么首先的话，为大家介绍走进今天的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聪贤，刘局长，欢迎您。
2: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嘉宾还有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畜牧师樊继刚，樊总，欢迎您。
3: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1: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水利局、连云港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主任魏从贵、政策法规科科长吉宁，市农业农村局、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丁百惠、连云港市职业农民培育指导站站长陆辉，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河长制工作、河库水域及岸线管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农村水利以及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那么同时的话，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的诉求反馈。在7月15号的时候，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政风热线，当时呢就有市民咨询，家在外地，户口没有迁入，但是这几年一直在连云港上班，长期生活，打算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去上学，那么转学具体要怎么操作，需要哪些证件材料？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的答复是，可以携带全家的户口本、有效的居住证以及不动产权证，或者说在住建部门备案的正规房屋租赁合同，到流入地，也就是居住地，来去教育的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转学，由属地的教育局审核之后统筹安排，保障孩子能够接受到义务教育。听众朋友，政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是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各位通过两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的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那么这一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第一条视频问题。为了持续深化放管服的改革，破解重大项目涉水审批层级多、流程长、多头跑等难题，我市水利部门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推行涉水事项多频合一、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大幅压缩了审批的时限，提升了审批的效能，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速赋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通过视频了解详细的情况。
4: 国道工程是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线路跨度长，涉水系范围广，项目建设需依法开展洪水影响评价等多项涉水专项评估，依规完成相关涉水审批手续。李先生是228国道连云南段建设工程的前期工作负责人，前不久他前往市政服务中心水利综合窗口办理洪水影响评价审批。据李先生介绍，该项目涉及市区两级水利审查事项，属于跨层级、跨区域线性基建工程。
5: 按照以往类似项目的经历啊，这种跨县区的项目需要在市里和县区分别办理这个洪水影响评价，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多次评审，多。

0: 是报批，项目的周期长，环节也比较多。
1: 李先生说，以往此类项目涉水审批流程繁琐，层级衔接复杂，企业需要分别对接两级水利部门，分开编制多项专项评估报告，逐级提交申报材料，多次接受现场踏勘和专家评审，审批周期大概需要2到3周。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次国道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时间和以往相比竟然缩短了一半，而这主要得益于是水利部门推行的多评合一改革。
0: 近期我们28国道连云南大工程刚刚取得这个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这次呢市水利局是统一组织评审会，一次性出具这个评审意见，随后我们分别向市水利局和徐悦新区主办部门分别报批材料，然后两级审批呢是同步推进共同办理，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让我们少跑腿，努力保障了项目按计划推进。
1: 针对跨层级项目审批层级多、流程散、耗时长的痛点，市水利部门依托多评合一改革，打破市区审批层级壁垒，整合审批资源，再造审批流程，通过上下联动并联审批，集成化评审办结，既严格把控项目涉水安全关，又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解决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的难题，全力保障重点基建项目早审批、早落地、早建成。
2: 针对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取水许可等高频涉水许可审批事项，市水利局采用跨层级、跨事项两种模式推行涉水许可多频合一，根据建设单位的意愿，由市本级或水利窗口统一牵头联合评审，即项目通过一次联合评审就能够办理所有的涉水许可审批事项，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企业申报成本，助力项目快速落地。
3: 好的，过去的话，类似的跨区域基建项目涉水审批流程比较繁琐，层级多，耗时确实长一些，那么企业的办事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通过刚刚这个视频，我们是可以看到在推行多评合一的改革之后，项目办理的体验应该来说是有了明显的改善了。那么首先啊，刘局长，我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一项改革推出的初衷，目前整体推行下来的话，取得了哪些比较实在的成效呢？
4: 是这样的，我们推进的实行的这个涉水多评合一的这个改革工作，应该说是服务我们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保障我们企业快速建设投产的一个具体举措。这块呢，在实践过程中呢，也确实是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那具体的工作呢，请我们吉处长进行一个解答。
3: 好，那我们有请吉处长。
5: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局推行涉水审批多评合一改革的初衷呢，是通过整合我们技术评价、合并审批流程，打通事项不同层级，从源头上减少企业重复编制、重复申报、重复评审成本。简化审批流程，然后不断优化、提升我们的政务服务的标准化、便利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这项工作具体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本，二是减时，三是提质。降本就是，同一个建设项目呢，如果需要办理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涉水审批事项的，仅需要编制一份综合技术报告书。企业申报的那个免去了重复编制报告的成本，企业申报的那个成本大幅度降低。二是减时，我们实行市级的统一联合评审，事项或者不同事项呢同步并联办理，整体的审批时长呢直接减半，企业申报审批的时限大幅度的降低。第三就是通过多边合一，我们搭建起事项两级协同的技术把关机制，项目的评审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主持人，
3: 嗯，好，应该来说我们视频当中有提到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就是228国道的连云南段，它作为跨区域的线性的这样的一个基建工程，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一套统一评审呢，市区两级办理，它的时长是直接能够压缩到原来的一半。那我想就是吉科长能不能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详细说说这一套办理流程具体是怎么来去操作的呢？
5: 嗯，好的。那个228国道连云南段这个项目呢，属于典型的跨市县两级的线性基建项目。
3: 嗯，
5: 沿线途经多个县区，涉及到多条河道。按照优化前的模式呢，沿线不同的县区需要分别开展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技术评审。对企业来说，整个的审批的环节，手续繁琐，周期冗长。多兵合一呢，采取的是统一受理、统一评审、分级许可、分头送达。建设单位一次性向我们市级的水利政务中心水利综合窗口提交材料，由市水利局呢统一组织专家评审会议，相关的县区共同参加，实行一次评审，一份技术审查意见覆盖沿线所有的涉河路段。替代了以往的分县区多轮的评审，企业那个申报的审批的流程和时间，有了大幅度的降低。第三，有大幅度的降低，整个的时间呢，就是由原来的，就是刚刚说的，由原来的就是传统的项目，直接优化为一半时间。
3: 好，应该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能看到节省时间是每个人都喜闻乐见，尤其对于一些需要去做这些工程的负责人来说，你像我们视频当中的李先生，对吧？他去做的这个办理叫做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实际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便利的模式或者说是机制，除了这样的一个办理洪水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同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便利呢？
5: 嗯，好的。那个当前我市推行的多评合一改革呢，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跨层级的多评合一，一是跨市项的多评合一，覆盖了三大核心的水利那个审批事项。除了洪水影响评价之外，我们将那个取水许可的水资源论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都纳入到多评合一的范围，均可以实现统一评审。在此之外呢，我们水利部门还配套叠加了其他的便利政策，比如推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全流程网上申报不见面审批，以及提供帮代办等便民服务。主持人。
3: 好的啊，应该来说，通过这个视频，包括刚才的沟通的环节，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啊，就涉水审批的多评合一改革之后，确实给企业做到了减负啊，给项目做到了提速，那么也是营商环境这一块的一个有力的举措。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一套机制或者说审批服务能够持续的完善，来去更好的推进各类的建设。那也再次感谢吉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都是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各位有想要去咨询或者说反映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热线参与。那么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这一期的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和市农业农村局，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关注。来看今天的第二条视频啊，目前的话也是伏季休渔期间啊，应该来说在这期间的话，涉渔三无船舶非法捕捞、违规出海，都是海上渔业安全与资源管护的突出的隐患。那么在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为全域整治三无船舶提供了刚性的法律支撑。我们接下来通过视频来去了解一下。
6: 新的渔业法今年5月1号开始实施，这是我们新的渔业法的宣传材料，里面有很多案由，请你了解一下。
1: 在全市各重点渔港，围绕新实施的渔业法，渔业执法人员开展常态化宣传，并逐船开展出海前置安全核验，检查覆盖职务船员持证情况，消防救生设备、AIS 通导设备、船体适航条件等全部项目，对存在安全隐患、证件不齐的渔船，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坚决杜绝船舶带病出海。
7: 我们这个海上的渔业执法基本上是以前的模式是在事后的处理，事后的来治，现在我们慢慢的转变我们的思想，转变我们的工作模式，把事后改为事前的处理。我们现在把这个渔业安全的全链条监管作为我们的渔业重点，同时我们依托智慧渔港和苏渔安系统，对于这个未整改到位或者有隐患的渔船，我们建立工作台账，在系统里边进行预警，我们在海上通过这些预警进行精准的执法，保证了我们执法的高效性，有效地筑牢了我们在海上的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复修期间，渔业执法部门将清理整治三无船舶作为核心工作之一。新渔业法实施后，明确对三无船舶实行全链条监管，构建海上查、岸线巡、陆上堵、源头控监管机制，让非法船舶无处藏身。
7: 刚好五月一号新的渔业法实施，对三无船舶的清理整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新的渔业法对三无船舶的全链条监管也有相关规定。新的渔业法对三无船舶的加冰、加水、加油，对三无船舶的停靠，对三无船舶的渔获物的转载运输全链条都有明确的禁止行为，这样为我们打击三无船舶提供了更有力的坚定的法律支撑。
1: 过去不少渔民依靠父辈传承经验出海作业，缺乏系统安全培训，未配备规范通导设备，船员无证上岗现象多发。今年以来，渔业执法部门常态化组织各类实操培训，督促全体船员持证上岗。
8: 以前没有什么通导设备啊，看风向什么的，现在在渔港监督管理的情况下，现在 AIS 培训、安全培训、跳水怎么救援啊、包扎，现在取得了相应的证书。
1: 目前渔业执法部门正在持续深化事前监管模式，加大三无船舶全域清理力度，常态化开展新法进村入户宣传，引导广大渔民依法合规生产，守护海洋渔业资源与海上群众生命安全。
3: 好的，那像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伏季休渔期间啊，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像是遇到三无船舶非法作业这一块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以事后处置为主，那管控的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吧？那么在今年的5月1号新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之后的话，我们也了解到啊，连云港市也是同步开展了全域三无船舶的整治。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和樊总来去交流一下，就是这个新法出台之后它带来了哪些变化，到目前为止现阶段的整治效果怎么样？
9: 这个三无渔船呢，事实的装备差，这个问题的隐患多，而且呢脱离了我们监管的范围，应该说呢非常容易造成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具体的话，这个随着新的渔业法的实施，具体的工作的话，请我们这个丁百惠队长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答。
3: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队长。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自从2026年5月1号实施以后，我市这个三无船舶的治理啊，就从被动的处置向系统的治理进行了一个转变，主要呢有以下的几点变化。第一呢，就是它的违法惩戒更严格。新的渔业法它是取消了情节严重的前置认定条件，只明确规定使用三无船舶进行非法捕捞行为，可以直接没收渔获物、非法所得渔具和渔船，并处船价2枚以下罚款，它的违法成本大大提高。第二，我们的执法链条更健全，就像刚才视频里面说的那样，我们的执法链条延伸至非法捕捞的上下游全链条，对其明知是三无船舶从事捕捞行为，仍向其提供加油、加冰、加水、提供渔获物运输、渔船非法停靠等行为，一样可以没收其违法所得渔具、渔船，使这种违法行为啊，这个从源头利益链进行斩断。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执法协同更强， 新渔业法明确增加了执法监管的章节，明确渔业执法机构、海警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机构要形成执法合力，建立良好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执法配合，执法部门之间的壁垒啊得到了有效消除。自从2026年5月1号新渔业法实施以后，我市开展了三无船舶攻坚整治行动，截止到日前，共打击清理涉及三无船舶851艘，取缔非法停靠点18个，打击三无船舶非法制造窝点3个，我市三无船舶偷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好，主持人。
3: 好，通过这几个数据能够感受到啊，效果的话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新法出规之后的话，出台之后的话，是对于犯罪的行为、违法的行为是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对吧？啊，这个明确的话，再去处理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支撑了。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新的渔业法当中的话，对于三无船舶的停靠、补给、渔获、转运，都有一些明令禁止的这样的约束。那么和旧法相比的话，管控的范围更广。那其实丁队长，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在日常的执法当中，那么针对这些新增的规定是怎么去开展核查或者说是处置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
3: 嗯，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两点举措，然后精准地开展这个整治行为。
3: 嗯，
10: 第一呢，就是充分利用信息化设备，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航拍、岸线的视频监控、海上物业、小目标雷达等这个信息化的设备，搭建起统一的海上指挥执法平台。
3: 嗯，
10: 将三无船舶及其为其提供服务的船舶车辆一并纳入监管，形成了发现、预警、核查、处置的全流程执法闭环。同时呢，聚焦入海口、沿海滩涂、养殖区等重点区域和夜间拂晓等重点时段，统筹全市渔政执法力量，严格开展夜间偷捕、补给等行为的执法打击行动。
3: 嗯。
10: 第二呢，就是我们强化岸线的全天候巡查，特别是夜间的岸线巡查。我们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24小时对岸线进行巡查，在重点区域设立了值班卡口，从源头堵住这个违法船舶的非法下海。我们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对市场环节进行监管流通，从销售端彻底斩断非法利益链。好，主持人。
3: 好啊，在视频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在，靠后的位置的话，其实过去不少的渔民也是比较缺乏这种系统性的培训的啊。对于这个船上作业呀，或者说是存在一些船员无证、船舶设备不全这些问题，那么在主管部门开展这种常态化的普法以及实操的培训之后，情况可以说是大大改善。那么我们也想啊去了解一下啊，丁长，您看就是比如说渔民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能够去参与或者说是做到合规出海，怎么样？你们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去开展宣传培训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多渠道、多方位的开展渔民培训和普法宣传。
3: 嗯，
10: 那首先呢，我们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利用伏季休渔期间、渔港开放日、国家安全月等重点时间节点，在渔港，我们执法人员进行普法宣传，召集渔民通过以岸试法、现场答疑等方式，向渔民宣传渔业法规和安全知识。同时呢，通过渔港广播、渔民区社区群等常态化推送预警信息和有关法律规定。第二呢，我们开展进渔村、进渔港的这个办证的服务，推行叫做培训、考核加发证一体化服务，解决渔民的这个办证难、考证难的问题。第三，我们呢就是执法人员、专业的专家开展登临渔船，手把手教渔民开展培训活动，教渔民规范操作救生、消防、应急通导等设备。同时我们联合海事等部门开展商渔共治和海上应急演练，以练促学，夯实我们渔民的实操能力，确保渔民不违规、不带病出海，平平安安出海，平平安安回家。今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各部门共开展渔民培训61次，培训人员8000余人次，基本上做到了出海人员应培尽培，不留遗漏。
3: 嗯，
10: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渔民积极参加我们开展的渔民培训，这个掌握渔民的操作和救生技能， 好，谢谢主持人。
3: 好啊，感谢丁队长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平平安安出海，平平安安回家，非常的暖心。应该来说，依托这个新渔业法开展的三无船舶整治的话，是守护渔业资源、保障海上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后续的话，全链条的监管，包括渔民的普法培训工作，我们也看到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么本期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水利局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如果说大家伙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联系我们，包括说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的来去留言。
1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啊，来去看一下。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2: 哎，喂，你好。
3: 哎，你好，可以听到。嗯
12: 啊，你好。啊，你好主持人。那个我现在就是想在家做那个农村电商，
3: 嗯，
12: 就是想做那个抖音直播，想咨询一下那个农业农村局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培训，一般什么时候能开班，那个报名怎么报啊？
3: 好，农业农村局方面的啊，就是电商培训这一块，
12: 嗯嗯，
3: 您看我们樊总，您看谁能给他回应一下。
9: 我们连云港市呢，应该是一个农产品的大市，
3: 嗯，
9: 也有这个丰富的农产品的资源，
3: 是的，
9: 也有很多的特色农产品，包括这个地理标志的一个农产品。应该说这些年呢，这个我们电商这一块，包括农产品的电商，应该说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 嗯嗯，
9: 在这一块呢，如何把这些农产品，好的农产品卖出去，而且卖到一个好价钱。应该说电商呢，这个渠道这个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位听众呢，应该说他这个也有这个需求，
3: 嗯，
9: 他呢主要想通过抖音，其实呢包括抖音呐、啊、这个快手啊、小红书啊这些渠道，这些都可以。我们为了发展这一块呢，我们这个省市县吧，一起在这个把这个农产品的电商这块作为我们这个发展农业的重要的载体之一。下面呢，具体的话，请我们农水站的这个陆辉站长给这位听众呢，这个做一个介绍。
3: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陆站长啊。
13: 好，这位听众，那您好。
12: 嗯嗯嗯。
13: 那
12: 您好。
13: 就是说，刚才呢，那个也就像我们樊总介绍到的。就是我们这边就常年会开设就是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就是短视频运营等专业类的一些培训。
3: 嗯，
13: 我们的培训内容呢，也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抖音直播等。在这块呢，我们那个培训里面的主要课程有包含那个最近那个也比较流行的AI 工具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应用，短视频的一个拍摄剪辑，全域电商平台的运营等。我们的培养方向呢，主要包括主播型、运营型还有操盘型三个方向。这个培养的目标呢，主要是懂数据、会运营、能做供应链、能做品牌的新农商人才。这块呢，就是有需求的呢，那个听众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一个电商培训。我们近期啊，就会陆续呢，就有此类的一个班啊来开班。那个我们是农配站的联系电话，请您那个记一下。
12: 啊，好好，你说。
13: 85402916。85402916。啊。
12: 啊，好好。
13: 在这里呢，我们还想那个重点推荐一下我们那个最近新开发的一个培训需求一个直播平台。
3: 嗯，
13: 我们的平台名称呢叫农技云啊，是农业技术的农技，耕耘的云啊。这个平台呢是由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开发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包括一个 APP 两个端都有的一个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的首页，就是应用 栏目里面有一个兴农培训的一个应用，你点击进去以后呢，就可以按照步骤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报名。因为啊，我们那个目前啊都是采用那个小班化教学，这个班级的人数啊一般是30人到50人，这个所以说那个我们后期工作人员啊会按照那个大家的报名顺序啊来通知大家那个参加那个班次学习，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早报名来参加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

0: 这个问题啊，那个就回答到这里。如果说听众那个后期啊，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再咨询我们。好，谢谢。
1: 陆站长，就是两个方式都是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报名吗？还是说第二个农技云线上就可以了解到相关？
0: 线上是
1: 农技云，就是线上来进
0: 行。农技云是线上的，对
1: 啊。如果说要参加线下，就是通过电话来沟通。
0: 对，通过电话可以直接给我们来报名。
2: 它呢有两个渠道，也可以通过县区，通过乡镇这一块来进行报名
1: 啊。
2: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网上开发这个 APP 这个小程序进行报名。
1: 嗯，
2: 这个小程序呢，其中也有一段故事。这个呢，也是我们跟省那边提。因为呢，这个有一些呢，因为在一些有时候信息不怎么对称，
1: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呢，这个群众又想报名，但是呢又找不到这个渠道，
1: 不知道。
2: 然后的话，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网络都比较普及嘛，然后呢，我们就这个请省里面这样开发了这样一个小程序，然后在这个小程序现在就在全省都用了
1: 啊。好，我们这位朋友，两个渠道，您大概了解了吗？
3: 好的，了解。
1: 好，那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领导啊。
1: 好啊，两个渠道啊，再重复一遍啊。电话的话，线下的话就是85402916这样的一个电话。那么线上的话就是农技云，可以去在我们的新农培训里面去线上的报名。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去关注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前段时间的话，八威台风，我想各位还印象深刻啊。那么在这一次台风到来的时候呢，其实也给连云港的防汛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考验。有一些市民就发现呢，市区的多条河道的水位出现明显下降了，再加上高温的天气，部分河段出现了一些异味，影响到了市容环境。那市民也很关心，我们城市的水环境难道出了什么问题吗？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了解一下情况。
4: 记者在位于海珠区南京南路的玉带河桥看到，桥面下方河道水位远低于日常生态水位，放眼整条河段，临水绿植根系裸露，原本被水体完全淹没的堤岸块石大面积裸露，河床浅滩淤泥层直接暴露在外，河道过水断面大幅收窄。附近市民表示，平时河水都漫到石头下面，这几天水位下降不少，担心河道是不是出现管护问题。
5: 我家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平时没事我会出来转一转，然后就发现这个水位啊这几天也很低，然后还会闻到一股那种怪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这个
4: 记者联系到市水利部门，是当前玉带河水位走低，是我市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开展河道预泄腾出库容的常态化防汛调度措施。
6: 玉带河靠近锦屏山南路，极易受山洪汇流影响，一小时内水位便快速上涨，且下游排水闸新城闸距玉带河约25公里，新城闸排水易受潮位影响，玉带河水位降低最快需6小时以上，故意市区降雨，玉带河水位将上涨迅猛，将造成城市积水，排除困难，易形成城市内涝。市水利局统筹考虑上述情况，提前预降了市区玉带河水位约1.5米，保持河道较低水位运行，后期将是天气情况及时向玉带河补水及换水，保持市区河道良好的生态景观。
1: 好的啊，连云港的话其实当前正处于是一个主汛期，那么视频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玉带河的水位下调其实是结合汛期到来，台风八威过境，综合研判之后的结果。就是我想刘局长啊，我们好像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过去每到汛期的时候都要将河道的水位去来去下调嘛，今年的感受好像来的要更强烈一些。
7: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一到进入汛期以后，我们涉及到的河道、水库等等的这些是要调到我们的汛限水位，这是一个常规要求啊，也是一个基本操作。那个具体的像刚刚视频里讲到的，我们玉带河水位调的今年是尤其低的这种特殊情况，是要结合我们的工情以及我们预测预报的这种天气情况、降水情况，包括今年的这种特殊的台风可能带来的这种大雨量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研判，这是一个临时调降的一个研判后的结果。像这种呢，主要是为了应对一些极端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一个不良的结果。具体情况，具体的呢，请我们魏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1: 好，有请魏主任。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个雨降水位比较更明显的，我们水利部门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出现极端暴雨的情况，
1: 嗯，
0: 那个呈那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去年的十月二号和今年的五月二十五号，我市出现了那个极端的强降雨，啊，也是超历史极值的那么一个降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城市内涝，啊，那个从目前气象的发展趋势来看，啊，那个出现这种短历史的强降雨，啊，那个频率是越来越高，因此我们要提高这个防御洪水的这个能力，啊，提高这个标准。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主城区啊还存在排涝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正常降雨进入管道大概进入河道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河道的水入海要五到六个小时左右，这样就造成入河快入海慢这个突出的矛盾，因此在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前预降水位，啊，那个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今年的实际雨情啊比往年啊那个要更加的频繁，那么进入七月份以来，我们全市平均的降雨量在201毫米左右，比往年啊大概增加22%左右。同时，这个降雨的过程啊比较密集，降雨的量比较集中。我们水利部门本着这个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的要求啊，这个及时的预降水位，因为预降水位有个好处，就是预降水位以后啊，就是在大雨下的过程中，河道水位不断上升，如果不预降水位，那个管网啊会这个顶脱啊，造成那个排水不畅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期啊会紧盯着水情和雨情的变化啊，动态的调整我们调度方案，确保城市的防洪排涝安全啊。主持人
1: 好啊，应该来说这个是一个长期进行的数学计算题吧，我觉得啊，就是河道里面的这个进水量出水量还有河道储存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年的话是下雨的这个雨水量有点大，所以说必须要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去留意后面的一些处理应对。好，那么其实啊，这个现在河位水位下降之后的话，就出现了我们视频当中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淤泥裸露有些异味，那么傍晚去河道散步的人那肯定体验是不好的嘛，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魏主任。
0: 好，刚才视频中反映的就是在高温天气啊，我们预降水位以后出现短历史的一种异味的情况，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水污染造成的，水污染造成的，也请市民同志们放心。那个这是为了防御九号八威台风啊，我们按照防办的指示要求，就尽量的降低河道的水位，这样就造成长期在水下的淤泥啊，暴露在那个长期就暴露在那个大面积进行暴露。另外，在淤泥里面有一部分啊，水生植物的残骸啊，经过这个化学分解，产生一些气味啊，产生一些气味。那个另外，在这个高温暴晒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剧这个分解，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河道水位降低以后，啊，整个的水体减少，另外水体的这个循环的能力也减弱啊，也会加重这个情况的发生。后续呢，我们按照调度要求啊，及时的啊，就降雨以后及时的进行补水，确保那个市区的啊河道生态环境啊。主持人，
1: 现在补水已经在进行了吗？
0: 已经进行了，对。
1: 好啊，应该说补水只要一进行的话，我想这个味道应该是能够有效的去改善啊。那么水利部门在采取这一系列防汛举措之后，我想大家的疑问有可能是不是因为不了解，那水利部门有没有就是向社会广而告之的这种宣传，来去消除公众的疑虑担心？那而且在刚刚说到的我们这个补水的这个环节，怎么样做的安全有序呢？魏主任。
0: 好，我们水利部门在应对强降雨期间啊，实际上重点是聚焦啊天气预报的情况，还有防洪排涝的情况。实事求是讲，对这个提前预降水位，特别是提前一两天预降水位啊，给市民的宣传啊有偏少。后续呢，我们将密切关注啊群众的诉求啊，通过公众号、短信等多种渠道啊，那个广泛的宣传。那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涉及安全问题，就是目前我们在补水的过程中也制定了一些安全的那个措施和方案。第一个呢，就是补水，补水呢我们是小流量不间断的进行补水，防止大流量啊冲刷岸坡，造成的一些岸坡的安全。第二个方面呢，在补水期间，我们加强对河道的巡查，

0: 特别是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汛期，同时又是进入甲期啊，我们加大那个防溺水的宣传，那个重点对河道岸边的就是防溺水设施的检查啊，出现问题我们及时处置。另外呢，近一段时间我们和农业农村部门啊，也加强了这个河道里面的渔网渔段啊，特别是地笼也清理。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啊，这个不要在我们河道范围内设置渔网渔段和这个地笼的主水设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重点那个加强河道的保洁的频次啊，及时的打捞那个河道的漂浮物啊，那个保证水质。另外呢，也密切关注水质的变化，动态调整我们的调度方案，确保我们市区的水生态和水环境的安全。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主任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汛期河道的调度的话，是要兼顾好防洪的安全和群众的生活环境、生活体验的。我们也看到，就是正在持续的去优化这种调度方案啊，同时的话去改善河道的水环境。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问询。那么同时的话，这一期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是农业农村局啊，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
2: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今年呢是我市的干部作风优化年，全市各部门持续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市农业农村局聚焦司徒烂仔整治、畜产品检疫等民生重点下沉一线，以经销商的视角来去排查行业监管、企业建设中的难点和堵点。那么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详细情况。
3: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江苏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曾经报道了灌南县三口镇有私人作坊私自屠宰活羊，并且未经检疫检疫就到市场售卖的新闻。那新闻播出以后呢，也是引起了我市的高度重视，并且进行了大力整改。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了，今天我们和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灌南县的三口镇。那今天工作人员以换位跑一次的方式来体验一下这里整改的情况怎么样了。
4: 说你们这边有杀羊的，我想过来看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羊肉卖？
5: 没有了，我们这个地方不卖了，早就不卖了，有两个多月不卖了。
4: 下面呢，我们来到了被曝光的第二个点，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屠宰的痕迹。现在现场呢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屠宰设施设备了，这些的话都已经拆除了。原来这边应该是吊挂羊肉的地方，现在的话也改挂衣服了。那么通过这些痕迹呢，也看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已经很长时间的话没有再屠宰羊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个点，通过镜头呢，然后我们看到的话目前他们家圈里面的话还有羊存在。那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的话他们家还有没有在杀羊。你看原来的话这可能的话就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屠宰，这边还有一个锅，但是说的话这个宰羊的一些设备都已经拆除了。而且的话看着地上的话也已经没有宰羊的任何痕迹了。通过我们现在这个镜头看呢，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边的话也没有再进行一个复宰。下面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体验点，江苏精彩农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原来专门用于屠宰乳猪的一个屠宰企业，现在经过改造呢新上了两条肉羊屠宰线。您现在的话有没有建好啊？
6: 哦，我们八月底验收，九月份就开始了。
4: 我现在还没见好。
6: 啊，现在正在验收嘛，正在施工。因为我们这个大体流水已经基本上形成，还有细节的机器啊，正在还没拉来。
4: 我们到时候的话要的羊肉啊量比较大。你看看的话。
7: 哦，我们过来这地方就是周边啊，就是我们过来一家能宰羊的这家，我们年产量可能达到6万多。这个是量方面你们放心吧，我们肯定满足的。
4: 那个最后的话，你们这边的话有检验检疫吗？
6: 哦，这一块我们做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厂里面有定点这个中毒冻检啊，我们这个冻检手定点住在这里，有3个人住这里。
4: 好，3个人。
6: 他们就是24小时进行 按照这个那个动静和这个流程呐、啊，比如说羊来了以后我们产地震，矮标，这个都是齐全，百分百齐全，然后进行摄入镜检测，这些流程，然后再进行屠宰，静养屠宰，最后呢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那个肉啊还有检测，成品的肉还有检测，最后发给所有的证书齐全，然后你们可以就拉货走了，就是货同证一起走。
4: 刚才呢通过我们的体验，我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个厂区的话停车区域的话比较少，停车位比较紧张。第二个问题的话，它这个寄养圈然后的话这个比较小，它基本上没目前的话我们厂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没有空间，羊进来之后然后的话要进行的按规定进行静养，目前的话它这个静养区域的话比较有限，难以满足静养的一个要求。第三个问题的话是目前的话它虽然说现在的话正在建设过程中，目前这个禁区跟污区分隔还没有完全彻底，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做好提醒，企业建成竣工后呢会进行一个验收，然后的话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会官方会派驻官方兽医进行驻场检疫，然后企业呢也会配备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然后驻场实施同步检验。通过检疫检验这两项制度的落实，能够确保我们出厂的羊肉质量合格。
1: 好的，刚刚的这段视频的话是我们的记者跟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的工作人员来去走访定点的屠宰企业实地的体验啊。那应该来说换位走一次，换位跑一次的话是既有明察也是有暗访，我们通过这一次站在经营商户的角度可以直观的去发现平时不少可能会忽略掉的问题啊。我们其实看到在视频当中的话，可能说企业在停车位啊、静养区啊、进屋的区域的话，完全隔离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啊。应该来说我们农业农村局的樊总的话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市农业农村部门的话如何去督促企业来去整改完善，包括说针对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这个餐桌上的肉食问题啊，肉食安全、食品安全怎么样去布局，可能提供服务呢？
8: 这个换位跑一次呢，应该说是跑出了真问题，
1: 嗯，
8: 也跑出了我们的这个新实践、新成效。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还是继续做好前置的服务工作。就像这个在电视回访里面这个发现的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一些共性的问题，
1: 嗯。
8: 就是在企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你像你这个画面中这个企业它的厂房建设都很标准，
1: 嗯，
8: 然后其实呢里面包括这些生产线的建设啊，它也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好，但对这个企业呢，很多的企业对一些政策性的理解，特别是一些这个刚性的这个要求啊，它呢有时候存在的理解这个偏差甚至理解不足，
1: 嗯，
8: 但是在验收的时候呢，这个按照标准来进行验收，然后呢就存在要进行整改，有些问题呢相对来讲好整改一点，特别是你像涉及到空间布局，就像这个画面中这个涉及到静养区啊、这个静屋区啊、这个停车区啊，这些空间布局，等到它厂房啊包括生产线都建好以后再进行这个整改啊，其实的整改难度是很大的。
1: 是的，
8: 啊，有一些呢，甚至就没办法整改，没办法整改，要进行大的改造。然后呢，企业呢，相对来讲这个花费也比较多，
1: 要提前规划。
8: 提前规划，对。然后呢，说实话，造成一部分的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除了这个说的像静养区啊、停车区这些的话，包括进屋道的设置，包括这个提到的这个检疫区。就是肉品的品质的检验区，这个动物疫病的这个检疫区，其实呢包括像瘦肉精啊一些兽药残留的这个检测区，在事先都进行了规划，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利于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第二呢，还是做好这个社中服务。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验收标准上，其实我们是跟包括县农业农村局，包括这个企业反复过，这个逐条过，这个特别是对一些关键项、一些否决项，就像这些关键项的话，只有一条。

0: 合格，他这个就不能够顺利的取得许可，相当于行政许可。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块的话，不但要求过得去，还要求这个过得硬。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面上的肉食品安全，我们主要做两点，这个采取数独这个结合的方式。在数的方面呢，一个是加快这个屠宰企业的建设。
1: 嗯，
0: 像灌南这家企业呢，这个肉羊那个屠宰的话，应该九月份可以完成验收，然后的话进行投产。然后盖鱼还有一家企业，盖鱼这家企业呢，我们跟盖鱼农业农村局包括这个企业也是在一起反复的会商，然后的话进行前期的规划，进行布局，然后的话预计的话应该在年底可以投产。这样呢，在肉羊屠宰这块的话，我们就是形成一南一北的这种格局，这样基本上可以够这个满足我们连云港市这个肉羊屠宰这个需求。
1: 嗯，好啊，樊总，就是应该我已经感受到了啊，就是樊总您对于这一次换位跑一次的行动的话，应该感受是蛮深的。
0: 嗯，
1: 那其实也想更来去了解一下，就是农业农村部门那么是怎么去贯彻落实这项工作的呢？
0: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应该说主要是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第一个呢，在前期这个充分调研的过程中啊，我们制定了几个实施的方案，包括这个综合查一次，包括背对应审批，然后一体推进，一起落实。第二呢，是在这个换位的体验中啊，细化了这个方案。
1: 嗯，
0: 这个我们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这个分管负责同志，包括这个涉及到行政审批呀、这个项目推进呐、项目服务啊，这些这个职能的处室啊，都进行换位体验。然后到这个政务中心，包括到企业，到这个生产一线，然后的话进行换位体验，然后在体验过程中呢，这个发现一些这个难点、堵点，这个然后形成这个问题清单，然后的话再对我们这个方案进行优化、细化。第三呢，就是在这个事项的办理过程中啊，检验我们这个方案的成色。就是加大这个我们整个方案的实施的一个力度，这个通过满意度调查、这个及时回访啊，这些工作，你就包括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农民培训那个 APP 的那个开发，省里面没有开发，其实也是我们多次争取，这个在实践中，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些这个群众这些要求。最后包括你像我们这个在狂犬病的防治这一块的话，这个以前呢我们就定点点数少，后来呢我们就扩大了点数，把一些这个宠物这个诊所啊也纳入了我们定点的范围之内。但是呢，这是有时候呢，就是说有些群众呢他还是不方便，我们呢就是现在呢很多的就是到市区到村里面，然后的话就是说定好一个时间，然后大家集中来进行打这个狂犬病，打狂犬病的疫苗。应该说，经过这个各项措施的一体推进吧，这个整个这个换位跑一次，这个通过这个从管理者的这个角色，然后转换为服务对象这个角色，然后的话换位思考，依理而处，然后设身处地的。这个把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做好，然后群众的满意度也这个也得到了提升。
1: 好的啊，感谢樊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回答啊。应该来说，换位跑一次的话，是可以真真切切的去发现问题的。那么体验服务对象的不容易，那么我们也希望农业农村部门能够从源头去抓好相应的一些管理工作啊。也欢迎大家就是对于类似的一些行为可以去积极的进行举报，来去共同维护舌尖上的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同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当中啊，我们去来去关注一下网友对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提问啊。我们来看，首先是第一条， 这位网友说，我承包了1300多亩的农田，面积比较大，那么收小麦的时候也比别人家晚一些，种水稻的时间也推迟了一些。有两年镇村集中放水灌溉的时候，有的时候水不够用，后续还得要协调。那么就想问一下，我的灌溉用水是不是能有所保障，不会没水灌溉了吧？啊，刘局长您看，水利局方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
2: 嗯，对，好，主持人，感谢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一个提问。
1: 嗯，
2: 啊，同时呢，也请他放心，在农业灌溉这个方面，我们用水是有所保障的。
1: 嗯，
2: 啊，这个首先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连云港是处在我们的整个省内调水的末梢，所以在保障方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困难相对要多一点
1: 啊，是，
2: 但在这一块我们水利局呢是在大用水前期抢先抓早，及时的来充分利用我们的水库河道的这个调蓄能力来蓄存水量，以保障后期我们水稻种植这一块的短时间大用水的这种需求。
1: 嗯，
2: 哎，来满足大家的用水需求。今年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调引江淮水，大概是10亿立方米。
1: 嗯，
2: 啊，然后我们的河道拦蓄水资源呢，大概是2亿立方米。啊，这也是
1: 储水量非常的充足，
2: 对，保障我们的这个垄灌用水的。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到这个大垄灌之前，提前的指导县区。指导我们全市整个把我们的农灌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完善，啊，同时呢也是一县区一方案，一口门一账单这种清单化管理啊，来实现我们的农业灌溉的保障。这以后里边呢还有一个对我们的地势相对比较高的地块，或者是还有一个是送水距离比较远的这个地块区域呢，是进行一个优先灌溉这么一个优先政策。
1: 好，
2: 这个举措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一个用水需求，缓解了我们的上下游的矛盾，同时也是节约了我们的水资源。
1: 好，
2: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我们是多会商我们的气象农业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研判我们的水情雨情，结合我们的土壤伤情进行一个精准的调度，在我们的放水时机上和我们的调水量两个方面来做好精准的一个管控措施，
1: 啊，
2: 适时的修订我们的调度举措，啊，这也是奠定我们的一个粮食安全的坚实的水利屏障。
1: 嗯，
2: 啊，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在刚才接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的话，我们其实针对很多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啊，包括说网友的留言提问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啊也还有很多啊。我们其实如果说没有接进直播间的话，大家伙也不用担心，之后其实都会去带回去啊，来去进行一个研讨，来去及时的去联系大家。那么今天的话是连云港市水利局和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各位嘉宾来去上线政风热线。那么在之后的话，我们节目组也会去持续的跟进今天所报道的所有的问题，包括说场下的一些问题啊。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能够走进今天的政风热线的节目，以及我们正在收听的广大的听友们，还有一些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随时来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所以在最后的时间当中，也要向大家做一下预告啊，下一次的上线是7月29号连云港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那么欢迎大家的关注，相关的线索854-5-7744、854-6-1350两部电话都是为大家同步开通。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 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

0: 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守候在节目前，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暑假虽然炎热，但也是冬病夏日疾病康复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最好的季节，因为阳气生发旺盛，阳气充足，这对身体的康复有很大帮助。所以在这个季节上，人会上火啊，人会有一些炎症啊，会热，会不舒服，但是对疾病的康复调理就有很大好处。这就好比一粒种子从土壤当中要想发芽生根啊，去冒出这个芽叶，它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冲破这个黑暗，一定要顶破上面压着的这些泥土和石子，所以这个期间呢非常辛苦的，但冲破这个黑暗带来的就是光明。同样我们在调理身体当中，不见得是我调理身体就一定越调越舒服，前期有很多疾病的康复的不适应期，会把很多疾病表出来，或者是在康复过程当中，身体由于过度的虚弱，体质过度的偏颇，会有很多呀不适，身体难以这个实现，或者难以承受这种恢复带来的这个进度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对吧？你比如说你血脉淤结也想通开，你浑身会加重这个疼痛，比如说你湿气重又想加速康复进度，你必须每天咬牙坚持跟着运动锻炼，对不对？会疲惫吗？会疲惫。会累吗？会累。有没有大脑当中告诉你歇一歇吧，放弃吧？我们每天都在干嘛？跟这个惰性的思维去抗争，对吧？甚至我们体内寒邪非常重，我们要把这寒邪完全表出来宣泄出来，我们会承受着夏天带来的这种火毒热毒，因为宣寒要心温解表，天本身阳气就在体表上，在温里散寒解表，这个期间呢火气会大一点，所以说呢会产生炎症啊，会溃疡，这是不可避免的。能说我们遇到了这点困难 有点阻碍，

我们就放弃吗？不能。甚至有很多朋友血脉淤积非常严重，体内湿气非常重，在调理体质当中，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疼就是那浮肿，有没有？有。我们能因为这些现象出现就否定整个调理身体带来的好处和这个前行的道路吗？不能。所以说我们一定把握住健康黄金期，就是这个暑夏，就是让大家呀不断在调理体质当中要结合方法，结合药灸啊，去温里，去散寒，去通络，对吧？不论我们通过哪种方式怎样去做，目的只有一个，调理体质，强化体质。我们永远要重视体质，经常谈到以人为本，以人的精神情志，大家一定注意，以人的精神情志。然后第二个就是体质，只有形神合合，百病才不生，只有形神具足才会健康长寿，明白吗？才会健康长寿。精神情志这个三宝，内在的精神情志一定重视，外在的体质一定重视。调理体质的好处很多，比如说调理体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是提高身体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调理体质是提高这个抵抗力最直接的方法。你的免疫力不低下吗？你的抵抗力不是很差吗？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以前不知道的体质的东西，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偏颇，通过盛老师的这个讲解传授，大家知道了吗？去做就行了。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给我们来电话，是吧？盛老师给你分析，我们专家老师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告诉你说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不单单是这个提升免疫力啊，提升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吧，最有效的方法吧，最直接的方法。同时调理体质让我们的生命质量更好，让我们从活着到活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有质量，如果是只是活着没有质量，内心是痛苦的，身体是病痛的，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真的人生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生育到这个世界上是让我们承受更多的痛苦的吗？是让我们灾难病痛伴随我们一生的吗？绝对不是这样。你想过这样的人生吗？不想，那就不要有这样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要灾难，不要病痛，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幸福，我们一定追求，一定执行这样的生活。疾病来了提前调理，提前去避，人是可以趋凶避吉的，疾病是可以提前避的，特别是预判自己的疾病啊，大家不要认为疾病不可以预判，别着急，稍后我给大家讲怎样趋凶避吉，是吧？哎，我们一定要自己的生命啊有更好的质量，一定要知道怎样活才是我们这一生追求的。那么调理体质就可以让我们生命质量更好。那调理体质还有什么好处？延年益寿，对吧？就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就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我们最终的胜利和比拼一定是谁活得更久，就我拿这个老张头做比例，对吧？比他牛的，比他有钱的，比他有权的啊，很多，但最终回头看一看，哎，都没有他活得牛，没有他活得滋润，他是最牛最幸福的。他讲了，你看有多少人跟他年龄相仿的已经脑萎缩，谁都不认识谁了啊，不敢出门，出门都回不了家，自己的孩子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很可怜？还有很多人都已经没了，50岁没的，60岁没的，不到70岁没的，跟他都是好朋友，都是认识的，都没了，对吧？老张头你看他最后他感觉非常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健康，一直在，因为这个身体不好，由于不会调理自己，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对不对？不是这个接触

这个人有问题了，都变得不正常了，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了。他一比，他是最健康的，能吃能喝能玩能跳，哎，身体硬朗。这就是他调理体质，纵置体质，呵护自己的最大收获。他现在不比有没有钱，他比他最后胜利了。比他再有钱的能怎么样，比他再有权的能怎么样，比他原先更牛的怎么样，都不行，都倒下了。现在唯独剩下他了。所以他发现呢，他现在是收获最大的，是最大的赢家。谁是赢家？他是最大的赢家。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这个了解认识的人，当你发现你活的是最健康最硬朗体质最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最大的赢家。那个期间你发现你原来你未来的这种人生，现在的人生，老年的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到老能享福的人，不遭罪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人生末了追求就是这样，无疾而终，无灾无难无痛，是这样的。所以调理体质绝对是延长这个生命的长度，最终这个胜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调理体质更是治胃病趋凶避疾的有效方式，它能够把这个疾病直接消灭的萌芽状态。就不理解就着急了，说老师，那怎么就能够说治胃病啊？调理体质怎么就治胃病？怎么就是能够实现趋凶避疾呢？哎，赶紧讲一讲我听一听。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治胃病，治胃病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个话题啊讲起来比较长啊，可能是这一节课讲不完，但没关系，咱一节课讲不完咱两节课讲，两节课讲不完咱三节课讲，一定把这个知识讲透，让大家去掌握。我们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是治胃病，这个治是治疗的治，明白吗？胃是未来的胃，未来的疾病，治未来的疾病，也就是说将要发生的疾病和未来会得的疾病，这个叫治胃病啊。就是说你未来五年或者十年你会得这个疾病，但是你在今天提前就把它治了，在它没有发展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它刚有苗头或者刚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今天就把它提前消除了，而不是等它大了重了形成了，未来这个五年或者十年这个期间你承受很多痛苦的时候才发现解决不了啊，而不是那个时候说才想起治不了了。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哎，现在一检查说这个疾病啊还小，先不用管啊，等大了再说，是不是啊？哎，说这个疾病啊现在先不用管啊，等以后再说，形成再说，有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不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检查肺有个结节啊，这个咳嗽呼吸就不得劲儿，有时候这个呼吸憋闷，说为什么现在不赶紧把这个结节给治了，非得等大了呢？不理解吧。再比如说这个人有肠梗阻，说现在有肠梗阻了，有这个症状了，然后上医院检查说你有肠梗阻，那赶紧给我治吧，现在还病轻。然后我们听到的回答是什么？说你现在这个病情还小还轻，先不用管，等大了咱们再治，有没有？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现象，我们就特别不理解，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小了不能治，大了就能治吗？那小了不更好治更容易治吗？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遇到过这

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朋友明明身体很难受、很不舒服，然后就去跑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这一检查什么都没发现，告诉你没事儿，先不用管，说回家多注意、多休息。我们这个期间就非常的不理解，说明明我很难受，明明不舒服，明明就是一种病态，为什么告诉我没事儿呢？等它出现了再说呢？结果是没过多久，没过几年，哎呀，各种疾病，什么疾病都来了，一体多病，一身疾病，就如同啊这个雨后的春笋一样啊，都冒出来了，一大堆疾病。那个期间，我们就会想，之前干什么呢？为什么当时不给我调理呢？为什么轻的时候不给治，一定等以后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思想？有没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困惑？我们很多人因为病情轻才好治，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治呢？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他这种对小的治疗啊，对这种病情治疗，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治疗。比如肺结节，肺结节他怎么办？他的治疗只有手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结节化掉。说这个疙瘩小，才小的时候赶紧化掉多好啊！比如说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说这个期间小，我们提前化掉的多好啊，是吧？不论囊肿还是增生，这个小咱们提前化掉的多好啊！这个小就如黄豆粒儿大小，甚至，比黄豆粒还小，这个期间多好化呀！为什么等大了，完了必须得手术一下？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它化掉，他唯独的方式就得手术。就是你现在还能凑合用，你先凑合用，不用手术。因为不论大不论小，凡是他治疗就要手术，所以他认为你现在还不大，哎，手术呢不值得，等大了才能手术。他没办法在小的时候给治掉、化掉。包括肠梗阻，啊，他没办法在轻的时候给治疗，他不论轻还是大，他最后都要手术切掉，所以他认为现在切有点不值当，还不影响不大，等那影响大了，这个期间再切可能就值了，他没有这种办法提前把它消灭掉。没有办法，我们很多人是不是理解？那怎么还没办法呢？越小越好治啊，他没办法。我告诉你，是不是很难接受？这种现实很难接受。就包括很多患者朋友身上明明有很多症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结果查不出来就没办法治，甚至查出来也没有办法，就不理解。就不懂，是不是？那么我告诉大家，这种症状、这种小的这种疾病，我们现在能治，就叫治胃病。在这个病情轻的时候治，在这个病情有症状的时候，或者有苗头的时候治疗，叫治胃病。这个疾病还没有形成、没有恶化、没有严重影响那么大，叫治胃病，而不是等大了再治，病已形成再治，不亦晚乎。病情有症状的时候，前期有表现的时候，或者连表现都没有，哎，这个期间就调理治疗，叫治胃病。谁有这种能力？谁有这种本事？我告诉大家，神奇的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传承5000年的这个中医，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治胃病的能力，有能够发现胃病的能力。好比说，你现在明明很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他却能够预判出来，10年之后或者5年之后你会有哪些疾病。他能够在你未来5年还没有形成这个疾病的前面，就能把这个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他能够发现，他能够预知，他能够预判，这就是神奇伟大的中医。
它就能够达到趋星避吉。

0: 提前消灭病邪病患，是不是非常的难以置信？是不是感觉很神奇？说老师他是怎么发现怎么实现的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重视体质调理体质，谈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理解，老师为什么我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我就一定能知道？这个话题明天给大家讲。时间关系，今天呀节目当中啊已经过去一半了，咱们还留出一半了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供大家去学习病例。说这个知识没讲完，明天大家跟着听。说怎样趋凶避吉，怎么才能预判未来，我怎样能掌握这样技能和法宝。每天关注节目，每天跟着听，明天向大家传授。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是盛老师吗？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这位女士。嗯，
3: 那个我是新的听众朋友，我就是我那个挺困惑的，就是我生病一年多了嘛，就是一直没见好。我先跟我的情况给你讲一下啊。
0: 好，生病一年多了，始终没调理好吗？
3: 对对对，因为不知道从何调起了我，所以说就很着急，我就觉得都快没有希望。
0: 属实，疾病是如果时间长期得不到调理，就形成慢性疾病了，久病入落，到时候更难调整了。
3: 我的症状哈，就是主要就是他头痛啊，头晕，他心里慌，手脚发软，就四肢无力。睡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五脏六腑啊，就是感觉到肠子还不知道是胃啊，他都是浑身都是感觉到颤抖发抖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他还那个恶心呕吐。就是感觉心里就跟有一种气哈，那个胸闷无力，那个气就跟下不去，就是堵在那里。
0: 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才33岁。所以说挺着急的。我也怕冷怕热，就是那个心神不一啊，就感觉那个神经好像跟不在身上一样的。老是心里想着干什么，那个就是反应，大脑反应不出来，身上就冻的，也就是说懒得动。
0: 没劲。
3: 也怕冷也怕热。那个就是感觉跟气球一样鼓不起来。 每天就是前胸贴后背那样吃嘛，也就感觉好像要好吃好多饭啊，就是人就是顶不起来。
0: 嗯，
3: 可好紧张了。然后嘛，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一睡好了嘛他就做梦。
0: 嗯，多梦。
3: 嗯，对，口还是干干的。我每次出门我都要带上水啊，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气一上不来，就好像人就跟要死掉似的。所以说到哪里面去啊，就很紧张也很害怕的。我西医看了嘛，他说我有心理焦虑症。中医看了嘛，他说我阴阳失调。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我调了一年多了，我还是没见好。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带孩子做简单的家务，也不能上班了。
0: 不能上班。
3: 对，
0: 嗯，发病有一年多了。
3: 对，就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小孩子老是生病发烧嘛，我就是带他去上医院看病，在车上面晕车了，晕的就是上气就气都上不来了，在地上晕倒了，到医院去抢救嘛，然后也没有什么，然后他下午就好了，就从那就落下病了，不是感冒发烧，就是腹泻、喉咙发炎，就是大病小病不断。
0: 你体质比较绕。你晕车是一个前兆，其实你以前并不晕车。
3: 对对对，所以说精神挺紧张的。
0: 精神紧张。
3: 嗯。
0: 恐惧焦虑。
3: 对对对。
0: 嗯。你是属于阴虚加气虚。
3: 阴虚气虚、啊
0: 嗯。
3: 那为什么五脏六腑它都发抖呢？我的胳膊腿啊都感觉抖的，我给你打个电话还感觉很紧张。
0: 你抖不是紧张，人抖啊一般你这个人虚脱了，累得不行了，不由自主的颤抖。
3: 嗯嗯。
0: 你这个抖啊就感觉不由自主的像颤抖一样。你为什么晕车啊？晕车的人什么样人晕车？这个人精不足了。这叫阴虚体质。你同时你阴虚体质发生在前，你这个人抵抗能力特别差。
3: 对对，没有抵抗力了，只要说一感冒很正常的。
0: 对，你上来这个劲儿，你就感觉一下子身上就感觉虚脱，甚至冒虚汗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嗯，是的。然后一感觉不舒服了，那个汗就感觉冒出来了，就是那种。
0: 你是虚汗。
3: 对 对。
0: 就感觉严重体力不支，身体一下在透支，这个汗蹭就出来了。人晕车就说明你精不足了，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之海。所以说你才会失眠、多梦。肾精不足的人神经不宁，烦躁不安，惊恐怕事儿。以前你可能都不怕事儿，胆儿不小，你现在可能胆儿都小。
3: 对，我以前感觉没有什么都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什么都怕。
0: 对，肾精不足了，甚至你现在月经都不正常。
3: 对对，月经现在我吃那个益心舒嘛，它调的，然后也一个月来一次月经，就是量很少，2天就没了。
0: 你的经血亏吗？你可别吃这个利心舒了，你现在经血跟不上去，你再调就更干枯了。
3: 嗯。
0: 啊，谈不上阴阳不调。
3: 嗯。
0: 啊，阴虚，加上气虚，气就气力不足。
3: 对，我所以说我再治不好，我要是到去住院去了。我也听到你广播了，我也听到，我说盛老师讲的怎么这么符合我的，某些方面都挺符合我的。我说如果盛老师再救不了我，没办法了，我的没办法，我要只能进精神病院了。
0: 进精神病医院没有用，进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多了，待一个月又出来了，没有精神病都住出精神病来了。
3: 对，我吃了半个月那个治抑郁的药，吃了我都精神更受不了了，就跟傻子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坚持着控制自己不要用了，才慢慢的见好一点。然后我就东看看西看看，现在吃营养药，然后也不见效，就是身体抵抗力强了，就是这个病嘛，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减轻。我就说我这么年轻，难道就说就这样过下去了吗？我都天天都快郁闷死了。
0: 能治。整体的养生方案朝哪个方案走呢？朝滋阴潜阳天经生液为主，以益气养血为主。啊，你不是阴阳不调，阴阳不调是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知道吗？啊，谈不上阴阳不调，你不是阴阳不调，你是极度匮乏了，虚了。
3: 极度匮乏了。对
0: 对，所以说呢不能吃燥热辛辣的食物，比如说花椒、茴香、桂皮啊，樱桃啊都不要吃，酸的、干的，就是干就是甜的意思，酸就是收敛的意思。以这样的食物，比如说石榴啊，葡萄啊，枸杞呀、这些你可以去吃。饮食上呢，以蒸的、
4: 炖的为主。

0: 这样，我给你方法啊。
1: 好好好。
0: 黄精。
1: 黄精啊，没听说过。
0: 哎，你写上就行了。
1: 黄精
0: 九克，沙参九克，麦冬各九克啊。
1: 哦，好。
0: 也可以加点适量的百合，百合可以用10到15克都行。
1: 嗯。
0: 雪梨10量啊，放瘦的猪肉10量啊，煲粥。煲粥的时候放点大枣更好。
1: 煲粥喝是吧？
0: 对，煲粥特别好，特别适合你。
1: 哦，那我这头晕也管吗？
0: 头晕是精不足，别着急啊，这都是滋阴的、
1: 哦、
0: 啊。另外呢，我再给你个方法，酸枣仁，对，用30克，要炒的。何首乌啊，
1: 何首乌
0: 20克，要制的啊。
1: 哦，制何首乌。
0: 对，远制15克，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煮水喝，你先到10天去用啊，10天去用呢，回尘无力的现象可能3-5天就有改善，逐步的慢慢就改善了。
1: 哦，好好好，
0: 别熬夜，要想身体啊完全达到一个健康状态呢，必须去改善体质，你的身体不去改善呢，以后问题会更多。
1: 哦，好，谢谢啊，谢谢盛老师，
0: 谢谢，
1: 太感谢你了。
0: 没事，锻炼锻炼，早晚出去走一走，慢跑，慢跑多长时间呢？30分钟以上。逐步慢慢出汗为主，只要你坚持一个星期以上，我保你精神状态特别好，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样下次呢再有什么问题过来电话。
1: 嗯，好，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啊，你好啊，我盛老师。
3: 哦，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不容易，是不是？打字电话特别困难，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江苏盐城的。
0: 既然通话困难呢，咱们好不容易通上一次，那么就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啊，向盛老师做介绍，好不好？
3: 哦，我的胃病嘛，有20多年了。我的这个两眼干涩，夜里睡醒来的时候眼睛干了，好像动不起来。
0: 嗯，
3: 哎、嗯，口味也干。
0: 嗯，
3: 现在还有就是嘛，我胃下垂，等于就是面部也下垂。我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嘛，我现在感觉到耳朵里面好像刺疼，又好像不怎么那么疼。这个牙齿有时跟你嚼起来好像有点疼。
0: 嗯。
3: 我有一个肩一动动了疼起来了，医生说我是肩周炎，我去查了一下是骨质疏松，还有这个骨密度不均匀，还有这个骨关节这个缝正宽，颈椎跟这个腰椎也不好，乳房嘛有这个小叶增生，这个肝胆这个有时候感觉到疼，还有就是个经常以前经常有这个折射了小孩。有这个什么盆腔炎啊、宫颈炎啊、膀胱炎啊，经常发炎。现在嘛，有时候感觉小肚疼，特别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记忆力非常差。还有就是嘛，我非常怕冷，冬天呢怕冷，夏天呢他也怕冷。以前是天越热越好，
0: 嗯，
3: 我才舒服。现在嘛，一热也难受。我的月经嘛，已经绝经了一年多了。
0: 以前你说你越热越好是不是啊？嗯、
3: 啊，对，现在嘛热也不是冷也不是，还有类风湿关节炎，有时感觉到这个指甲里面都疼。
0: 嗯，这是不单单在关节疼了是不是
3: 啊？啊、哦、
0: 现在您这个身体呀、啊、反应情况并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7。
0: 47岁，47岁出现这么多疾病。嗯，你现在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类风湿就从你湿热体质开始的。湿气是怎么来呢？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
3: 啊，整天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昨天我11:30就睡午觉了，一直睡到1点钟才起来。
0: 嗯、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有气虚体质，你不单单有气虚体质，你还有肝胆疏泄不利，情志不畅这一块，郁闷、想不开、不开心，气虚、脾胃虚，那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

0: 那是也怕热也怕冷，手脚热，时时摸着挺热，但人热嘛不热，说明你阴不含阳了。阳也虚，是阴也虚，阴虚体质，阳虚体质，还有气虚体质。你如果爱生气，生活情志上不好，你有个气郁体质。
1: 对。
0: 我现在呢给你个方法啊。咱们治这个病啊一步一步来，关节炎也好，类风湿也好，把你阴填充足了，针对它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把这个原因给解决了，它自然就慢慢就恢复过来了。啊，你不去治它，你调整它上下，哎，那它反而治好了。所以说呢，类风湿呢先不要去管它啊。包括你还有这个胃下垂，胃下垂呢这慢慢也能调过去，也能调过去。先把你这个脸干的、眼干的、口干的、鼻子热呀，这个调上去，包括牙疼的问题啊，拿笔记上。
1: 好。
0: 这个方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治何首乌用15克，白芍15克，当归20克，北沙参9克，黄精用15，百合12，女贞子12克，写上了是不是？然后呢，牛膝写上，牛膝呢用15。
1: 好了。
0: 小茴香用6克，肉桂用5克，桂枝用9克，写上了吗？
1: 写上了。
0: 相对你这个病啊，我开的方法是比较多的，因为你这个病情特殊，养阴的又要温里的。而且呢你还要调整阴阳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做多一些啊。这些为一副啊，这个你得用20天以上，用砂锅先给它添上水，慢慢煮，多能开了，然后慢慢小火，改成小火。因为用铁铜这些器具呢容易破坏药物成分，实际上并不是很好，一定要用砂锅。然后3遍提取汁液，第一遍呢和比说4碗水煮成1碗水，啊，流出来，然后呢再重新添水再炖，炖完之后啊，剩半碗水，2次汁液混均，大火煮开，小火慢炖40-50分钟，把2次汁液混均，分早晚2次用，饭后用就行，行吧？
1: 行。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用这个猪皮、黄豆还有海带，
0: 炖吃。
1: 炖着吃。现在没有这个猪皮，
0: 没有猪皮，买猪爪也行，好吧。
1: 好。
0: 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别吃快了。多喝粥类。
1: 现在嘛，有时就是这个胃老不好，还有就是夜里2-3点钟，有时1点多钟就醒了，就是身子不舒服，睡不着。
0: 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你现在是胃火、胃燥热，津液不够，所以说呢，吃饭细嚼慢咽。平时练齿长叩，就牙齿和牙齿啊咬动，闭上嘴啊，轻轻的，然后素玉筋就是把舌头，在牙齿里面上下左右旋转一圈，顶着牙齿，36圈，把这个津液慢慢运下去，再把舌头伸出牙齿的外面，舔外面的牙齿，上下左右一圈两圈36圈，然后把津液慢慢吞下去，每天都练，买点酸梅、乌梅。酸梅都可以，泡水喝，就是吃点酸性的酸性的水果啊，慢慢吃，但是不能吃太多了啊。酸甘天津生叶的，像甘蔗，是不是？有甘蔗买点甘蔗吃，啊，买点乌梅泡水喝。
1: 好，谢谢。
0: 先用20天到1个月，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

0: 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3: 你好，
2: 是我吗？
3: 对，您电话啊。
2: 孙老师你好。
3: 哎，
2: 那个我呀，一体多病，想叫你看看能不能给想个法救救命啊。
3: 看来大爷的问题挺多，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山东菏泽的。
3: 山东菏泽的啊。
2: 我是头晕呐，就是闷呐，后脑勺子闷得乎酸逆流的。
3: 后脑
2: 爱花。
3: 主要是后脑。
2: 对，后边一条子。早前开车得前吧，那时候完了就是腿软。后边完了你说完话呢，入口我这边也忘完了。
3: 啊，就是前面听后面忘。
2: 对了，就到那个程度。完了现在多少比那强一点了。再就是前胸疼、后背疼、腰疼、腿疼、腿肚子疼和那个腿弯疼，像一股气儿似的那样似的。坐疼的这几天不能走了，我就拄个棍子，完了搁那个医院打针呢。打针也不见效。
3: 您今年多大年纪？
2: 61。
3: 61岁。
2: 嗯，
3: 平时生气多不多？比如生闷气、爱发脾气。
2: 多。
3: 嗯，
2: 我就是得病就是气上得的。
3: 生闷气是不是？
2: 对了，那时候整天生气，孩子也多，家庭也困难。
3: 这个平时这个饮食怎么样？能吃能喝吗？
2: 你是吃饭能吃？
3: 能吃。也有食欲。
2: 我跟你说，眼睛吧还黄斑变性。食道还有食道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脂肪肝。还有胆囊炎吧。胆管还有点结石。我今天搁沈阳医科大看的，也没说出来个啥。完了下的微信就说。
3: 你怎么去沈阳了呢？
2: 我上沈阳，我娘家不是沈阳铁岭的吗？我回我姐那去了。
3: 有胆结石吗？
2: 胆管有点结石。
3: 排出来了吗？
2: 没有啊。
3: 那不行啊。
2: 还完了回来的，就是说这个舌头。
3: 发白。
2: 你说齿痕呢？大舌头。大原来是圆的，后来就是有7-8年了，就是左半个有点那个，就像黄豆粒儿那吧，半个黄豆粒儿那样，就搁那边上有齿痕，完就变成那个疙瘩了。
3: 这是脾胃虚。
2: 他现在开始疼了。
3: 脾胃虚的事。
2: 完了还有我怎么呢？一打屁门，他指下打这个屁门。全身像触电了上的。一不能仰头，这一仰头，大腿里子嗖下子完了麻到脚。有时候手不管哪去就麻，碰一下子就麻，都不知道啥病，这奇怪的病，我也没经过这个。
3: 大便成不成形？
2: 大便头几年它都是洗不成形，现在我就吃的那个气血双管，等到它又成型了，挺正常。
3: 现在还吃着呢吗？
2: 没吃，我也吃不起了，因为老都得个肺癌。去年我就看老师的话，你得想想办法。现在我一体多病吧，现在。我还真的条件还不好，我真治不起了。像老头这2年吧，我折磨的呀，真是得折磨半死不拉活。
3: 这就是人的缘分、命运，能够走到一起是修来的。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 是吧？
3: 有时候啊，有些问题想不开、看不明白的时候啊，就像我这么说，去想一想，人生当中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你坚信，都能。过去那个年代，吃不上、喝不上，有今天没明天，我们不也走过来了吗？是不是？
2: 是。
3: 学会释然啊！你这个病，我告诉你怎么来的：气郁。气郁就是因为你生气导致的气郁了。气郁结在哪里？哪里就出现问题？生气。气出脑梗了，生气气出心脏病了，生气气出肝胆问题来了，脂肪肝了，胆囊炎、胆结石了，气郁在腿上，那腿就串着疼、胀疼，你就是明显的气郁，气郁在先，然后现在导致的淤血， 在后，气滞血瘀啊，啊，
2: 是
3: 不是？
2: 哎呀，你说太对了，不是这回事。
3: 所以说
2: 呢，我也觉得就是
3: 对，你想想，脾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属于土，肝属于木，生气都是肝先生气，肝木克脾土，所以说你的脾就被克制住了。脾虚的人，舌苔就肥大，齿痕就重，
2: 对，还黑。
3: 啊，黑的就是淤血了，淤阻的非常严重。你这以后慢慢的就是发生的心脏病啊，冠心病。
2: 对，就这几天心里头一都扑腾扑腾。
3: 对，治病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
2: 姓罗，
3: 姓罗，我不知道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但是我告诉你一点，治病有个程序，就像您做饭一样，有个先后顺序。你现在这个病，我告诉你，先解决哪里？先解决肝胆的问题。你把肝胆疏泄了，捋过来，气叫它通透了，然后你再疏通血脉去，知道吧？如果说你现在你再疏通，就容易出血，就容易出现问题。有的人说气吐血了，是不是？气出脑淤血了，有没有这样的？这就说明血很旺。你现在多亏你血不旺，如果血旺，直接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气郁的人千万别活血，别化瘀，要改善气郁，疏肝理气。理把这个气给你的捋出回来，捋到正道上去，你再治疗其他的疾病。你眼睛现在有问题，你也不要去管，因为肝出现问题，必然眼睛就会有问题，明白吗？
2: 那得咋治？
3: 气血双补丸千万不要再吃了，补气补血的这容易补出问题，你不懂。
2: 我也吃不起了，我得吃。
3: 多亏你岁数大点，如果年轻点就出现人命了啊！药不是乱吃的啊。
2: 好嘞
3: 我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上。用金钱草，
2: 金钱草，
3: 对，用三十克，
2: 三十克，
3: 对，柴胡十二克，
2: 柴胡十二克，
3: 鸡壳十二克，
2: 鸡壳，
3: 木香十克，木香十克，盐胡索十二克，
2: 什么索？
3: 盐胡索，郁金。
2: 多少克？
3: 用六克。用广玉金，广玉金啊。
2: 广玉金。
3: 茵陈。
2: 茵陈。多少克？
3: 三十克。买鸡内金十五克。
2: 鸡内金。
3: 鸡内金呢，打成粉，分成早晚两次冲服，用这个刚才我告诉你这几副药熬汁儿，这个分早晚两次用，每次使用的时候，饭前啊。每次使用的时候把鸡内金冲服了，这个你要准备多少副呢？准备十副啊，十副基本上胆囊炎、胆道结石排掉了。
2: 那我这个麻是咋回事？麻就是不通的事儿吧？
3: 你麻一个是跟你胆道结石有关系，另外跟你气郁有关系。你也可以买点佛手啊，佛手拿笔记上啊。
2: 佛手
3: 啊，如果鲜的25克，干的用10克。白芍15克，
2: 白芍，
3: 15克啊，然后百合15克，山楂15克，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一天一剂啊，不限时不限量，然后呢，对，这是你先前期啊第一步调整方案，然后呢啊再调你什么呢？再调你这个腿软啊，头晕呐、腿胀啊，腰膝关节疼痛，再调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你记住，你这个身体必须得调整体质，必须把气郁体质调过来，必须把淤血体质调过来，还有一个气虚的现象。你
2: 那我吃一个月之后，我给你再打电话。
3: 用不上一个月啊，用不上一个月，吃个10来天就可以给我来电话，然后我根据你情况就考虑给你下一步调整了。
2: 哎呀，好嘞，哎呀。
3: 好吧，
2: 我可逮着救命了，老师！哎呀，我早咋没听你的节目啊？
3: 早听你找健康了。就聊这些。
2: 好了，哎呀，多谢老师啊，多谢了。
3: 不客气，好，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盛老师吧？
3: 我盛老师，
4: 我姓张，我邢台的，给你打通电话。
3: 别激动，别着急，咱们打电话只正是在健康上有问题。
4: 说法也不会说，你听梁介去啊。
3: 咱们什么都不用说，你就把你的。

0: 问题详细的介绍给我啊，我帮你给调整好健康，咱们这是最关键的啊。
1: 我这是一体多病，
0: 嗯，
1: 这个我一米七里根，用现在一共要110斤，
0: 很瘦，
1: 特别好上火，
0: 嗯，
1: 好的东西又不该不能吃，就是说光可以吃这个好派的，清淡的，像说油炸的、火烤的，根本都不该吃，
0: 嗯，
1: 就是说不吃这还上火。平常就是说口腔溃疡、便秘、生痔疮、失眠，我另外还有那个带状液，还有那个肝囊肿。
0: 哎呀，这么多问题。
1: 哦，就这么多问题。
0: 嗯，
1: 我就是这个特别困惑的，就是便秘和失眠、痔疮和口腔溃疡，这都是10年，最少10年了哟。
0: 嗯，最少10年。
1: 就是这个。
0: 嗯，
1: 你像这个口腔溃疡，他那你像这个舌头和这个口唇，都已经这疤啦都已经瘪了，别用别药还不管用，就是用那个口腔溃疡塞一上来以后，吐两天都好了。
0: 那不行、啊，
1: 一好了以后，到时候又生了。
0: 那不行，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58。那个便秘这10来年了，光那个一刀。肛门透气10公分左右吧，它都白了，
0: 嗯，
1: 都是那个粉球状的，特硬。
0: 手脚燥热吗？
1: 有点热。
0: 你听我节目短，你要是听的时间长，你自己就会调了。咱们中医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瘦人多火，肥人多痰。瘦人就是说你很消瘦，是因为你内火大。所以说你内火非常大，内火大到什么程度？口腔溃疡，甚至牙龈红肿。内火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已经严重的便秘了，包括你失眠，失眠也是阴不足了，火大。一个是虚火咬头，一个是精不足，不能安神。精血津液统筹为阴，只要是物质方面的统筹为阴，知道吧？不论你的唾液、你的涎，还是你的精、你的血，统筹为阴。如果阴不足，就会干锅，人就会干瘦，火就会大。如果把阴补足了，天津生液，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除了。
1: 我平常就是跟别人，我就是吃一锅饭，那就是说我是长火。
0: 你这个跟吃饭没关系，像你这样的人一般的还能吃呢，爱吃爱饿，像你这种类型的胃火旺啊，消化就快，消化快，但是这个人的耗费得快，所以说你就是阴虚津液不足。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天津生液就是补阴调阴，我告诉你，拿笔记上啊，用10壶12克黄精，
1: 这个黄精多少克？
0: 黄精用12克，北沙参
1: 多少克？
0: 北沙参用6克，百合用12克，生地黄用15克，黑芝麻呢用15克，白芍用12克，煮水煎汁儿。你可以加点乌梅，乌梅也可以加点乌梅啊，乌梅加6克，
1: 加点乌梅，
0: 嗯，乌梅
1: 加6克乌梅，
0: 嗯，对，
1: 6克，
0: 嗯，
1: 乌梅，
0: 煮水煎汁用，15到30天，这就会改善很大。痔疮呢，你是内痔还是外痔呢？
1: 内外混合痔。
0: 痔疮有多久了？
1: 这个痔疮也是好几年，光我做手术的做了2、3次了，就10多年前做过一回，3年前做过一回，这又做过一回。
0: 啊，你没形成肛瘘就不错了呀。
1: 现在还是有痔疮。
0: 你不但是阴虚，还有血瘀的现象。
1: 阴虚，阴虚血瘀。
0: 阴虚啊，淤血就淤血体质，阴虚体质和淤血体质，而且刚才你说有。胆囊炎是不是？
1: 哦，是。
0: 胆囊炎、肝囊肿，你呢？买点这个茵陈，拿笔记上啊，30克，栀子6克，黄芩、龙胆炒。
1: 黄芩多少克？
0: 10克，龙胆炒10克。 金钱草60克，蒲公英用30克，这个是煮水当茶喝的啊，煮完煮个10分的、
1: 哦、
0: 啊，10分8分就行啊，开水喝完再往里放着开水泡上它，一天一剂，连喝20天到40天、
1: 哦、
0: 不要感觉口干了你才去喝，只要没事儿你就去喝，多喝。
1: 这个是治便秘是吧？
0: 这个不是治便秘的，胆囊炎、肝囊肿啊。痔疮呢，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把这个土豆切成条，鲜的猪苦胆，把这个胆汁给放出来，然后呢，鲜姜适量榨点汁儿，姜汁和猪苦胆调均啊。调均之后呢，把这个土豆切成丝儿啊，像多粗呢，筷子头的那么粗就行啊，蘸上这个汁儿，塞到肛门里面去，外面呢就用土豆片蘸上它，然后贴上，
1: 晚上贴是吧？
0: 晚上第二天就排出去了，这个方法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简单有效啊。如果说是你这个痔疮还是不愿好啊，康复的慢，到时候呢再针对这个痔疮再调，先把你这个便秘、胆囊炎、上火、口腔溃疡这问题先解除了啊。没事呢，多吃点猕猴桃啊。
1: 我就是我感觉就是说，一吃我经常吃那个螃蟹，
0: 你别吃。如果你真想叫身体好，真想把这些问题都解除，把身体好好调一调。你平时这个气性大不大？爱不爱生气呀、啊？
1: 不爱生气嘛，着急。
0: 是你就是阴虚、肝血不足，爱发脾气。不然你不会出现这个胆囊炎呐、肝囊肿啊。性格都是急躁的人、
1: 哦、
0: 平时可能喝水还不多，
1: 喝水今日对于我来说是半喝，喝多少水也就半喝，好像
0: 就是
1: 身上吸收不了，
0: 吸收的问题、对，吸收。吃饭呢细嚼慢咽，平时漱浴巾，漱浴巾就把舌头伸出牙齿的外面舔牙齿，左36圈右36圈，然后再舔里面的牙齿，把唾把这个唾液慢慢润下去，吞咽下去啊。
1: 口干你经常干的不行，光嘴唇干。
0: 没事，这回这回就好了，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就行了。好了啊，再也不明白的过来电话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已经审批，如何使用公积金账户余额每月还款？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借款人可选择提取还贷签约，也可以办理直接提取还贷。提取还贷签约是指借款人在贷款发放后签订从公积金账户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当月还款本息的协议。直接提取还贷是指借款人在公积金账户余额较多的情况下提取公积金充还贷款本金。提取还贷金额最大限度使用到保留账户余额1元。直接提取还贷视同提前还款，应继续按合同约定计划按月还款。

0: 也可变更还款计划，在贷款合同期限内重新约定月还款额。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太宗去世，接下来的皇帝是唐高宗。这个唐高宗怎么样呢？他也像他父亲那样英明神武吗？
4: 唐太宗呢，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啊，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都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情况可就发生了变化。
5: 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武则天呢，本来是唐太宗宫里的一个才人，14岁那年就服侍太宗。当时太宗的马厩里有匹马叫狮子聪，这匹马长得肥壮可爱，只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宫妃们去看那匹马，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当中有谁能制服他呀？妃子们都不敢说话。14岁的武则天勇敢地站了出来，她说，陛下，我能。
5: 武则天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如何驯服马匹呢？
4: 太宗惊奇地看着她，问她有什么办法呢？武则天说，只要给我3件东西就足够了，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他要是调皮呢，我就用鞭子抽他，还不服就用铁锤敲他的头，如果再捣蛋就用匕首割断他的脖子。唐太宗听了是哈哈大笑啊。有人说唐太宗很喜欢武则天的性格，也有人说李世民对这个妃子是非常的冷淡。
5: 用铁鞭、铁锤和匕首对付烈马，这个武则天也够狠的。
4: 唐太宗死后，按照当时宫廷的规矩，武则天被送进了尼姑庵，这当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了。唐高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中了武则天，即位2年以后，他把武则天从尼姑庵里接出来，封她为昭仪。后来唐高宗想废了原来的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儿遭到了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5: 那怎么办呢？
4: 看到大家都反对自己，武则天就私下拉拢了一些大臣，让他们在高宗面前支持自己当皇后。有人提醒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 唐高宗这才下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当了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使出她那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了。
5: 果然心狠手辣。
4: 过了不多久，那个本来已经十

0: 分无能的唐高宗害了一场病，成天是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呢，大概啊就是高血压。唐高宗看武则天能干，又懂得文墨，索性呢就把朝政大事全都交给他来管了。武则天掌了权，渐渐的可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了。唐高宗想做点什么事儿，都得经过武则天的同意，没有他的同意，那你就办不成。这就让唐高宗的心里很不痛快了。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说起这些事儿，上官仪呢，本来就反对让武则天执政，他听完之后就说，陛下既然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吧。
1: 插乎皇帝的家务事，这个官员估计快倒霉了。
0: 高宗啊是个没主意的人，他听了上官仪的话就说，好，那就请你去给我起草一道诏书吧。还没想到他们两个人说的话被旁边的太监给听见了，那些太监呢都是武则天的心腹啊，他们连忙把这件事儿就报告给了武则天。等上官仪把起草好的诏书送给高宗，武则天呢已经赶到了，他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好像矮了半截，他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这都是上官仪叫我干的。武则天听完之后立刻下令把上官仪给杀掉了。
1: 这唐高宗怎么这么窝囊啊？上官仪好可怜。
0: 打那以后，唐高宗上朝都有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这才能算数。
1: 哎，这皇帝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傀儡。
0: 公元683年，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他的两个儿子立为皇帝，他们分别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不过这两个人都不中他的意，后来武则天干脆把中宗废了，把睿宗给软禁了起来，自己呢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这样一来又遭到了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
1: 武则天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0: 有个官员徐敬业被武则天给降了职，之后他就借这个由头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为了平定叛乱，武则天就找宰相裴炎商量。裴炎说，现在皇帝年纪大了，您还不让他执政，这就给了别人起兵的借口了。只要太后把大权还给皇上，徐敬业的叛乱自然就会平息。武则天听完了就不高兴了，她觉得裴炎也跟徐敬业一样，都想逼他下台。于是武则天一气之下就把裴炎关进了大牢。后来武则天又派出大将带领着30万大军去讨伐徐敬业，徐敬业兵少势孤，抵抗了没多久他就失败了。
1: 这么说武则天还是把局面给稳定下来了，虽然他抢了李家的权力，但是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0: 接着又有两个唐朝宗室，越王李珍和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不过他们很快也被武则天给派兵镇压下去了。经过这两场小小的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定，没有人再敢反对武则天。武则天巩固了他的统治，就不满足以太后的名义来执政了。
1: 他还想当正牌的皇帝啊。
0: 有个和尚猜到了太后的心思，他就伪造了一部佛经献给武则天。那部佛经里说，武则天本来是弥勒佛投胎到人世来的，佛祖派他下凡就是要让他代替唐朝的皇帝来统治天下。又过了几个月，有个官员名叫傅由义，联络了关中地区的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
1: 太后答应了吗？
0: 那当然不能立刻就答应啊，表面上呢，哎，还是要谦让一下的。于是武则天是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由义的官职。 这下子大家可就都看明白了，谁说话好听，哎，谁就能升官啊。结果劝他做皇帝的人那可就是越来越多喽。据说当时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百姓、各族首领，包括和尚道士，上劝进表达有6万多人。公元690年的9月，武则天接受了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呢，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1: 哦，原来武则天就是这样当上皇帝的。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决心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唐朝宗室和大臣。可是谁在暗中反对他，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呢？于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发动全国告密，不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只要发现有人谋反，都可以直接向他告密。地方上如果有人想要告密的话，地方官吏也不许盘问，而且还应该替告密的人备好车马，供给上等的伙食，派人护送到太后行宫，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如果告密的材料属实，告密的人就可以马上做官。查下来如果与事实不符呢，也不追究诬告者的责任。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告密的人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3: 这么说，告密是个怎么都不会亏的买卖啊，这不就乱套了吗？
2: 可不是嘛，武则天每天收到的告密材料啊，那多的都看不过来。于是他想找个人专门的来负责这件事儿。有一个胡族将军叫索元礼，就是靠着告密起家的。武则天呢，让他专门处理谋反的案件。索元礼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他审问案件，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先用酷刑逼犯人供出同谋。犯人受不住刑啊，就胡乱地招供一些假口供。这么一来，他审问一个人，总会牵连到几十个、几百个人。株连越广，案情就越大。到时候武则天一看索元礼办了这么大的案子，还高兴地表扬他，其实啊，这都是假的。
3: 这哪是办案啊，这不就是搞迫害吗？被抓的人可真是倒了大霉。
2: 有些官吏看到索元礼得到了太后的赏识，就学起索元礼的样子来，其中最残酷的就是周兴和来俊臣。他们俩人手下各养了几百个游手好闲的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儿。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以此来捏造证据。更过分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织经》，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
3: 告密成了风气，大家就都没安生日子过了，因为你不知道无意当中得罪了谁，被谁狠狠告上一状。
2: 周兴、来俊臣办起案来比索元礼还要残忍，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他们抓到人

0: 后，把各种刑具在犯人的面前这么一放，犯人呢，一看到眼前的这些刑具啊，往往都被吓得不行了，当场就招认了。周兴所园里前前后后一共杀了有几千个人，来俊臣毁了1000多个家庭啊，他们的残酷那可就出了名喽。
1: 让这样的刽子手身居高位，武则天越来越像一个暴君了。
0: 有个正直的大臣对武则天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多数都是冤案假案，也许有人阴谋离间陛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陛下可不能不慎呐。可是武则天不愿听这种劝告，于是朝廷上下告密的风气就越来越盛，连他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寂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给下令杀掉了。
1: 这样下去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0: 有一天，太后接到了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寂是同伙。太后一听，她大吃了一惊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说巧也巧了，太监把太后的密旨啊送到来俊臣家里的时候，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议论案情呢。来俊臣看完武则天的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是谈笑风生。
1: 为什么不抓周兴呢？
0: 来俊臣笑嘻嘻地说，最近呐，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的招供，您看该怎么办呢？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呵呵呵，这还不容易吗？我最近就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哎，谁不肯招认就把它放在这个大瓮里头烤，那还怕他不招吗？
1: 这个周兴真是太缺德了。
0: 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他说，哎呀，好办法，好办法啊。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啊去搬了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放到大厅里来了，然后叫人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的炭火熊熊燃烧，烤得整个大厅的人禁不住都流了汗。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就站起来拉长了脸说，借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历
1: 啊。原来来俊臣在这儿等着周兴呢，真是想不到。
0: 周兴一听被吓得是魂飞天外啊，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最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然后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太后。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他干了不少的脏事儿，多少啊还是有些功劳的，再说呢，周兴是不是真的谋反，他也有点怀疑。于是武则天就赦免了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去了。
1: 周兴这个大坏蛋做了那么多恶事，居然没有得到报应。
0: 嘿嘿，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周兴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呢，他流放走的半路上就被人给暗杀了。后来武则天发现所园里害人太多，民愤很大，就找了个理由把他也给杀了。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来俊臣仍旧得到武则天的信任。来俊臣继续干了5-6年诬陷杀人的勾当，前前后后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官吏百姓，连宰相狄仁杰也曾经被他诬告谋反，关进了监狱，差一点啊就被他给整死了。
1: 这个坏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完蛋呢？
0: 来俊臣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他甚至想要独掌朝廷大权。来俊臣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大，居然告

0: 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呢，那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了。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儿全都给揭了出来，并且把来俊臣抓起来，判他死罪。武则天还想庇护他呢，一看这个来俊臣民愤很大，如果把他杀了，可以平息大家的怒火，于是就批准把他处死了。来俊臣被处以死刑的那天，那是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从现在起呀，夜里总算可以安心睡觉喽。
1: 这个坏家伙总算完蛋了，酷吏任意杀人，官员互相诬告，国家还怎么治理啊？
0: 武则天上任初期啊，确实杀了不少的人，不过人们对他呢，却不是一边倒的批评。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弄权专政，也确实是想把国家给治理好。后面呢，我们再接着讲他是如何治国理政的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育儿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育儿补贴申请审核已通过，但夫妻离婚是否影响领取？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育儿补贴申领已审核通过的，按规定发放。夫妻离婚后，有抚养权的一方第二年需要重新申请，并提供法院离婚判决书。有市民咨询，没有结婚证能否申请育儿补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申请。无结婚证在申请育儿补贴时，需在其他栏目内填写具体情况，说明子女是本人亲生，并是其监护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在西园旁树林中，戚金哥向陈清秋露出来自己的本来面目，胡子也摘了，眉毛也掉了。陈清秋一看见戚金哥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不是别的，以往对戚金哥如果说憎恨的话，那只能占60%左右。那么今天对戚金哥的憎恨，那已经超过了120%。怎么是这样的？他把盖娇娘给害死。盖娇娘是陈清秋最好的朋友。陈清秋摆刀就剁，唰唰唰唰唰，接连几刀。戚金哥这个功夫，往后一撤步，把刀就蹬出来，嘡嘡嘡嘡嘡嘡，慢着，怎么着？咱们两个刚一见面，还没等把话说透，怎么就拿刀剁我呀？戚金哥，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怎么没有好说的？清秋，说实在的，自从当初你一上苍君山，我跟你一见面，咱们俩是一见投缘呐。人和人之间难得有这么一个缘分，我就觉得见了你之后，天下的女人在我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俗话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呐。哎，你就是巫山的云，沧海的水，见到你我再不想娶别人了。所以直到今天，我对你还有这么一份情怀。为什么今天我把你领到这儿来呀？我就是为了让你到这儿来，咱们两个再叙叙旧。清秋，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盯着你，大概是你看不着我，我背地里可在监看着你的行动。你从状元府里边出来了，你在状元府里边出来，是不是花云平跟你分了手了啊？当初你就不应该嫁给花云平，你这叫一时足成千古恨。姓花的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人家是官宦之家，状元府的那帮人那都走仕途换路了。你是绿林出身，你哥哥是陈鹏， 还跟我们那会儿打混混呢啊！人家对你能够同心合力吗？对你总是另眼相看，结果怎么样？这回让你给赶出来了吧？流落街头又摆挂摊了吧？可惜了你这小模样，可惜了你这小身块，你在那儿整天摆挂摊算卦，千人瞅万人看，我在旁边瞅着我都吃醋。就像你这样的美人，只能金屋藏娇把你藏起来，不能让别人看见，要让人看只能让我一个人看。可是你在那儿抛头露面给大伙算卦，我心里边不落人呐。所以今天我把你找到这儿来跟你商量商量，嫁给我吧。嗯，嫁给我之后我也能让你吃不尽珍馐美味，穿不尽绫罗绸缎。知道我现在干什么了？我投靠在蔡京太师爷的手下，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什么有什么。你知道我在哪儿住吗？看见没有，那边是西园，我就在西园那里边的御月园里边住。我住那房子比小八义那状元府强得多。青青，跟我走吧。啊，我知道你恨我，因为我毒死了盖娇娘，杀死了刘秀香。不过他们两个该死。刘秀香是阮英的媳妇，阮英是我的仇人。盖娇娘她背叛了她的父亲，她没有良心，应该受到惩处。当然了，你跟别人入洞房，我到里边也想把你杀死。当时出于我心中的妒火难分。行啊，现在你跟花云平分了手了，我就不恨你了啊，跟我走吧。陈青秋一听他已经承认毒死了盖娇娘，杀死刘秀香，陈青秋更确认他是杀人犯，是我的仇人无疑了。好吧，你让我跟你走行，你把你的脑袋给我留下砍刀。唰，双手一捧，这刀奔着前胸就扎过来。这刀往前一扎，就看西京哥把这刀往前一磕，嘿，这刀里磕的响。我喜欢你，有这么流氓的吗？一边打着仗，这底下还说话呢。陈清秋一听他说这话，更生气了，唰又一刀，两人啪啪啪啪啪就在树林子里边打上。打着打着，一转眼就打了二十多个回合。陈清秋心想，照这么打起来，我不能把他生擒活捉呀。陈清秋心里在合计呀，乐宝跟我说，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在暗地里化着妆保护着我，他把我领到这儿来了，你们不能看不着啊。保护我的这些人都哪儿去了？怎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们不出现呢？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打长喽，万一我再败在他的手下，这事情可就不可设想了。陈清秋想，我呀得用我的迷魂帕，用我的迷魂帕一抖，让他闻上晕到这儿，这就好办了。所以陈情就跟他打着打着，突然啪虚点一刀，抹身往下一撤步。他这一撤步的时候，西京哥摆刀就追，嗨，他往前一跟他，陈情就往一撤步的时候，这手就把这迷魂帕蹬出来。他把这迷魂帕蹬出来，还得找到的是上风头，因为这在野外打仗，这个迷魂帕一走，里边出一股药面，这个药面必须得上风头一抖，吹奔他，他闻上才能生效。所以得找好这上风头，迷魂帕蹬出来，他突然一转身，嗨嗨，啪啪，一抖手，这迷魂帕出来了。可是这一抖这迷魂帕中，就看那西京哥汗地八葱一个云里翻的跟头，扔噌嘣往这边来了，往这一跳。嘿，陈青青，别给我来这个，我知道你想用那迷魂帕让我闻上你那药面迷魂了，然后你把我捆走啊，没门。陈青青，你会什么我都知道，在我这儿全不灵。你看刀，合手又是一刀。陈清秋回过身来，又跟西京哥打在一起，两个人 又打了20多个回合，这回陈清秋心里边多少的还有点紧张。怎么呢？陈清秋觉得有点累了。齐金哥刀法凌厉，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一边打着嘴里边还不闲着，不断地说一些个下流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西京哥的战术，心想我说这些话让你陈清秋听着之后生气，你生气就心绪烦乱，心绪一烦乱你就刀法就乱，刀法一乱略有破绽，我就心能把你给抓住。所以他这么两个人打在当中的时候，陈清秋心里合计你们怎么还不来。就在这个功夫，有打这树林子里边最高的一棵树上掉下一根棍来，这是一根亮银棍，这棍有打什么正好就杵到西金哥和陈清秋两个人的当间，噔立着。这个亮银棍从天而降，使陈清秋和西金哥两个人同时为之一惊，下意识的两个人同时往回撤步。啊，齐金哥也纳闷啊，心想这怎么天上下棍呢？紧跟着由打最高的那棵树上一分叉，噌，蹦起个人来。哈哈，二位歇会儿，打那么半天不累吗？西金哥定睛一看，由打上边蹦起来这个人，哎呦，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十七八岁，白净净细肉皮那么一张脸，两道漆黑的眉毛，一双眼睛不算太大，但是这个眼睛有个特点，一笑像两个小月牙一样，骨鼻梁，薄嘴唇是圆薄嘴，嘴角朝上，你瞧那个意思啊，只要他一笑的时候，两个月牙眼，一个圆薄嘴，形成满脸的喜庆。就是他不笑，平常你看着他也是在乐。还有个特点，这嘴巴子两边一边一个酒窝，这男的长酒窝可是有点女气，不过长在这个小伙子的脸上，看着还不失阳刚之美。哎呀，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谁看谁喜欢，一看就有人缘。据说呀，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生物电，这个生物电发出来的这个电磁波影响着周围的人群，有的人发的那个电磁波啊，跟周围的人群一发就对号，而且有影响。这样的人就是属于谁看谁得意那种人。还有的人呢，电磁波比较弱，他那个电磁波出来对别人没有感应，这样的人就属于别人看见像没看见一样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还有的人发出那个电磁波跟别人都两路，他一发出来之后，别人心里就觉得难受，所以看见他就别扭。这个小伙子可能身上带的这生物电电磁波就是那种第一种，谁看谁喜欢。小伙子下来之后一伸手，把这亮银棍拿到手里，看了看西京哥，这小笑眼这么一眯缝，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西京哥手里拿着刀，啊，你管不着，你是谁？我是谁？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师傅的徒弟。哎呀，你这个小子，我看岁数也不小了啊！刚才我在这树上面睡觉，我就听见底下一个劲儿的说话，光听你说，我听了半天没有一句人话啊！你当着这个女子，怎么满嘴污言秽语呀？啊！你家也有姐和妹，你家也有老和小，说出这些话来，你不怕损阴丧德吗？如果要不是那样的话，我看你就是屎壳郎钻炕洞，有点昏天黑地，赖着草驴叫妈，你是诚心往这畜生堆里扎。嘿呀，西京哥一听，好小子，他嘴够损的，把我骂得好苦。我告诉你，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敢教训我，别说我要给你点厉害尝尝。是吗？如果你要有点厉害给我尝尝，那我求之不得呢。这个女子我看被你杀的有点精疲力尽，让她先歇会儿，我陪你两趟。我这两银棍一横，快！西京哥心想，这看来半道出来这么一个拉横车的，我问他姓名他也不报，我也不用问了。西京哥说，我干脆要他的命，给他往前一纵身，把一动唰就剁下来，刀往下这一剁，就看那小伙子往旁边一闪身，嗨，这两银棍这头一磕他的刀，这边的棍子唰横着就过。西京哥一纵身就用他的棍子啪奔腿就扫过来，这条亮银棍摆开之后，唰唰唰唰唰唰唰，棍花纷纷，光芒四射。这条亮银棍表皮是镀了一层银，所以他转起来的时候弄黄眼睛。西京哥跟这个小伙子打到十五六个回合，就跟这小伙子把亮银棍一摆，到了西京哥的前胸，啪一点。这一点他的功夫，小伙子一拉这棍，撤步往下就走。西京哥呢，这个功夫他想要给他一镖，西京哥的左手镖打得好，他看他棒起一撤的功夫，他又打镖囊里边伸手，把镖就瞪出一只来，啪
抖手这一镖奔着小伙子打来，这小伙子棍拉着正好往下一退，这镖奔着一来，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小伙子突然一转身，嗨，啪，这一棍都砸下来，翻身一棍，这镖躲开了，这一棍正砸到西金哥手里面那刀背上，啪，这刀掉地下，刀一掉地下，小伙子一涮这棍，想要打的西金哥。西金哥毕竟是西金哥，那是武林中的高手，一看这刀掉地下了，他拿脚一勾这刀的护手盆，啪，把这刀又踢起来，他接刀在手一转身，嘖嘖嘖嘖嘖跑了。西金哥心里明白，这小子别看才十七八岁，武艺比我高，我不能在此久练。西金哥刚那么一跑的功夫，小八义的弟兄也来了，阮英、唐铁牛、石长青、华云亭、徐文彪、宇智霄、孔生等人全到。他们怎么这时候才来呀、啊？咱们说，乐宝给这陈清秋送信儿，是说大伙儿都化好了妆，暗地里看着陈清秋，一旦有了意外，大伙儿一起上。可是由于这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大家也有点松懈斗志。他们这些人化妆不能离陈清秋太近，他们在第二线、第一线上化妆的都是那状元府里的家丁，他们得等着家丁给他们送信儿，然后才能行动。可偏偏就是状元府里边这几个家丁今天有点散神了，他们转悠来转悠去，忽然发现陈清秋没了，其中只有一个家丁知道陈清秋跟着一个人走了，说奔着西边走了，这才到小八义众位弟兄那去送信。这么一送信就耽误了时间，当小八义众弟兄一到这儿的功夫，这儿谢金哥已经跑了，谢金哥跑了，这个拿棍的小伙子也没追，把这棍单手一提，跑了，算是给你个教训，哼，下回再见着我就不能轻饶你。这个功夫陈清秋一抱腕，壮士我谢谢你，大姐不用客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江湖上的人应该做的。这功夫小八义弟兄全都来到了之后，跟陈清秋一见面，清秋你怎么样？我没事儿，多亏这位壮士。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嘿嘿嘿，哎呦，这小伙子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得问问你，你贵姓高明啊？小伙子把这个元宝嘴嘴角往上一翘，两个小月牙眼这么一眯一缝，问我的名姓啊，我得到状元府里边才说的。唐铁牛一听，嘿，这小伙子挺好，见面熟，要上状元府里边那太好了，我们应该把你请到状元府，原来我怕是素不相识，你抹不开的去，那就请状元府里边叙话吧。好，小伙子提着这亮银棍，跟着小八义弟兄还有陈清秋就回到了状元府。到了状元府待客厅，阮英先把这小伙子让到正座，小兄弟请来正座。别，这正座都是你们状元府里边人坐的，我哪能在那儿坐？不要紧，今天你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得感谢你。你是我们的贵客，所以应该在正座，是吗？那好，那我就正座坐下了啊。小伙子坐这儿了，坐这儿之后，阮英就问：“壮士，这回该给我们报个名姓了吧？”状元府，这都是文状元、武状元、状元老爷住的地方。让我报名姓，你怎么给我点水喝呀？我得运运喉咙，这一道上我走的火烧火燎的。哎，唐铁牛说：“对，你看看这门人家挑理了，快点给沏上好茶来。”给沏了一壶好茶，蒙山顶上的茉莉金针。这一壶茶给倒上，倒上之后，小伙子端着碗，
喝了半碗茶，

0: 他往那儿一撂。
1: 韩大娘说：“这回该说了吧，尊姓大名。”哎呀，你们这个地方竟灌个水饱啊！啊，我这一道上一天半没吃饭了，状元府的饭能给咱们来点吃吗？嗨，韩铁牛说：“你说的全在理。你说我们呢，大家伙就着急知道你是谁，就忘了这事儿。来，摆酒宴。”唐铁牛传下命令之后，马上把酒宴摆上，给小伙子倒上酒。阮英子说了：“壮士，咱们先喝几杯，然后你再说你的名姓。”哎，行行行。三杯酒过去，阮英又开始问了。阮英这阵脑子里边转几个个，心想：我再问他，他还会说什么？会不会说你们再给我来两件衣裳？会不会说你们再给我来点钱，我还没路费？阮英一想，你要说那个，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我得知道你是谁。所以阮英又开始问：小兄弟，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茶水也喝了，酒菜也吃了，再不报名啊，那就不对劲儿了。要让我报名呢，我有个前提，我得先问问您几位都是谁。阮英说：“我姓阮，名英，当今圣上封我为平夷侯，武状元。”哦，久仰久仰。唐铁牛说：“我姓唐，名铁牛，号永芳。”小八义弟兄个个都报自己的名字，包括周顺在内。周顺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为什么没说话？周顺这个人呢，是读书人，比较深沉。他在想，这个小伙子好像有点来头，而且倒在状元府里边那么不客气，那究竟他是谁呢？周顺呢，在暗地里观察。这小伙子听他们大伙把名姓都报完了，最后他自个儿说：“我呢，就给诸位说说我的一个小名，我姓赵，单字名玉，字昆仑。姓赵名玉，字昆仑呐。”唐铁牛一听，啊，好名字，赵玉赵昆仑，有气魄。昆仑呐，昆仑山横亘西北，那是中国的名山大川。这名字谁给你起的？这是我师父给我起的。你师父是学武艺的师父吗？
2: 对。
1: 请问你的老师是哪位？我看小兄弟你这身绝技，那老师一定是世外高人了。
2: 不敢说，我的老师是一个老道，出家在湖北武当山，江湖上送他一个外号叫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

0: 小伙子听他们大伙把名姓都报完了，最后他自个儿说：“我的老师叫左良左云鹏。”唐铁牛一听，当时把这蛤蟆眼睛眨巴眨巴，看了看旁边的阮英，心想：“猴哎，这辈儿可不对呀、啊，怎么他老师是左良左云鹏？这左良左云鹏是我们俩师爷呀！”哟，看他那样，多说他也闯不过20岁下，感情这不是我师叔就是我师大爷。唐铁牛就站起来了：“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我老师，湖北武当山的道长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
0: 我再问一句，你爹是谁呀、啊？
1: 我爹，呵呵，
0: 我说出我爹来，您能认识吗？唐铁牛说：“我听听啊，如果他要是江湖中人，说不定我们就能熟悉。”
1: 我爹是浙江绍兴人，江湖上人送外号“江南神偷大侠”，叫赵廷、赵华阳。
0: 唐铁牛听到这里，蹦噔家伙的蹦起来：“我把他老奶奶，赵虎阳那是我师父啊！啊，你是那小玉子，好啊！你到这儿不报真名实姓，你诓吃诓喝给我卖关子。我想起来了，我16岁上我师父那学徒的时候，你还满地砸着呢，这么些年不见。”你出息了，长成人了。
1: 嘿，就是嘛，三哥，你还记得我？
0: 您还记得我吗？
1: 阮英说：“我也记得你呀、啊，不过我有一样。”
0: 你刚才说什么？你师父是左良左云鹏，这什么辈儿啊？
1: 我师父的师父是左良，怎么你师父也称左良左云鹏了？
0: 嘿嘿，赵玉一乐。
1: 阮哥、唐哥，跟您说，这是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实不相瞒，二位哥哥，我小时候啊，长到6、7岁的时候，我爹就说了，说我在家里边特淘，我爹要教我练武艺呀、啊，准出不来，因为我不听我爹的话，我爹想打我吧，还舍不得，所以我爹就想了个招，跟我师爷就说了，说这孙子交给您吧，于是就把我送到武当山上去了。我是跟着我师爷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学的武艺，一直学到现在，去年才算下山。下山之后我就回老家了，见我爹去了。我爹一看我学就了一身武艺，我爹就问我了：“你想干什么呀？”我说：“我呀，什么也不想干，就想在家待着。”我爹就啐口唾沫说：“呸，你没出息。俗话讲，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师家，你这可好，卖给你爸爸。我买你这玩意干嘛呀？啊，年轻轻的你得到外边创一番事业。”我说：“我上外边我创什么事业？我谁也不认得，我就会这身功夫，我上大街上打拳卖艺，大概您觉得还给您掉粪。”最后我爹说：“我有几个好徒弟，比方说唐铁牛、阮英，现在人家在东京汴梁都当了大官了，做了王侯了，你呢可以找他们去，到那儿找他们，在他们手下磨个一官半职的，好好干，将来你干一个玉堂金马，衣锦还乡。你回乡的时候，你爹在这待着，也觉得光彩，也觉得体面。”我说：“我呀，不是那材料，我不知道那官怎么当。”我爹说：“行，你先去试试。如果你逛荡3年2载，你是一点出息都没有，孩儿，全算我认倒霉，我就生这么一个废物，你就回来。我把你放罐里边当蛐蛐养着。”唐铁牛一听，对，这话是我师父的话。

就这么的你就出来了。赵玉说，是啊，我就出来了。我出来之后，我想啊，我要跟两位哥哥见面的时候，总得办点漂亮事儿啊。我呢还办不出什么漂亮事儿来。你说我就直接杵到这儿来，不让你们大伙笑话我。所以瞅的我就在那树上睡觉。在树上一睡觉，我听树底下有一男一女在那直说话。结果他俩打起来了，就碰这件事儿了。阮英一听，好兄弟，你这件事碰的太巧了。这件事办的就够漂亮的了。行，这就是送给我们弟兄的见面礼。哎，撑不起什么见面礼。二位哥，不管怎么说，这日状元府里边能不能收留我？兄弟，你要是收留你，你会干什么呀？上上下下我们状元府里边应该干的活都有人干了。反正我就会一身武艺，别的我也干不了什么。韩点宁说，有一个活就怕你不愿意干。什么活？我天天晚上睡觉缺一个滴了夜壶的。三哥，您要觉得我应该给您干这活，那么我就干。回去我就跟我父亲先说说，就是您给我安排的这活。嗨，兄弟，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三哥怎么能让你干那活呢？哎呀，现在呀，我们众弟兄啊都在这儿犯着愁呢。您犯什么愁？这不是吗，戏堂变灵堂，没看见院子里边停着两口棺材吗？啊，而且监狱里边有两个重犯逃走了，抓获不能归案。今天你看到的那个人，他就是主要罪犯。遗憾的是你把他放走了，你要把他抓住，那你这脸可就露大了。这一下子我们在皇帝面前一保奏，你就能跟着三哥我平起平坐，你把他撵跑了是吗？那个人那么重要，那可不，那我再抓他去。再抓他去那是鸟飞了就找不着了。阮英在旁边说了，兄弟，你先别急于建功立业，就在我们这状元府里边住着，闲住几日，我们这事儿对你最好不要有影响。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有用你的地方，我们再跟你说，这行不行？好吧。酒席宴上大家谈到这里，酒宴撤下之后，小八义众位弟兄在一起议论，当然也就不背着赵玉。议论什么？议论下一步怎么行动。陈清秋得到一个消息，说着这个习金哥他的背后靠山就是蔡京。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人能够打进蔡京的府地，能够知道蔡京手下这些个强盗们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活动，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从内部攻破，事情就好办了，也可以抓住他们的行踪轨迹了。但是大家议论半天犯愁，谁能打进蔡京的府邸、啊、小八义众位弟兄蔡京手下那些人都烂熟啊，一见面就认识，冒充是进不去的。就在大家议论到这儿的时候，赵玉在旁边说的，哎，二哥哥，你们不能打进蔡京的府邸，我却行啊，我是生脸的，他们不认识我呀。阮英说，他们不认识你，可有一样，你跟西京哥你们两个人见过一面。嗨，那算不得什么，我们两个人虽然见过一面，到时候我可以说我就是平常走道了，我碰上西京哥办这丢人现眼的事了，我把他打跑了也对。兄弟，不过你要打进内部，生怕你要有个闪失差错，我跟我师父没法交代。看，阮哥哥，你放心，绝无闪失差错。你兄弟我这身功夫怎么样，大概你还不知道。就凭我这身本领，别说打进蔡京的府邸，我就是打进皇宫内院，料也无方。我想进去就进去，想出来就能出来。

0: 唐建牛说，好，你先说说你怎么打进他的府邸。
1: 这个我得琢磨琢磨啊，就这个小伙子眼珠一转，好像这主意就来了。当时跟唐铁牛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一遍，唐铁牛一听，好，就这么办了。当天在状元府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赵玉提溜着自己的亮银棍，这棍头上挑了一个小包袱，就奔着蔡京府来了。来到蔡京府的府门以外，停足一站，往这府门的门洞里边观瞧。蔡京府这是个大府门，门洞里边有一条春凳，春凳上边坐着三四个家丁。这几个家丁一看门口这小伙子直么瞪眼睛往里边直看，有一个家丁对他就起了疑心了，站起来就走出大门来，哎，你是干什么的？往里看什么？啊，我打听一下，这府门这么阔气，这是谁家？
2: 这是太师府。
1: 哦，太师府，我想见见太师。
2: 你知道太师是谁吗？
1: 我知道，不就是蔡京蔡太师吗？
2: 啊，你见太师爷要干什么？
1: 跟你说，我是湖北武当山出家的小老道，四岁上山，十八岁下山，我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又会炼丹又会练武，我打算投在蔡太师的麾下，给蔡太师效力，不知道蔡太师能否收留。这门一听到这里，把那个嘴一撇，上上下下的就把这赵玉打量起来了。
0: 您看这门椅，别看它是个把门的，得分在什么地方，这是太师府的把门的。有句俗话说得好啊，主多大奴多大，宰相府里边的狗都肥。别说他这把门的了，他自个儿就觉得长羊几分。他瞧了瞧赵玉，你都会什么呀？
2: 我呀，十八般长兵器，十八般短兵器，各种兵器可以说拿得起来放得下。我还会内气功、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健身之术、长寿之术。如果太师爷要用了我，我把我身上这些东西传授给太师爷，可以使太师爷是长命百岁。
1: 嗯，这门一听，能使太师爷长命百岁，这句话很重要。他知道蔡太师特别讲究饮食，特别讲究增补，平常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一早一晚的喝的那东西都是补药啊。冲这个，我可以给他往里边传禀一声，说不定蔡太师一高兴让他进去了，他真要能使太师爷身体健康，太师爷想起来还得表奖我呢。哎，好了，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上里边给你看看，看看太师爷有没有功夫让你见他。这个门一转身就进来了，直接来到了太师府里边的大客厅。当他来到客厅门外，抬腿往里边一走的时候，当时门一这个脚步，一腿在里边，一腿在外边就站住了。为什么？他一瞧这客厅里边啊，这太师蔡京正跟一个年轻女子在那练书法呢。这年轻女子是谁呀？不是他的妻子，也不是他的小妾，这是蔡京没出五服的这么一个孙女。此人姓蔡，叫蔡小红。这蔡小红跟蔡京是同乡，没出五服嘛，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功夫，长大之后他的父母呢就让他来找蔡京。那蔡京是一棵大树啊，挨着大树好乘凉。蔡小红投靠到蔡京这之后，蔡京对蔡小红是另眼看待。第一呢，因为是真正的亲属关系，

0: 第二呢，这蔡小红真正有一身好武艺，蔡小红可以当蔡京的贴身保镖。第三，就是因为蔡小红会来事儿，长得还漂亮，这是做女人所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今天蔡京没上朝，坐在这个客厅里边，自个儿正在翻那字帖，这蔡小红就进来。这蔡小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间心血来潮，叫了两声爷爷，叫的蔡京心情非常舒畅。然后蔡小红提出来一个要求，说我要跟您学书法，听说爷爷你字写得好。蔡京这字写的是真好，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蔡京一听这个就坐下了，铺上宣纸，拿过字帖就要教他写字。这也就是蔡小红要换第二个人呐、这蔡京早把他撵跑了，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蔡小红写字，从来还不会写字呢，你就跑着让我教你写书法呀。可是因为蔡京心里边喜欢他呀，所以就让他坐这儿了，让他临帖。临谁的帖呀？王羲之的《兰亭序》。蔡京还真有耐心玩，一笔一画的在那教他怎么写。蔡小红呢，拿起笔来就笔着在那写。他不写还好，这一写蔡京一看直皱眉头。为什么呀？这个水平差距太大了，写的那字儿一个倒是一个的东倒西歪，好像螃蟹爬的一样。蔡京心想，孩儿，就你这字儿，我得多怎么把你培养成书法家呀。蔡京在这弓着腰看到这字儿正犯愁呢，所以这门姨一脚就插进来了。门姨一看，心想，我到底是进去还是出去呢？我出去吧，来的不是时候。他这个脚往后那么一抽，正好蔡京一抬头，啊，有什么事吗？蔡京这一问，这门姨赶紧进来，太师爷，启禀您老人家，有点事儿得需要跟您说一下。门口外边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自己说呀，是从湖北武当山来的，他的师父是一个出家的道人，他跟他师父学会了很多的功夫，十八般兵器样样都通，还会内气功、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还有健身术、长寿术。他说要跟太师爷在一块儿，能教给您一些功夫，使您能长命百岁。这说的什么话？这小子这人一听也觉得这句话不太对，长命百岁，那刚老生小孩才说这话呢，这老头不能这么讲。太师爷，咱反正是这意思，我寻太师爷让您健康长寿，所以我就禀报您一声，是不是让他进来您见见。我一听你说呀，这一定是一个江湖术士，现在口说天花乱坠，实际一无所能的人太多了，告诉他另投门厅，我这府里边看家的、护院的、教师爷、教头有的是，用不着他来护院，我也用不着他传授我长寿之术，老夫自然有长寿之法。哎，好好好好。这门姨一转身赶忙就出来了，来到大门外边，这个脸色马上就变了。刚才在客厅里边见蔡京的时候是一副奴才相，现在来到大门外，这脸又绷起来了。我说您这小伙子，刚才我到里边跟我们家的太师爷禀报了，太师爷说了，我们这府里边看家的、护院的人够多的了，教师爷、教头都有不少，用不着你来，让你另投门厅，我们太师爷自有长寿之术，不用你再教他了，走吧。他一说这句话，赵云一听心想，看来这大门口还挺难进。是吗？好吧， 既然是跟太师爷没这个缘分，咱们就再见了。赵玉一转身，捋着他这个院墙就往那头走，一边走着心里边在合计。赵玉心想，我不能走啊，我另投门庭，我投别的门庭上你这干嘛来？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想法进去。他眼珠一转，忽然想出个主意，他顺着这个院墙走到尽头一拐弯，这个胡同，赵玉迈步就进这胡同了。进到胡同里头，看了看这院墙，这个院墙比一般的院墙可高得多，但是完全可以纵身上去。他又仔细瞅了瞅两头，胡同口没有人。赵玉把亮银棍上面挑着小包袱摘下来，在身上啪一背，前胸一系，把这亮银棍手中一提，一猫腰看准了院墙，蹭，啪，胳膊肘一跨院墙头，他上来了。探身形往里边一看，这院墙里边这是栽着一溜柏树。尽管这是白天，这院子里边没有人。前面是甬路，甬路的上头就通着那客厅。赵玉一看院子里边没人，一跌了腰，双腿一扔，唰，就跳进来。跳进来之后，他提着这亮银棍就来到甬路这儿，顺着甬路往前走，走到客厅门口这儿，他可没往里进，他在这站着。偏巧他在这刚一驻步，刚才在门口让他另投门厅的那个门医呀，要奔后院有点事儿，有打大门他回来了。走到这儿正看见他，这门医一瞧就愣了，呀，哎，不是你怎么进来了？赵玉把这月牙眼睛一眯缝，怎么着？你不让我进，我就不能进吗？刚才你不跟我说吗？说太师府里边保镖的、护院的、看家的、教师爷、教头都够用的，我没看出来。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门医当时脑子就画了个魂儿， 心想这小子是怎么进来的？

0: 口我们好几个人呢，大门进不来，他跳墙进来的，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小子，你敢闯进太师府，你要知道这有罪。有什么罪呀？我是自个儿走进来的，你们没看着，你不知道我有隐身术。哦，这门医一听傻了，隐身术我听说过，这是一种道家的法术，不管多少人，他只要是把这咒语一念上，谁也看不着，在跟前就过去了。这小子也许就会这个，他要是会这个的话，这是活神仙呐！这我得跟太师爷禀报禀报。我说你站住，你别动啊！我再给您往里边传禀一声，啊，你再给我传禀传禀。这门医赶忙就又进来，这回进来一看，蔡雪红啊也不写字了，把那个帖也放下来了。蔡京正在跟他讲练书法的道理。这门医二番这一进来，蔡京一抬头，还有什么事啊？太师爷，跟您回禀，刚才那个小伙子在门口，我让他另投门厅，他没去。我一转眼的功夫，谁没看着他怎么进来的，他就跑那客厅外边那站着去了。我问他，他说他会隐身术。太师爷，您见不见？您如果说这隐身术也不见，我就让大伙把他给撵出去。嗯，蔡京一听说，怎么会隐身术？真有这样的人吗？那就让他进来，不过老夫不见他。小红，你替我看看他怎么回事，然后酌情处理。蔡京最信得过的人就是蔡小红。蔡小红替蔡京曾经处理过很多生活中的事情，今天蔡京把这个事儿就交给蔡小红了。因为这是太师爷，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接见一个平民百姓，更何况这个平民百姓来自何处，出身如何，他还一无所知。所以蔡京站起身来，他退出去了。蔡京退出去，蔡小红在这屋子里边就告诉那门医，让他进来。这门医就转身就出来，哎，让你进客厅绘画。赵玉清到这里，提着的亮银棍就走进了客厅。一进那客厅，赵玉用目光这么一巡视，这可是太师府的客厅，与众不同啊。这屋子里边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几、茶几、书架、古玩架，墙上有名人的字画，架子上有陈列的古玩啊，整个屋子里边充满了书卷气。赵玉定睛往那边那椅子上一看，坐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蔡小红，看上去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艳如桃李，浓妆艳抹，头上挽的是三环套月的抓髻，身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紧身衣，腰中系着五彩穿珠带，足下蹬着矮腰薄底靴，靴子上面绣的是翡翠珠花，扇披一件开裳，身背后背着一对剑，这对剑是合着住的一个鞘，起名叫鸳鸯剑。这个蔡小红长得的确漂亮，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这双眼睛就好像两洼秋水一样，那个眼睛里边好像能反映出人来。不光说这眼睛长得好看，你还得说他这个眼睛的目光，同样的眼睛那可不一样。蔡小红这双眼睛就好像眼睛里边有一种追魂摄魄的力量，端正的鼻子，樱桃小口，再衬上这张鹅蛋形的脸，从头上到脚下你看上去无处不匀称。这么一个艳丽的女子，可此时此刻她对赵玉是面沉似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在看着他。赵玉进来先得给这姑娘见礼， 当他过来一见礼的时候，姑娘就问他：我问你，你是从湖北武当山来的吗？
1: 对，
0: 是从湖北武当山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十三郎。
0: 赵玉为什么说叫十三郎啊？他是把自己这名啊给拆开了。玉字当劲是个十字，上面一横，底下一横，再加一点，正好是三画，加在一起是十三。少年后生都称郎，所以他叫十三郎。你为什么要来投靠蔡太师呢？
1: 这是奉师之命，我老师让我来投靠蔡太师。
0: 好啊，你知道我们府里的规矩吗？
1: 什么规矩？
0: 凡是要进这个府的，要投靠蔡太师的，必须要经过一番严格的考试。赵玉就笑了，他这一笑特别讨人喜欢，像小喜佛一样。他是无意中对蔡小红这么一笑，可是这一笑却把蔡小红的芳心打动。蔡小红一看，心中暗想：嘿，这小伙子笑得挺漂亮啊。蔡小红下意识的也笑了，但是十三郎没注意。
1: 我愿意接受您的考试。
0: 好，我问你，在此之前你知道蔡太师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蔡太师是本朝的第一权臣，是本朝的第一大才子，是本朝的第一大书法家。正因为这样，我师父跟我说，贤臣择朱尔氏，良禽择木尔基，所以我才投到蔡太师的门下。
0: 嗯，好啊。不过你要想投到这里，得事先给我们办一件事儿，我们得看看你是不是真有本事。这事情你要办漂亮了，就把你收下了；如果你要办不漂亮啊，我们就不能收你。
1: 好，您说让我办什么事儿吧。
0: 这么样吧，你呀先住在这儿，等到今天晚饭以后，我派个人告诉你让你去办什么事，懂吗？
1: 我知道了。
0: 来人呐，蔡小红这么一招呼，旁边过来一个家丁，告诉这家丁把这个人安排到东跨院的闲房里边，让他暂且歇息。这个家丁领着赵玉就来到东跨院一间闲房里，进屋一瞧，这屋子里边有一张床，旁边有桌子椅子，桌子上面有茶具。这人给他沏了一壶茶放在这儿，告诉他躺着在这儿养神吧，吃饭的时候我来叫你。转身这家丁出去，赵玉坐在这儿心里边就犯合计：哎呀，进这个太师府真不容易啊，还得经过考试，得让我帮他们办件事儿。他们会让我帮他们办什么事儿呢？啊！蔡小红这句话在赵玉的心灵当中还真形成了这么一点压力。赵玉就盼呐，盼着晚饭后，到吃饭的时候，这家丁来领着他到饭堂里边吃饭，吃完饭之后又把赵玉领回来，还让他在屋子里边歇着。晚饭以后帮定更天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赵玉抬头往外一瞧，由打外边走进来两个人，前边是蔡小红。随着蔡小红进来的这个人，赵玉不认识。蔡小红进来之后，先冲着赵玉一点头，给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十三郎，今天我领了一个人，你们两个先认识认识，今天晚上让他去办事儿啊，你就带着他去。这个人人送外号叫青蝎子，姓杜，叫杜刚。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
2: 杜大哥你好。你好。
1: 这杜刚脸上毫无表情。免礼免礼。
0: 哎，大大咧咧的来这么一下子，
1: 赵玉这功夫才仔细。

0: 去注目看看这杜高，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撇着拉嘴，自称穷酸错大。他一看这杜高的长相与众不同，高个端肩膀，有点水蛇腰，大长腿，整个一鸵鸟身子。你像他要长个鸵鸟身子，要再长个鸵鸟脑袋，这还配套，还能好看。他不长那个鸵鸟身子，长那个马脑袋，这脸又窄又长，能跟那马和驴相媲美。这眉毛是耷的没声，两个大眼珠子，啪啪鼻子，咧咧嘴，厚嘴唇，这上下嘴唇还不在一个位置上，两下能差一寸。山峰大耳朵，有点络腮胡子茬，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这个人你就是瞅哪哪别扭。但是赵玉心想，尽管我瞅他哪都别扭，我还得跟他在一起共事啊，没办法，还得叫声大哥。这杜刚就说，十三郎，我听蔡小姐说了，要让我今天晚上陪着你走一趟，咱们两个去办件事儿，你能办得了吗？
1: 嗨，蔡小姐，您让我去办什么事儿？
0: 你不说你在武当山上学会了各种武艺吗？我问你，青身术你会吗？
1: 会呀、啊，
0: 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高来高去，那是轻而易举。
1: 好，
0: 我就要的是你这句话。今天晚上啊，你跟清晰的杜刚两个人去到状元府去一趟。
1: 状元府？哪个状元府？
0: 东京汴梁城里边有几个状元府啊？就是阮英和周景龙，一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他们两个人所居住的那个府地。你们两个人到状元府去，听我跟你们说对你们的要求。你们要轻轻而去，轻轻而回，不得打草惊蛇，不得让状元府里边的任何人知道。我还要你们到状元府里边探听明白，这周景龙跟阮英他们两个人今天晚上都在干什么，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最近的行动是什么。探听明白之后，你把消息给我带回来，最好你拿来一个物证，证明你们两个真进了状元府了。能做得到吗？蔡小红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赵玉当时这脑子里边转了600多个。赵玉心想，这什么意思啊？我是从状元府来的，难道说他发现我是状元府派出来到这卧底的人吗？又一转念，不对，他不会知道我的底细，我刚一露面到了状元府转身就来了，他消息不会这么灵通。也许状元府跟蔡京两家结怨甚深，他们每用一个人都要拿状元府作为敌对人来试验。好，让我去我就去，我呀见机而动。想到这儿，赵玉就点了头了。
1: 好，蔡小姐，那我就去状元府，不过这状元府我不认识。
0: 正因为你不认识，所以我才派了清新的杜刚跟着你。他一说这句话，赵玉心里边又有点放心了，心想冲这句话呀，他还不了解我。
1: 那好吧，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二更天动身，你们两个先在这休息一会儿。你们要回来之后，不管是多晚，一定到我的房间里边告诉我一声。
1: 哎，就这样，小姐，您放心吧。
0: 蔡小红一转身出去了。这阵这清新的杜刚就在他这椅子这坐下。石大郎，你跟你师父都是学的什么武艺呀？
1: 学的是武当门的武艺。
0: 哦，武当派的武艺呀。知道我是哪派的吗？
1: 不知道您。
0: 我是少林派的。
1: 哦，久仰久仰。
0: 听说过吗？
1: 听说过听说过。清晰的杜刚啊。哎呦，江湖上早就传扬您的名字。我没下山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过， 到江湖上有几个人你要注意，他提了几个名，其中有一个是您，就要碰上您的话一定不要跟您交手，要交手的话必定要败在您的手下。这几句色给他刷的杜刚当时那马脸又长了半寸。看来你师父也是江湖客，久创江湖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就是呢，就是。
0: 大宇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1: 他嘴里不能这么说呀。
0: 两人坐在屋子里边等，等到二更天。哎，杜大哥，咱们走啊。
1: 走。我告诉你啊，这小八义弟兄可非常厉害。
0: 什么小八义？
1: 哎，状元府里边一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他们两个是把兄弟，而与他们两个把兄弟相结合的还有把兄弟，一共是八个人，号称小八义，都会武术，各门各派的武艺都在那荟萃。
0: 哦，那他们不是您的对手？
1: 那倒是，我跟他们交过手，尽管不是我的对手，但是你也得小心点啊。
0: 那是那是，我自己多加小心也就是了。
1: 走，
0: 两个人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清晰的杜刚领着赵玉就来到这院墙旁边。等我走。
1: 哎，这杜刚一纵尺，蹭，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扔，唰，出去了。赵玉紧跟着，纵身上墙头一飘身，也跟下来。杜刚一回头，
0: 哟，心想这小子一露手，身手不凡呐！
1: 啊，看来有两下子。他领着赵玉就来到了状元府的院墙外。他顺着状元府的院墙啊，往这后花园方向绕，绕到后花园角门上，这清晰的杜刚用手推了一下角门，
0: 这角门啊里边是锁着的，进不去。
1: 杜刚往后一撤步，咱们两个得翻墙过去，这可就是他的后花园的院墙，你可得多加小心。
0: 您放心，您放心吧。
1: 我先上，噌，杜刚一动身上墙了，胳膊肘一跨墙头，先往里边看，一敲里边寂静无声，唰，一飘身，杜刚下来，紧接着赵玉也跟着跳下来。
0: 赵玉拿着亮银棍跟着杜刚。
1: 杜刚一进这院子，探背膀，把身背后的单刀就瞪出来，
0: 先往四外看了看，没有人，
1: 走，往前面去。哎，两人蹑足潜踪，顺着花园里边的甬路正在往前走，走不多远，忽然发现在面前黑乎乎的有个东西，这清晰的杜刚当时吓了一跳，什么东西？啊！赵玉亮银棍往一背，别害怕，我看看。赵玉几步就走到跟前来了。啊、哦！赵玉一瞧啊，感情这是一尊生铁佛。咱不说吗？那个生铁佛发愿，曾经背这个铁佛爷上这个状元府的门口来化缘，要化盖娇娘的尸首，人家没给。最后他拿这个铁佛打赌，让孟春达把那铁佛给搬走了，把法远那个胳膊给做折了，他气跑了，所以这个生铁佛这尊佛像就放在状元府的门口了。后来周景龙一看说，这像什么话呀，弄一个铁佛像高在状元府的门口观之不雅，他让孟春达呀就把这生铁佛由打那大门口搬到后花园里来，在后花园暂时放在树丛之中，在这寄存着，等着将来有了庙宇呢，把这佛像再请到庙里去。这个佛像一直就在这后花园这放着。今天清晰的杜刚他们往这一来，看这生铁佛，把这小子吓一跳。赵玉香过来一看，这是尊生铁佛，他用手往底下摸了摸，这底座啊有一面有风，这佛爷是空堂的。赵玉一摆手，把杜刚就叫过来。杜刚来到跟前仔细瞧，这是一佛像啊，
0: 哈，
1: 这小八义弟兄太可恶了。

0: 把这佛爷搞这儿放着，这对佛爷是大不敬。我跟你说，咱们两个得往前边去，蔡小姐对咱们要求太高了，还得打听到他们说什么话，还得不让他们知道，这多难。就是往前走。两个人刚想要往前走，就听前院有人说话，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是奔后院来的，好像一帮人一边走一边说，这说话声是由远而近，由弱渐强。这一帮人奔后院来，这情况可就紧张了。轻轻的杜刚一听，咱们怎么办？咱俩得藏起来。藏哪儿？藏哪儿？这哎，赵玉忽然就发现这生铁盒了，他刚才给有个缝呢，他把这亮银棍往那缝里边这么一捅，嘿，赵玉有劲，这一叫把这生铁盒这佛爷就搬歪了，眼看着这佛爷就要歪过去了，但是他这棍略微往下一沉，有个缝露出来，足够一个人爬进去。哎，你先进去，然后我进去，扣这里边，他们不会发现。哎，清晰的杜刚好像还真害怕了，看来他对小八义众为弟兄啊，这心里边有几分恐惧，所以他一低脑袋自立，他先进去了。进去之后，赵玉就问他：“怎么样，里边还能装下我不？你进来好像有点挤。”赵玉说：“那就不进去了。”赵玉把这棍往下一撤，这声铁佛咣正过来了，把清晰的杜刚整个扣这佛像里。靠里边之后，赵玉心想：小子，我让你在里边好好休息休息吧，我上前面溜达溜达，跟众位弟兄见见面。赵玉迈步奔前面就来。前面是怎么回事啊？真有一帮人说话。谁呀？正是小八义弟兄。小八义弟兄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二五更的苦功夫，一年365天不带断溜的。练武之人那得是天天练。今天晚上二更多天，他们奔后花园有个演武场来练功来。阮英、唐铁牛等人也都到这儿来了。当众位弟兄往这儿一来的功夫，赵玉就过来了。赵玉一过来跟众位弟兄这一见面，阮英一瞧，兄弟你怎么样？你混进去没有？进去了，进去了。他收留你了，现在还差一步。赵玉把怎么怎么怎么情况这么一说，阮英微微一笑：“好了，这个事儿我成全你。”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赵玉夜探状元府，天赶上小八义众位弟兄到后花园来练武艺，在这个紧急关头，他急中生智，把跟他一块来的这青蝎子杜刚啊，给扣在那生铁佛底下了。紧接着呢，他就来见阮英。阮英众位弟兄一看见赵玉，大家非常高兴。阮英就问他：“兄弟，你到太师府混进去了没有？”赵玉说：“应该算是混进去了，但是啊，现在还得经过人家考试。这怎么个考试法？”赵玉把蔡小红向他提出来的这些条件这么一讲，阮英一听，这没事儿，我成全你。你来了几个人？来俩。铁佛爷那底下扣了一个，那是谁？青蝎子杜刚。唐铁牛在旁边一听，青蝎子杜刚啊，好兔崽子，我一听见他这名，我牙根恨得半指长，不在那铁佛里边扣着你吗？啊，等着，来人，弄几十捆柴火，把那铁佛给我堆起来，我把它点着了，再浇点油，我把那铁佛烧得通红通红的，我来个火烤杜刚。阮英说：“得，三哥，您别这么的，咱不能因小而失大，咱们得让赵玉混进去，到里边要解决大事情。”唐铁牛说：“行。”阮英说：“别在这儿谈话，咱上旁边那个青衣斋里边谈话。”几位弟兄领着赵玉就进了青衣斋，到屋子里边，阮英就问他。他让你来要探听什么？赵玉说，要让我探听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最近要干什么，还得不被你们发现，最好是嘛，能拿回去一个物证，证明我到状元府里边来了。阮英说，这好办，最近我们还真在商量着一件事儿，我们准备后天呐要出个大殡，盖娇娘和刘秀香这两具尸体在这停的日子太多了，看来一时半晌的也不能把杀人的罪犯捉获归案，也不能在灵前祭奠，我们就准备发丧出殡。如果你要回去跟他们讲，就说你听到我们正在议论这个，这出殡要怎么出，要请几棚经，这个路线怎么走，坟地要在东门外什么地方，你把这些都记住，回去向他禀报。哎，赵玉说行。还有别的没有？别的事就不要都说了，说多了就泄了密了，你应该多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们。赵玉说，他真要把我收留了，我在里边刺探什么？你记住，要看看蔡京府里边经常出入的都有哪些人，比方说这个青蝎子杜刚就是当年藏军山里边的贼头，另外跟杜刚来往的还有什么人，你要一一的记住他们的名字。非常重要的有两个人你得记住，一个叫盖世英，一个叫马雅里。第一是马雅里，这马雅里是焦志国派来的一个间谍密探，盖世英呢是当初藏军山上的大寨主，也是个越狱潜逃犯，我们现在奉圣旨正在捉拿这两个人。如果你要在太师府里边发现他们把这两个人藏起来了，你要得知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到我们这儿来快给我们送个信儿，那你就立了一大功。兄弟，这件事你要能办成能立成，我就领着你上金殿去见皇上，让皇上当面封官。啊，好，阮英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争取把这事办成了。不过现在我就见着一个人啊，就见着一个蔡小红，别人没看着，别忙啊， 好饭不怕晚，一点一点的吃啊。行，满银哥哥，我要回去，能不能您给我来点什么证物啊？证明我来了，还偷了点东西走，是你们状元府的。给你点什么证物呢？
2: 别的东西要给了你，拿回去不足以说明是状元府里边的东西。
1: 唐铁牛在旁边说呢，哎呀，我看呐，有件东西让他带回去，就可以证明是状元府的。
2: 阮英说，三哥，什么东西？
1: 你头上戴那马尾透风巾，那马尾透风巾呢，绿林中那些个贼他都知道你好戴这帽子，你把这帽子给他一顶，他拿回去你就说在阮英睡觉的时候你给偷回来的，他们都得信。一个是那个样式他们知道是阮英戴的，再一个那大小他们也知道，猴脑袋比人脑袋小三号，他们别人谁戴也戴不上，戴着跟茶壶盖一样。
2: 阮英一听，得了，三哥，你让拿我帽子拿我帽子得了吗？你干嘛还那么扒我？
1: 不是扒你，这是实事。
2: 赵玉一听，真的，阮英哥哥，您这帽子能给我一顶吗？阮英说，这倒不难，我给你顶帽子，戴回去。
1: 阮英一回身就把自己头上戴的这马尾透风巾拿过一顶来，
2: 给你，交给你。
1: 好嘞，
2: 赵玉把这帽子一压，压扁了，往大在后边一塞，
1: 然后掂起亮银棍来，
2: 一转身，几位哥哥，我得马上回去，回去晚了，就怕夜长梦多，人家怀疑我，我走的时候还得把这倾斜的杜刚得带着。唐铁牛说：“把他留这儿吧，交给我处理。”阮英说：“不行，三哥。”你不能意气用事，你把他留这儿，他回去怎么交代？
1: 哎，可也是，嗯，行，这小子就算是跟你沾了光了。
2: 这个功夫，赵玉一转身，辞别了小八一众位弟兄，顺着原路就来到这生铁佛的跟前。
1: 小八一弟兄啊，这阵也不在这练武了，全都回奔前院去了。赵玉来到这生铁佛切近，
2: 轻轻地敲这佛，
3: 哎，怎么样？
1: 倾斜的杜刚在里边正倒气儿呢。
4: 怎么的？
1: 刚才那生铁佛，他有点缝啊，斜着在那立着。他翘起点来，钻进去之后，赵玉这么一推，这佛端正了，四周围全都压严实了，里边那点有限的空气。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杜刚呼吸的也差不多了，现在已经觉得心跳气短，两眼发花了。
3: 杜刚心里在合计呀，哎呀，这小子把我靠这里头了，他走了，他如果再让小八一弟兄发现了，再把他抓起来，这一抓起来他再觉得哥们够意思，还不能把我说出来，我在这里边就没人知道了，甭用多呀，有一天一夜我就算玩完了。
1: 杜刚心情正在紧张的功夫，听见外边一敲这铁佛，哎呦，杜刚可觉得有了劲儿了，
3: 啊，是你吧，快点，我要憋死了。
1: 赵玉心中暗乐，心想我晚来一会儿你小子就算完了。赵玉把这个亮银棍往底下一杵，
2: 嘿，出来！
1: 你别看他已经心跳气短了，发现一股清新的空气串起来之后，这小子就奔命要紧，由打底下比那耗子都快，滋溜一下就出来。
2: 不是，你上哪去了你？别吵吵。你吵吵，人家不就听见了吗？啊，对，我不吵吵。你上前面去了。我跟你说，刚才有几个人说话呀，那是他们院里的大更的更夫，他们闹着玩，吵吵半天，他们又回去了。我一看，我把你压里头了，我别再搬你了，我自个儿上前面看看吧。我到前面全打听明白了，

0: 边，正要奔蔡小红那个院落去向蔡小红禀报的时候，这轻轻的杜刚一拍，哎，哥们儿，先等会儿走。
1: 怎么着？
0: 我问你，要见了蔡小姐，你怎么说？
1: 我就说咱俩到状元府里边看看完了。
0: 你说把我扣那佛底下了，然后你把我撬出来，我又跟你回来了。
1: 那我怎么说？
0: 哥们儿，别这么说呀！你这么一说，这显得我多废物啊！啊！
1: 我说这您放心，我不能这么说。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在房上趴着听他们说话。
0: 那你把他们说那话告诉我一遍。
1: 好好好好。
0: 赵玉马上就把阮莹教给他的那套词儿，就跟倾斜的杜刚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
1: 我向蔡小姐禀报的时候，以我为主，以你为副。
0: 好好好。就这样，两个人来到蔡小姐的院落。蔡小红住在这个院子，有个名字叫蔷薇园。两个人进了这个院子之后，一看蔡小姐的上房屋灯烛辉煌，说明蔡小红这阵还没睡。房门外边停足站立，赵玉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蔡小姐睡了吗？就听屋子里边蔡小红说话，回来了，进来吧。赵玉没敢动，心想这姑娘的房门我不能随便推，这是规矩。听见屋子里边脚步声音，蔡小红出来把这房门一开，让他们两个进来，这才走进屋中。坐下之后，蔡小红看看他们俩，此去如何？蔡小姐，一切顺利。
1: 哦，
0: 说说你这过程我听听。于是赵玉就按着阮英教给他那些话就跟蔡小姐说了，说我们趴在房上正听见阮英跟周景龙他们两个议论，没议论别的，就议论出殡的事儿。他们院子里边有两口棺材啊，说有一个叫盖娇娘，还有一个叫刘秀香，已经停了好多日子了。他们说杀人的贼也抓不住，也不能零钱祭典，干脆吧，就先发丧出殡吧。他们准备后天吧要出一个大殡，也不要请多少和尚，还说要请多少老道。他们说那话呀，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们听的呢也是断断续续。杜大哥，是不是这意思？
2: 哎，对对对对对，他们说话有时候好像背着人似的，哎，我听的也是不太清楚。
0: 赵玉心想，你小子听什么清楚啊，你在那铁佛底下扣着呢啊。杜刚在旁边也跟着那么捧。
3: 说完了之后，蔡小红面带喜色。
0: 哦，照这么说你们很顺利的去了，很顺利的就回来了。
1: 对，不光这个，我还把阮英的帽子给偷一顶来，您看。
0: 这顶马尾透风巾往前这一递，蔡小红把这透风巾接过来一瞧，杜刚他把这帽子给撑起来了。这个是阮英戴的帽子。倾斜的杜刚一看这赵玉给他把这个场圆下来了，他自然也得替赵玉捧着点啊。那顶帽子就不是阮英的，他也得说是啊。
2: 是，没错，阮英不戴别的帽子，就戴这一种帽子。
1: 马尾透风巾，这大小，这高矮，这款式都一样，就是他的。
0: 好，十三郎，现在我就说了算了，你呢，就算被我收下了，就算太师府里边护院的武士。这功夫，赵玉就站起来了，多谢蔡小姐栽培提拔。
1: 杜刚啊，你回西园吧。
2: 哎，那我就回西园。小兄弟，你跟我一块走吧。
0: 这功夫，赵玉站起身来，刚想跟杜刚要往外走，蔡小红一摆手，
1: 慢着，你别跟他走。
0: 蔡小姐，为什么不让我走？
1: 你不用跟他上西园，你就住在太师府里边吧。
0: 我就住这里的，我住哪儿？
1: 今天白天我不是把你安排到东院里边那间闲房里了吗？你就在那住着，

0: 你是这院子里边的护卫武士，捎带着还干点杂活，早晨起来年轻轻的勤了点，把你那个东院扫干净了之后，到我这个蔷薇园把我这个院子也给扫干净，这点活能干得了吗？
1: 蔡小姐，那干得了，干得了。蔡小姐，这多谢您提拔，
0: 又一提拔，这杜刚在心里边可有点不是滋味。杜刚心想，我跟蔡太师这是多年了，我们有很多人想进这太师府住着都住不了，现在这太师府里边住着的只有一个绿袍僧了然，还有一个铁面道人南烈门，再就是盖世英，还有那马雅里，这马雅里到底在没在这住谁还不知道，如今就这么一个小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他一露面就把他留到这府里边住了啊！哎呀，杜刚这心里边觉得不是滋味，所以他一阵阵的反着酸水就走出去了。杜刚走了，这个功夫赵玉就回转东跨院去休息。第二天早晨起来，赵玉自个儿透机灵现勤快，起来之后拿这个大扫帚先把自个儿的院子扫干净，接着就来到蔷薇园这个院子，把小姐这个院子也扫干净。正在扫院子的时候，就看这位蔡小红出来了，他在门口这一站，十三郎，
1: 哎呦，小姐，您早。
0: 你这院子扫得挺干净啊。今天晚上有个事儿，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今天晚上什么事儿啊？
0: 我爷爷要在后花园设摆酒宴，宴请武林中的英雄豪杰，都是我爷爷的朋友，我对他们也很熟悉。我想带着你一块参加这个宴会。
1: 小姐，我去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尽管跟我去，这个院子里边我说了算，我说你合适你就合适。蔡小红说这个话的时候，从那个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他非常自负，那意思这个院子里边除了蔡京就是他了。赵玉从内心深处多么希望能参加这个宴会呀！赵玉想，我上这里来干什么来了？我就是来卧底来，来刺探消息来了。我到底看看蔡京手下所谓的这些武林高手都是一些何等样人。赵玉对蔡小红表示一番感谢，这院子已经扫完了，他就回转自己的住室。回到住室里边，这一天赵玉心里边就惦着晚上这个宴会的事儿。晚饭前蔡小红来找赵玉来了，这个举动使赵玉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每次都是赵玉到那儿去请示蔡小红应该干什么，今天蔡小红主动来找他来了。蔡小红是经过了一番收拾打扮来找的他。晚上要有宴会吗？啊，这是一个社交活动。说蔡小红经过一番精心的梳洗，赵玉一看，平常蔡小红这个人就是浓妆艳抹，今天比平常打扮得更入时更出色。每天他经常盘绕的是那三环套月的法髻，今天在这三环套月的法髻上又点缀了不少的珠翠，身上内里衬的是一身宝蓝色的短衣，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条带子叫五色穿珠带，这种带子只有练武的女人才能扎，一般的妇女是不扎这带子。这个五色穿珠带仅这一条带子就价值千金，而且这个蔡小红把这个带子使劲往里杀，显得这腰格外的细，为的是显出自己的身况腰条，外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开裳，掐着金边金线，上边绣的是串枝桃花，足下蹬一双凤头鞋，插的这个胭脂粉呐，那都是进口的，从扶桑国进来的， 这个粉有个名字叫三日香，抹上之后你要是不卸妆的话，一连可以香三天，这在当时来讲就属于高级化妆品了。这个胭脂呢，名曰小桃红，那个颜色就跟那个桃花的颜色一样。这位蔡小姐在府里边，大伙背地里对她有称谓呀、啊，这是一个不成文的外号，管她叫桃花女，就说她艳如桃花。这只蔡小红跟赵玉两个人一见面，赵玉是未见其人，先闻其香，浑身上下是香气四溢。蔡小红在赵玉面前站着，嫣然一笑，说嫣然一笑怎么笑，您就琢磨他怎么笑得了，这笑我都学不上来。石三郎啊，跟我走吧。赵玉说好，小姐我现在心里边还有点跳，我到那儿去太师爷会不会怪罪我，该说怎么一个底层仆人敢来参加太师爷的宴会。你放心，我爷爷就听我的话，我说谁好谁就好，我说谁坏谁就坏，走吧。好，赵玉跟着蔡小红就奔后花园来了。后花园有一个养心亭，明月养心亭，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客厅。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就在这养心亭里边举行。其实蔡小红跟赵玉他们两个人已经来晚了，宴会呀、啊，即将开始了。所谓这个宴会并不是请了很多人，蔡京今天请来的都是他自己的亲信。当赵玉跟蔡小红两个人一走进这养心亭的时候，一瞧这桌子周围坐了几位，都是谁赵玉不认识，但是蔡小红拿眼一溜他知道，当中正座坐的就是太师蔡京。

尔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1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2: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朵朵峰峦拥翠华，云楼阁是僧家，凭栏近日无人语，濯足寒泉数落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卖挂票，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0: 这个园子呀，剧场啊，最愿意演相声专场。
11: 怎么呢？
10: 后台干净。
11: 哦，人少省事，
10: 加一块儿七个活，
11: 啊，
10: 七个活多少人？
11: 也就是十来个人，
10: 十一个人，
11: 是，
10: 对吧？
11: 啊，
10: 十一个人演一晚上，
11: 嗯，
10: 哎，比较简单。比如说吧，戏曲就不行了，
11: 戏曲，
10: 戏曲一个小戏儿十好几个，龙套有时候就八个，
11: 那可不，
10: 是不是啊？
11: 再加伴奏、
10: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哎呀，而且这戏也不好学，
11: 是啊，
10: 得受罪，
11: 得学，
10: 得吃苦。
11: 对对对，
10: 七年做科，
11: 这是规定的。
10: 七年受大罪
11: 啊，
10: 跟蹲监狱一样。
11: 没错，
10: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11: 哎，
10: 唱一出更难。
11: 那可不，
10: 成角啊，
11: 啊，
10: 百里挑一。
11: 哦，
10: 他深了。
11: 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10: 什么叫有研究啊？
11: 啊，
10: 我就是干这个的，
11: 干这个的。
10: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11: 谁说我不常听戏啊？
10: 认识我不认识？
11: 不认识。
10: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11: 谁说的？
10: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11: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10: 还是不常听啊？
11: 嗯，不，要不您提个醒。
10: 李少春。
11: 你是李少春？
10: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11: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一说的李少春，
10: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1: 我知道。
10: 哎，我给他蹬三轮。
11: 哦，蹬三轮啊？
10: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11: 你多少年管什么？不就蹬三轮吗？
10: 那玩意儿
11: 也是蹬三轮。
10: 不是，他那蹬三轮的蹬我。
11: 哦，蹬你。
10: 哎，
11: 拿你一当三轮。
10: 啊，大哥们，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着，
11: 哎，
10: 我就蹬的。
11: 哦，
10: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11: 啊，
10: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呀。
11: 那么您贵姓是？
10: 马。
11: 马，
10: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1: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10: 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1: 跟马连良。
10: 哎，他排连字的。
11: 哦，
10: 喜连成知道吗？
11: 我知道，
10: 科班啊。
11: 对，
10: 他排的是连字儿，我排喜字儿。
11: 喜字儿，
10: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1: 雷喜福知道，
10: 我们都一块的。
11: 我跟他一块吗？
10: 哎，
11: 嗯，
10: 雷喜福。
11: 哦，
10: 侯喜瑞，
11: 侯喜知道。
10: 陈喜兴，
11: 嗯，
10: 康喜寿，
11: 对，
10: 魏喜奎
11: 啊，
10: 没
11: 啊不，
10: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1: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儿就是唱大鼓的。
10: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1: 那是刘喜奎。
10: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11: 那么您叫
10: 洗澡？
11: 好，
10: 嗯，
11: 跟我差不多。
10: 你叫什么？
11: 我修脚。
10: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1: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10: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我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是那喜。
11: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10: 澡就是那个。哎，你看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1: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10: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11: 草字头，
10: 哎，草字头，
11: 哎，是不是李胜藻那藻？
10: 对，李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11: 哦，
10: 李胜藻，你听过没有？
11: 听过，
10: 听着怎么样？
11: 好，
10: 别捧，
11: 哎，
10: 别捧啊！
11: 哎，我捧他干嘛呀？
10: 啊，
11: 就是好，
10: 好哈，
11: 好，
10: 你不说好吗？
11: 啊，
10: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1: 嗯，
10: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哎，我高兴。
11: 我听人李胜藻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他不好吗？
11: 啊，
10: 听李胜藻如同听我一样。
11: 哦，

0: 听李胜藻跟听你一样，
1: 他完全是学我。
0: 李胜藻跟你学的？
1: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0: 嗯，
1: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0: 怎么呢？
1: 李胜藻啊，
0: 嗯，
1: 胜藻，
0: 嗯，
1: 我叫洗澡吗？他胜藻，我洗剩下，他再洗，你知道吗？
0: 好嘛，俩人洗一盆。
1: 哎，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
0: 哦、
1: 没人知道
0: 啊。
1: 我九站是江南一带。
0: 哦，在江南。
1: 江南常去吗？
0: 没去过。
1: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0: 是啊，
1: 哎，对了，苏州、杭州、
0: 苏杭，
1: 哎，我，
0: 哦，
1: 上海、南京
0: 啊，
1: 我
0: 小，
1: 镇江，
0: 嗯，
1: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0: 是啊，
1: 扬州，
0: 扬州，
1: 我
0: 好，
1: 芜湖，
0: 嗯，
1: 芜湖，
0: 嗯，
1: 我，
0: 你，
1: 我这快了，
0: 嗯，
1: 这快了，
0: 快了，
1: 哎，对了，
0: 快芜湖了，要死了。
1: 你才要死呢，
0: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1: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0: 哦，上那儿演出去？
1: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0: 这怎么不干了？
1: 这行
0: 啊，
1: 干好是戏饭
0: 啊，
1: 干不好是气饭。
0: 有这么说的？
1: 我生气，我不干了。
0: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那么大气？哎、
1: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0: 哦，63年的事儿。
1: 1963年、哦、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0: 哦，
1: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0: 啊，有一个
1: 票友们
0: 啊，对 对，
1: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0: 哦，教练。
1: 当时我手底下
0: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1: 足球、篮球干嘛？
0: 你不教练吗？
1: 我给他们、啊、当指挥。
0: 哦，
1: 对，我指挥
0: 交响乐，指挥。
1: 我给他们把场子。
0: 对，这什么词儿啊？
1: 就我给他们说戏。
0: 嘿，那叫导演。
1: 对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0: 这么导啊？
1: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0: 啊，
1: 排了半天呢，就散了。
0: 嗯，
1: 都走吧。
0: 嗯，
1: 大伙不走，
0: 不走。
1: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您看，你看，您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0: 啊，
1: 一月给您十好几块钱，
0: 还真不少，
1: 还管您饭。
0: 嗯，
1: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这么热情，
0: 嗯，
1: 非让我唱，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0: 唱了，
1: 得唱吧，
0: 唱了，
1: 唱两天，
0: 在哪儿啊？
1: 黄金，
0: 黄金大戏院。
1: 哎，礼拜六、嗯、礼拜唱两场
0: 啊、嗯嗯，
1: 不为赚钱啊。
0: 哦，
1: 留资料让他们学，
0: 这不错呀，
1: 这不挺好的事吗？
0: 对，
1: 该着让人生气吗？
0: 怎么了？
1: 那年呀、啊，小秋到那儿了。
0: 小秋，
1: 小秋一到上海呢，
0: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啊？
1: 君秋，
0: 君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1: 对，
0: 嗯，
1: 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
0: 嗯，
1: 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
0: 嗯，
1: 我还不知道呢。
0: 嗯，
1: 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0: 啊，对，
1: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啊、
0: 嗯，
1: 这我的日子
0: 是啊，
1: 这定好了改他也不给我知会是照这样，这不是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可让
0: 人别做了，别做了
1: 啊，
0: 烧手指头了，快扔了吧。
1: 哦，对，这我得问问
0: 你，问去，
1: 问清楚了。
0: 嗯，
1: 进门上楼我找经理。
0: 嗯，
1: 我经理呢？经理呢、
0: 嗯、
1: 哎，经理，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进来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0: 嘿，好，
1: 最近告诉你啊，
0: 嗯，
1: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0: 嗯，
1: 我说怎么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
0: 不，
1: 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0: 嗨，
1: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着角你再来。
0: 好吧，拿他打补子。
1: 我气，我连理都没理他。
0: 嗯，
1: 扭头就出来了。
0: 哦，
1: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啊？
0: 哎，
1: 你就信张金秋？
0: 嗯，
1: 不信我马洗澡？啊，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0: 你就唱。
1: 嗯，
0: 人家张金秋占了园，你成心搅人家？
1: 我搅他干嘛呀？
0: 那你怎么唱？
1: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别处唱去。
0: 哪儿唱去？
1: 哪儿啊？天蟾。
0: 哦，天蟾大舞台。
1: 哎，
0: 嗯，
1: 原定不是两天吗？
0: 对呀、啊，
1: 我改三天，
0: 我还加一天，
1: 斗气儿吗？
0: 哦，好，
1: 哎，三天，
0: 嗯，
1: 打听打听，
0: 嗯，
1: 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 怎么定的？
0: 是
1: 跟他比着
0: 啊？
1: 一打听
0: 啊，
1: 他那边前排卖八毛。
0: 哦，
1: 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0: 啊，是
1: 那阵钱八毛
0: 啊，
1: 票价定高了，
0: 嗯，
1: 不值。
0: 哎，
1: 高高，
0: 不值。63年
1: 啊，
0: 张君秋八毛。不算贵，
1: 哎，不值不值不值，
0: 又不值。
1: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八毛，
0: 嗯，
1: 他八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0: 两毛，
1: 我
0: 嗯，两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儿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1: 你说谁呀？说谁？
0: 你呀、啊，
1: 我卖多少钱？
0: 两毛啊，
1: 他那可八毛，知道吗？
0: 对，八毛那是张君秋。
1: 我呢？我不值啊。
0: 嗯？
1: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两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0: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我。这干嘛？这是怎么？这
1: 多可气！这杠子八毛八毛，两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0: 那你卖多少钱呢？
1: 多少钱？1.2块。
0: 哦，前排1.2块。
1: 怎么前排啊？不对号。
0: 哦、
1: 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边散座照样1.2块。
0: 这可够价、啊。
1: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0: 也是
1: 看的是玩意儿。
0: 对，
1: 3天这戏码得硬。
0: 啊，是，
1: 嘿，
0: 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1: 头一天、啊，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0: 哦，
1: 唱全了
0: 啊！
1: 作战，倒马，带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蹲。
0: 嘿
1: 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了吗？
0: 啊，人家不来这个啊。那张君秋那是正宫清戏。
1: 哦，完了。
0: 要，
1: 这是那还用说？
0: 嗯，
1: 就是。
0: 好，
1: 头天。连环套、啊、倒蹲
0: 好
1: 花脸。
0: 那么第二天呢？
1: 第二天
0: 啊，
1: 全本的奇冤报。
0: 哦，乌盆记。
1: 哎，
0: 老生你也行。
1: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0: 哎，好嘛，还全活。
1: 就这个。
0: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1: 啊，
0: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1: 连环套，我是豆儿蹲呢、啊，
0: 我知道
1: 是吗？
0: 我知道，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1: 啊，
0: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1: 第三天我一想啊，
0: 别，绝对不，妹妹你别第三，
1: 我
0: 别第三天，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1: 就那个主演呢？
0: 啊，是啊，
1: 主演就是那老生
0: 啊，对，
1: 老生我来那个
0: 啊，那老生是谁呀？
1: 谁就是老生
0: 啊对呀、啊，他叫什么名字？
1: 就
0: 嗯，
1: 就是那个
0: 哪个？
1: 张、嗯、
0: 张别谷，
1: 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0: 啊，对啊，那是谁呀、啊？
1: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0: 是
1: 拿他做成盆了，就是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就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轮。
0: 行了，打住！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1: 那个徐世昌，
0: 徐世昌
1: 啊，
0: 那是刘世昌。
1: 哦，对，刘世昌，
0: 徐世昌。
1: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0: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1: 哦，对，奇冤报，我的刘世昌
0: 啊。那么第三天呢？
1: 第三天呢？
0: 啊，
1: 来个特别的吧。
0: 哦，
1: 红油二楼。
0: 好，
1: 嘿嘿，
0: 红油二楼，
1: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0: 这可够呛，
1: 不够呛。
0: 不，你想想啊，
1: 怎么
0: 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1: 怎么？
0: 你想啊，
1: 啊，
0: 红油二楼啊，
1: 嗯，
0: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游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1: 外行他不懂啊。
0: 怎么外行？
1: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0: 对呀、啊，
1: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0: 哎，什么大楼东啊？
1: 这叫
0: 《红楼梦》。
1: 哦，对，《红楼梦》的故事。
0: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1: 对，二游啊。

0: 我先去大油，然后再去二油，
1: 他也不嫌腻的很，还大油。人家那是油二姐、油三姐，
0: 对，这俩全归我，
1: 一人演俩。
0: 哎，怎么样？三天戏码怎么样？
1: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0: 晚上7点半开戏
1: 啊，
0: 早晨8点来钟，客位已满
1: 啊，
0: 全满。
1: 晚上7点半开戏，早晨8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0: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
1: 嗯，
0: 对的。哎，8点钟客位已满。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1: 啊，
0: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1: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卖帘。
1: 不，您等会儿。早晨8点来钟，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0: 对，
1: 您在哪儿睡觉啊？
0: 后台啊。
1: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呀。
0: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1: 嗯，
0: 我总后台。
1: 哎呦，
0: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1: 啊，
0: 箱官。
1: 啊，
0: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1: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0: 我就会盖他的被窝。
1: 好嘛，
0: 嗯，
1: 这么大角儿连被窝都没有。
0: 不是没有啊。
1: 嗯，
0: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1: 哦，
0: 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儿？就搁哪儿？碍事。我有钱，都治行头。
1: 是啊，
0: 一屁一垫
1: 啊，
0: 门帘台帐，
1: 对，
0: 大守旧、
1: 啊、
0: 天幕，我有70多个。
1: 好嘛，您拿着守旧改几床被不多好啊？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不，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碍我事，不碍我事。
0: 早晨8点钟客位已满，
1: 好，
0: 刚盯10点来钟又来400多位，
1: 干嘛的？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戏。
0: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1: 啊，
0: 您改日吧。不行啊，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1: 哎呦呦，
0: 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只能是买站票了。 行啊，站票，站好，1.2块。
1: 哦，这站票也1.2块，
0: 不对号啊！
1: 好家伙，
0: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1: 干嘛呢？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
0: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1.2块。
1: 这蹲票怎么蹲呢？
0: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呀。
1: 啊，
0: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1: 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0: 哎，刚蹲好、哎、又来200多位，
1: 还来呢。
0: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1: 你瞧瞧，
0: 经理说蹲票
1: 啊，
0: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1: 哎呦，
0: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1: 哎、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0: 椅子底下蹲不了、
1: 嗯、
0: 得趴着。趴票。
1: 趴票啊。
0: 哎，反正趴票啊够瘦的。
1: 嗯，
0: 看不见还不说呀，
1: 啊，
0: 喘不出气来。
1: 怎么呢？
0: 因为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0: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老贾
1: 啊、
0: 嗯、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你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哪门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哎呦哎
1: 呦，这怎么回事？
0: 又踩上了。
1: 你瞧这难受劲儿。
0: 盯到快开戏时候、
1: 嗯、
0: 又来170多位，
1: 干嘛呀？
0: 呵，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1: 哎呦
0: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喽。
1: 瞧瞧，
0: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
1: 嗯、
0: 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
1: 哎
0: 呦，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1: 挂票
0: 啊？
1: 怎么挂呀？
0: 墙上钉那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
1: 啊、
0: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1: 哦，全吊起来了。
0: 哎，净挂票挂170多位，
1: 真不简单。
0: 我心里这个痛快呀、
1: 啊、高兴了。
0: 办戏
1: 好、哎、
0: 豆儿蹲。
1: 对，
0: 我刚要打花脸啊，
1: 啊，
0: 就这功夫。
1: 哎哎哎，不不、嗯、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0: 我说勾脸儿，我怕你不懂。
1: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0: 哦、我刚要勾勾眼儿，是勾脸儿、啊、
1: 勾脸儿，
0: 刚要勾脸儿啊。
1: 啊，
0: 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
1: 哦、
0: 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1: 是啊，
0: 瘦不尖，挺精神
1: 啊。
0: 进门道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1: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0: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
1: 嗯，
0: 不知您在哪儿住。
1: 好，
0: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
1: 哦，
0: 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1: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0: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
1: 嗯，
0: 您别唱豆儿墩，您一唱豆儿墩我就没饭了。
1: 哎呦呦呦，
0: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的不错，
1: 嗯，
0: 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1: 你瞧，
0: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1: 哎呦，
0: 我来这豆儿墩，
1: 嗯，
0: 我说你来豆儿墩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对呀、啊，我来天霸呀。
1: 哦，天霸你也行，
0: 这歇工戏呀、啊。
1: 哦，
0: 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下来吧。
1: 金鹿是谁呀、啊？
0: 王金鹿。
1: 哦，王金鹿，
0: 他都办好皇太霸了。
1: 嗯，
0: 我说你改季权，
1: 让他改了。
0: 我来这皇太霸
1: 啊，
0: 办好之后
1: 啊，
0: 我扒着台帘一瞧啊，
1: 嗯，
0: 就裘盛戎这坐寨盗马
1: 怎么样？
0: 一门都没有
1: 啊，
0: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1: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0: 那我唱的也不行啊，
1: 是
0: 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给他叫好？
1: 是啊，
0: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
1: 嗯、
0: 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这裘盛戎，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听见没有？
1: 啊、
0: 嗯、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1: 哎，
0: 啊，
1: 猴啊！
0: 哎，这模样
1: 怎么样了？
0: 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
1: 嗯，
0: 精神
1: 啊，
0: 嗓子痛快，一马力量啊，凄凉凄凉。
1: 哎，什么呀？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分河湾了。
1: 哎，
0: 这分河湾
1: 什么分河湾呢？五家坡。
0: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
1: 什么事
0: 不是
1: 这个，这是
0: 一马力量，不是伯家伯坤。
1: 这词儿对吗？
0: 哎，
1: 啊，
0: 也不是这个，宝马快刀
1: 什么呀？
0: 嗯，
1: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哦，那天你听了。
1: 我没听啊，
0: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1: 这是你的词儿
0: 啊！
1: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愣在这儿，
0: 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保镖路。

0: 就这一落腔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啊，活该他们走呀，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感谢各位的鼓励。哎，按说这段啊，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啊，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嗯，不敢说。
1: 哦，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错。
0: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比较广。啊，我呀，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呀，我还喜欢什么？
1: 像
0: 通俗歌曲呀、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1: 哎呦，谁你呀？啊，
0: 舞蹈家，
1: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0: 哎，你看我，
1: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0: 废话，我给你跳。嗯啊，这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那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1: 哦，小时候。
0: 你像我那年我才8岁。
1: 哦，8岁，
0: 8岁刚掐了奶，
1: 你瞧
0: 就开始了。哎，我还吃
1: 不是。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0: 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1: 嗨。这谁管你？是是是。
0: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主要是当老师哦，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了。
0: 最近是刚批下照来，
1: 照了都。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谁呀？
0: 打个95折给你。
1: 我瞧财迷样，才95折。

0: 还有这个，
1: 是，
0: 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服哥李大背头，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个啷的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那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噔，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0: 啊
1: 啊！
0: 跳一回，
1: 跳跳吧。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来，
1: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1: 男的叫大男的，
0: 大男、
1: 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1: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1: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1: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
0: 给
1: 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梳个小辫儿。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太少啊。
1: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1: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有纱巾。
1: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1: 对，
0: 哦，行，
1: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用这个了，
1: 慢一点，
0: 腿
1: 儿，哎，对，好，
0: 怎么着吧？
1: 你呀、坐到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沙发，
1: 对，
0: 沙发舒服，
1: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1: 我哪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啊、
1: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哦，一蹲身啊？
1: 哎，
0: 就这样。
1: 对了，哈，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的一蹲身吗？
1: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1: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1: 往后靠啊。
0: 这样。
1: 再来点，
0: 这样，
1: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行不行，这沙发比站着累。
1: 你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1: 开始。
0: 哎，
1: 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滴答滴当。小姐，请您跳舞。这来这是怎么了？这是，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嘿，伸手，走啊，好嘛，
0: 猴，
1: 拉个铃铛，铃铃铛，小小哥哥们。打开了箱，拿一个贾玲，你带走。

0: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什么规矩？
0: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不可能。
0: 再来呀。
1: 来呀。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你起的？多难听！
1: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棉花。
0: 成家了？
1: 还没呢。
0: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1: 哎，好好。

0: 当当的，行了行了，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属羊的。
0: 啥工作？
1: 搞批发。
0: 卖什么？
1: 大碗茶。
0: 这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别废话，接着聊。
0: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1: 很融洽，
0: 多亲近，
1: 羞答答。
0: 咱们登记去，
1: 我得回趟家。
0: 家里有谁？
1: 有仨孩子。
0: 没关系，你全带着。
1: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0: 他是谁？
1: 我的老头子。
0: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单口相声。这也是一位前辈名家常连安先生，咱们来听的，这是他的一个单口作品《武松打虎》。
6: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您该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您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词是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多大尺寸呢？一分九厘六。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下辈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人家这么比方说，今儿个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帮他，这武行 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
7: 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
6: 好啊，大吕送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啊、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还告诉您，不借
7: 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
6: 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子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又不干
7: 娶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人有的是，不干拉倒。
6: 那好，这我就不干了。
7: 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
6: 什么戏呀、啊、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
7: 他跟头翻得好啊。
6: 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着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了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段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头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这武松勇。武松打虎吗，连那个后台观众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你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得扇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接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123，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相，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你说不借给他搁下、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给人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嗯，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塌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就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哟呵，他心里说冒场了，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
7: 他这一撮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啊，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在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背扫这儿，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又站这儿了。海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好嘛，借二十块钱你不借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是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抱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是政委的台上，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胆子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一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他，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二十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啊，因为什么他这样？我二十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二十块钱的了。他哦，你借我二十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算。
5: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

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她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
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 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太宗去世，接下来的皇帝是唐高宗。这个唐高宗怎么样呢？他也像他父亲那样英明神武吗？
4: 唐太宗呢，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啊，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都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情况可就发生了变化。
5: 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武则天呢，本来是唐太宗宫里的一个才人，14岁那年就服侍太宗。当时太宗的马厩里有匹马叫狮子聪，这匹马长得肥壮可爱，只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宫妃们去看那匹马，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当中有谁能制服他呀？妃子们都不敢说话。14岁的武则天勇敢地站了出来，她说，陛下，我能。
5: 武则天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如何驯服马匹呢？
4: 太宗惊奇地看着她，问她有什么办法呢？武则天说，只要给我3件东西就足够了，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他要是调皮呢，我就用鞭子抽他，还不服就用铁锤敲他的头，如果再捣蛋就用匕首割断他的脖子。唐太宗听了是哈哈大笑啊。有人说唐太宗很喜欢武则天的性格，也有人说李世民对这个妃子是非常的冷淡。
5: 用铁鞭、铁锤和匕首对付烈马，这个武则天也够狠的。
4: 唐太宗死后，按照当时宫廷的规矩，武则天被送进了尼姑庵，这当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了。唐高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中了武则天，即位2年以后，他把武则天从尼姑庵里接出来，封她为昭仪。后来唐高宗想废了原来的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儿遭到了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5: 那怎么办呢？
4: 看到大家都反对自己，武则天就私下拉拢了一些大臣，让他们在高宗面前支持自己当皇后。有人提醒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 唐高宗这才下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当了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使出她那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了。
5: 果然心狠手辣。
4: 过了不多久，那个本来已经十分无能的唐高宗害了一场病，成天是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呢，大概啊就是高血压。唐高宗看武则天能干，又懂得文墨，索性呢就把朝政大事全都交给他来管了。武则天掌了权，渐渐的可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了。唐高宗想做点什么事儿，都得经过武则天的同意，没有他的同意，那你就办不成。这就让唐高宗的心里很不痛快了。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说起这些事儿。上官仪呢，本来就反对让武则天执政，他听完之后就说，陛下既然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吧。
5: 插乎皇帝的家务事，这个官员估计快倒霉了。
4: 高宗啊，是个没主意的人，他听了上官仪的话，就说好，那就请你去给我起草一道诏书吧。还没想到他们两个人说的话被旁边的太监给听见了，那些太监呢都是武则天的心腹啊，他们连忙把这件事儿就报告给了武则天。等上官仪把起草好的诏书送给高宗，武则天呢已经赶到了，他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好像矮了半截儿。他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叫我干的。武则天听完之后立刻下令把上官仪给杀掉了。
5: 这唐高宗怎么这么窝囊啊，上官仪好可怜。
4: 打那以后，唐高宗上朝都有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这才能算数。
5: 哎，这皇帝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傀儡。
4: 公元683年，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他的两个儿子立为皇帝，他们分别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不过这两个人都不中他的意，后来武则天干脆把中宗废了，把睿宗给软禁了起来，自己呢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这样一来又遭到了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
5: 武则天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0: 则天一气之下就把裴炎关进了大牢。后来武则天又派出大将带领着30万大军去讨伐徐敬业，徐敬业兵少势孤，抵抗了没多久他就失败了。
1: 这么说武则天还是把局面给稳定下来了，虽然他抢了李家的权力，但是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0: 接着又有两个唐朝宗室越王李振和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不过他们很快也被武则天给派兵镇压下去了。经过这两场小小的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定，没有人再敢反对武则天。武则天巩固了他的统治，就不满足以太后的名义来执政了。
1: 他还想当正牌的皇帝啊。
0: 有个和尚猜到了太后的心思，他就伪造了一部佛经献给武则天。那部佛经里说，武则天本来是弥勒佛投胎到人世来的，佛祖派他下凡就是要让他代替唐朝的皇帝来统治天下。又过了几个月，有个官员名叫傅由义，联络了关中地区的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
1: 太后答应了吗？
0: 那当然不能立刻就答应啊，表面上呢，哎，还是要谦让一下的。于是武则天是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由义的官职。这下子大家可就都看明白了，谁说话好听，哎，谁就能升官啊。结果劝他做皇帝的人那可就是越来越多喽。据说当时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百姓、各族首领，包括和尚道士，上劝进表达有6万多人。公元690年的9月，武则天接受了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呢，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1: 哦，原来武则天就是这样当上皇帝的。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决心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唐朝宗室和大臣。可是谁在暗中反对他，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呢？于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发动全国告密，不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只要发现有人谋反，都可以直接向他告密。地方上如果有人想要告密的话，地方官吏也不许盘问，而且还应该替告密的人备好车马，供给上等的伙食，派人护送到太后行宫，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如果告密的材料属实，告密的人呢，就可以马上做官。查下来如果与事实不符呢，也不追究诬告者的责任。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告密的人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3: 这么说，告密是个怎么都不会亏的买卖啊，这不就乱套了吗？
2: 可不是嘛，武则天每天收到的告密材料啊，那多的都看不过来，于是他想找个人专门的来负责这件事儿。有一个胡族将军叫索元礼，就是靠着告密起家的，武则天呢，让他专门处理谋反。

0: 案件。索元礼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他审问案件，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先用酷刑逼犯人供出同谋。犯人受不住刑啊，就胡乱地招供一些假口供。这么一来，他审问一个人，总会牵连到几十个、几百个人。株连越广，案情就越大。到时候，武则天一看索元礼办了这么大的案子，还高兴地表扬他。其实啊，这都是假的。
1: 这哪是办案啊？这不就是搞迫害吗？被抓的人可真是倒了大霉。
0: 有些官吏看到索元礼得到了太后的赏识，就学起索元礼的样子来。其中最残酷的就是周兴和来俊臣，他们俩人手下各养了几百个游手好闲的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儿。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以此来捏造证据。更过分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织经》，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
1: 告密成了风气，大家就都没安生日子过了。因为你不知道无意当中得罪了谁，被谁狠狠告上一状。
0: 周兴、来俊臣办起案来比索元礼还要残忍，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他们抓到人以后，把各种刑具在犯人的面前这么一放，犯人呢，一看到眼前的这些刑具啊，往往都被吓得不行了，当场就招认了。周兴、索元礼前前后后一共杀了有几千个人，来俊臣毁了1000多个家庭啊，他们的残酷那可就出了名喽。
1: 让这样的刽子手身居高位，武则天越来越像一个暴君了。
0: 有个正直的大臣对武则天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多数都是冤案假案，也许有人阴谋离间陛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陛下可不能不慎呐。可是武则天不愿听这种劝告，于是朝廷上下告密的风气就越来越盛，连他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济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给下令杀掉了。
1: 这样下去，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0: 有一天，太后接到了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济是同伙。太后一听，她大吃了一惊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说巧也巧了，太监把太后的密旨啊送到来俊臣家里的时候，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议论案情呢。来俊臣看完武则天的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是谈笑风生。
1: 为什么不抓周兴呢？
0: 来俊臣笑嘻嘻地说，最近呐，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的招供，您看该怎么办呢？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呵呵呵，这还不容易吗？我最近就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哎，谁不肯招认就把它放在这个大瓮里头烤，那还怕他不招吗？
1: 这个周兴真是太缺德了。
0: 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他说，哎呀，好办法，好办法啊。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啊去搬了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放到大厅里来了，然后叫人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的炭火熊熊燃烧，烤得整个大厅的人禁不住都流了汗。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就站起来拉长了脸说，借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历
1: 啊。原来来俊臣在这儿等着周兴呢，真是想不到。
0: 周兴一听被吓得是魂飞天外啊，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最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

0: 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然后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太后。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他干了不少的脏事儿，多少啊还是有些功劳的。再说呢，周兴是不是真的谋反，他也有点怀疑。于是武则天就赦免了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去了。
1: 周兴这个大坏蛋做了那么多恶事，居然没有得到报应。
0: 嘿嘿，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周兴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呢。他流放走的半路上就被人给暗杀了。后来武则天发现锁园里害人太多，民愤很大，就找了个理由把他也给杀了。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来俊臣仍旧得到武则天的信任。来俊臣继续干了五六年诬陷杀人的勾当，前前后后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官吏百姓，连宰相狄仁杰也曾经被他诬告谋反，关进了监狱，差一点啊就被他给整死了。
1: 这个坏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完蛋呢？
0: 来俊臣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他甚至想要独掌朝廷大权。来俊臣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大，居然告到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呢，那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了。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儿全都给揭了出来，并且把来俊臣抓起来，判他死罪。武则天还想庇护他呢，一看这个来俊臣民愤很大，如果把他杀了可以平息大家的怒火，于是就批准把他处死了。来俊臣被处以死刑的那天，那是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从现在起呀，夜里总算可以安心睡觉喽。
1: 这个坏家伙总算完蛋了，酷吏任意杀人，官员互相诬告，国家还怎么治理啊？
0: 武则天上任初期啊，确实杀了不少的人，不过人们对他呢，却不是一边倒的批评。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弄权专政，也确实是想把国家给治理好。后面呢，我们再接着讲他是如何治国理政的吧。
1: 云朵组合，
2: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已经审批，如何使用公积金账户余额每月还款？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借款人可选择提取还贷签约，也可以办理直接提取还贷。提取还贷签约是指借款人在贷款发放后签订从公积金账户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当月还款本息的协议。直接提取还贷是指借款人在公积金账户余额较多的情况下提取公积金充还贷款本金，提取还贷金额最大限度使用到保留账户余额1元。直接提取还贷视同提前还款，应继续按合同约定计划按月还款，也可变更还款计划，在贷款合同期限内重新约定月还款额。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放肆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皇朝黄巨天拳打王仙芝，跟他是割袍断义，分道扬镳，带着起义军呢，转战南北，攻占了洛阳。他想先在洛阳休整人马，然后一鼓作气攻下潼关，直捣长安城。这一天呢，正跟众家将领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呢，军兵来报说城外呀，有个叫上让的带人前来投奔。皇朝一听见上让的名字，这脑瓜子咯噔一下子，心说上让跟王仙芝是铁哥们儿，想当年要不是他们俩跟说相声似的一捧一逗，我也不至于干出那么多糊涂事儿来。今天他怎么来了？没有特殊情况啊，他不可能带着人马来投奔我，一定是王仙芝出事儿了。心里这么想呢，行动上一点不怠慢，带着手下众将出了洛阳城去迎接上让。您别看上让跟王仙芝一块忽悠过皇朝，但是皇朝对上让这个人呢，印象还是非常好。因为上让呢聪明，足智多谋，在起义军夺下长安以后，皇朝啊封了四个丞相，头一个就是上让，他是四大丞相之首啊。您可见皇朝对他有多重视。可是在正史上说呢， 上让这个人呢，最后背叛了皇朝，投降了朝廷了。当然了，咱这评书就不这么说了。评书啊，跟历史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你要拿这个评书当历史听，那就把您给误导了。评书啊，都是演绎，艺术作品嘛，它既有历史的成分可循，又得有个人的发挥想象的空间。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还说皇朝带着众家将领来到了洛阳城外，过了吊桥一瞧，这上让啊带着三五百军兵，这些军兵啊一个一个垂头丧气，盔歪甲斜，带懒袍松，面带菜色，无精打采，站在那儿啊全都直打晃，怎么了？给饿的。皇朝暗想，这也太惨了，上让这是带来了一群难民呢，这是。上让呢老远就看见皇朝了，把方天画戟往马上一挂，跳下马来，哭着奔众人就过来了。皇大哥，冲家兄弟，我可想死你们了。大家伙心里话了，哎，这个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正琢磨呢，上让来到皇朝的面前，扑通跪倒。皇大哥，王大哥和我家兄长以及楚燕威、蔡文球等人在黄梅县中了唐军的埋伏，全都战死疆场了。小弟闻听哥哥的势力日渐强大，这才率领残兵败将前来投奔，不知道哥哥您能不能收留我等啊。皇朝下马伸手相搀，上让贤弟快快行起，你我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弟兄，哥哥焉能不收留你等啊。这里也不是讲话之所，你跟我到城中再说吧。就这样呢，皇朝把上让和他带来的人马兵将全都带到城里去了。将领们呢去将军府，这些军兵呢该换衣服换衣服，该吃顿饭吃顿饭，再不吃啊，这些位啊都得给饿坏喽。上让到了将军府，皇朝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怎么打的败仗啊？原来呀，王先知自打和皇朝两路分兵以后，他可走了背字儿了。朝廷派来了三路大兵进行围剿，领头的有招讨使大太监杨富光，平卢节度使曾元玉，西川节度使高骈。您想，这三路大兵对王先知进行围剿，他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屡战屡败，打谁他也打不过呀。最后没办法了，从齐州逃奔黄梅县，在半路上啊中了曾元玉的埋伏了。两军一场激烈的大战，王先知死在了乱战当中。上让带着残兵败将就跑到洛阳投奔皇朝来了。皇朝听完上让这个话，长叹了一声，哎，当初王大哥和咱们兄弟共立大事，横行天下，怎奈他轻信陪我王僚游说之言，要归顺朝廷，致使部下离心离德，军心涣散，要不然岂能有今日杀身之祸呀。不管怎么说，他与我等也是兄弟一场，以往的恩怨一笔勾销，从今天开始，全军上下为王大哥戴孝三日，我等要化悲愤为力量，破潼关夺长安，一定要给王大哥报仇雪恨。您看，这就是皇朝会用人的地方。上让和王先知是死党，我装作不记恨王先知，还要给他报仇。在打仗的时候，你上让就得冲到最前边，最卖力气。皇朝的起义军 在洛阳休整了10天，准备好了军需物资，他让葛从周为元帅，上让为军师，孟觉海、邓天王为正副先锋，大队人马离开洛阳，浩浩荡荡是直奔潼关。有道是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底连天。据说黄巢的起义军最多的时候人马上100万，您想那个场面有多宏大呀，大军过处是鸦颤地皮呀、啊、逢州夺州，遇县取县，起义军所到之处把唐兵唐将打的是丢盔卸甲，节节败退。这回西宗皇帝李轩可就更坐不住了，齐克让从洛阳一败，到了潼关就给皇上上折子了，说反贼人马众多，难以抵抗，还请我主万岁晓谕天下各路藩镇兴兵勤王，要不然呢金斗潼关虽是天险也抵挡不住啊。天令孜就给李轩出主意，让潼关大帅张承范和齐克让镇守住潼关，再让武状元薛崇带领着3000神策军前去支援，让他们三个人呢一定要把皇巢堵在潼关以外，等着义军粮草耗尽又没有后援，天下各路藩镇前来勤王，大家伙群起而攻之，就能把皇巢的起义军呢给消灭喽。理论上说这是个好主意，如果唐军坚守潼关，义军久攻不下，必然是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到时候呢乘势出击，大局可定。可朝廷让这几位去守潼关，你倒是给当兵的发粮饷啊，就是工资先不给开，那饭你得管饱了吧。这三位领着唐军在这把守，是左等粮草也不来，又等粮草也不来，上长安去催一下吧，那边倒是答应的挺痛快，你们先回去等着吧，回头粮草就到了。这一等啊，好嘛，如同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了。这好几万人呐、啊、人吃马喂，消耗巨大，义军呢还每天攻城，唐兵唐将饿着肚子打仗，没得吃不行啊。只要再过几天呢，饿得眼睛都发蓝，脑袋都发晕，不用义军打了，唐军呢自己个儿就得从城墙上掉下去。张承范、齐克让、薛崇三个人一商量，实在不行啊，以攻为守吧，先把皇巢啊给打退喽，咱们先踏实几天吧。您看这人呢、啊、一被逼急了以后他就不过大脑，潼关天险易守难攻，唐兵占着地利呢就应该死守不出，在这耗着起义军，一出来打仗不要紧，就连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拿自己的短处去碰别人的长处，起义军这儿啊就盼着唐军出城呢，他们每天攻城伤亡巨大，唐兵要是出战呢，起义军这边人多，一哄而上那就占尽了优势了，只要唐兵打败了往回一撤，起义军这边紧追不舍，乘胜追击，潼关呢就算拿下来了。当年安禄山造反，哥舒翰守的就是潼关城，唐玄宗跟杨国忠一个劲儿的给他压力了，哥舒翰死于安庆绪之手。西平郡王哥舒翰大唐朝常胜将军的美名，因此呀也付之东流。杜甫老先生在他的《潼关吏》这首诗里头感慨写道，今主潼关将，慎勿学哥舒。这哥舒翰呢成了反面教材。

0: 杜甫老先生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潼关呐，就得占据天险，坚守不出，别学那哥舒翰贸然出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今儿个这三位重蹈覆辙，又要开始出战了，岂可让张成范守住潼关城？他和薛崇呢，点了3000神策军，三声炮响就杀出了潼关以外。呼拉超二龙出水势，往两边一分，亮开了全军大队。义军今天指挥攻城的是谁呀？孟觉海跟邓天王两位先锋。邓天王就跟孟觉海说：“孟二哥，看见没有啊？这真是天助我也呀！这群小子要是躲在城里边不出来，咱们拿他们呀，还真没主意。待会儿啊，我第一个出马，连唐将杀败喽。今儿个咱们哥俩就要马踏潼关城，到黄大哥那儿啊去请功受赏。”孟觉海说：“老三啊，你可别轻敌呀、啊，你往对面看看，那个年轻的白盔白甲骑白马的，是不是武状元薛崇啊？这个人在武科场能跟黄大哥打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他这能耐可不小啊。那个岁数大的胯下大黑马，掌中一对大锤，这对锤可够大的，瞧那意思也不是善将，你出马可得加点小心。哥哥我在后边啊，给你观阵，你要不行啊，我随时上去接应。”邓天王一乐：“二哥，这仗还没打呢，你呀先长别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这哪行啊？你瞧我的吧，我出去会会薛崇，还有那个拿大锤的老头子，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话呢，往前一催马，倒提丈八冰铁立贯枪，来到两军阵前，高声断喝：“薛崇小儿，就因为你长得模样好看，皇上把我大哥皇朝这个武状元降为了榜眼，你成了状元了，你不觉得惭愧吗？你小子觉得你够那个状元的材料吗？来来来，你撒马过来，今天啊，邓三爷再考考你。”薛崇闻听大怒，他跟齐克让说：“齐老将军，对面的反贼指名点姓叫我出战，我可不能输了大唐朝的士气，您帮我关敌料阵，我的阵前去战此贼，砍下他的首级，灭一灭反贼的威风。”齐克让一点头：“薛将军多加留神注意，我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多谢齐老将军吉言呐。”薛崇说完了，一马趟翻就冲奔了两军阵，拿方天画戟一指：“对面的反贼报上名来，你家薛将军几下不死无名之鬼呀、啊！”邓天王呵呵一乐：“要问某家吗？乃是冲天大将军麾下副先锋邓继军是也呀。我说姓薛的，你们老薛家辈辈为大唐朝效力，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南北定烟尘。我佩服你呀，是忠良之后，不忍伤害你的性命啊。听我良言相劝，这么办吧，你投奔义军，到反大唐，帮助我们拿下潼关。我大哥皇朝爱惜人才，一定会把你收在帐下，将来打破了长安城，抓住了昏君李轩，推翻了大唐，我哥哥做了皇帝，你呀也不失王侯之位呀。”薛崇冷笑了一声：“呸，反贼邓继军，你这一张嘴呀就是胡言乱语。王仙芝和皇朝联合起来造反，大逆不道。那王仙芝在黄梅县被就地正法，这皇朝嘛 虽然猖獗已极，但是由我等死守潼关，皇上已经调集了各路节度使前来勤王，天兵一到，你等反叛玉石俱焚，死无葬身之地，你自己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你在这儿还敢扬言要杀到长安城，活捉当今万岁，真是无稽之谈呐！本将军也要劝你一句，早点弃暗投明，早给自己打算，留一条活路，以免日后后悔莫及呀。薛崇文武全才，还挺能说，把邓天王啊给说的没词儿了。他是大叫一声，小儿薛崇啊，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既然呢你不识时务，休走，找邓三爷一枪吧。他双脚一点蹬，马往前这么一撞，一抖立贯枪是迎面就扎。薛崇和方天戟往外一挂，顺手仙人指路，直挑邓天王的前心。邓天王立枪往外一崩，抡枪霸王摔杆是搂头就打，两员将你来我往，马打盘旋，就杀了个难解难分。邓天王施展开霸王枪法，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力猛是沉，大枪雨点儿一般的进攻啊。薛崇这条方天画戟稳扎稳打，套式还招，一环套一环，一扣套一扣，薛家的戟法没有丝毫的破绽。两个人这一交手40多个回合，分不出来高低上下，有来有往，谁也占不出便宜去。这俩人的能耐呀比较接近，谁想赢谁都不大容易。他们两个人打着打着，孟觉海一看，别这么看着了，我得给我兄弟上去帮忙去。他是催马抡刀就上来了。他一上来呢，对面唐军阵中的齐克让摆动这对冰铁压油锤过去，就把他给拦住了，双锤左右一分，本将军齐克让是也，贼将休想以多为胜，报上名来，你我一战呐。孟觉海高声说道，要问我吗？冲天大将军麾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孟觉海呀，姓齐的，你就看刀吧。你青龙偃月刀力劈华山是刷拉往下就剁。齐克让双锤从下往上这么一兜，举火烧天是嘡啷，正兜到刀杆上。孟觉海这刀法可不错呀，88-64手春秋刀，刀光闪闪，冷气森森，招数巧妙，杀法纯熟。大刀使开了，围着齐克让团团乱转，压在刀山相仿啊。齐克让也不白给呀，这对锤呀舞动如飞，风雨不透，抡起来占8个字，搂打唐风，崩砸扫挂，翻天64路，尽命绝户锤。这两个人呢针尖对了麦芒了。孟觉海年轻力壮，齐克让武艺高强，两员将一时之间呢也是分不出来高低上下。不说他们俩，再说邓天王这边跟薛崇打了50-60个回合，突然间二马一错蹬，这薛崇啊从背后把打将钢鞭就拽出来了，抡圆了照着邓天王的后脑勺就是一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黄巢的农民起义军迅速壮大，同洛阳兵发潼关，如果在破了潼关以后，就可以直捣长安城了。可是这座潼关呢，易守难攻，是一座天险呢。只要唐兵守关不战，有粮草不断的供给，他们呢就在这儿跟起义军耗着，等到时间长了，大唐朝各路秦王的人马一到，起义军的形势那是十分的危险呐。这一攻城啊，再加上唐兵的粮草也不足了，把潼关的守将张成范、齐克让、薛崇的脑瓜子给攻晕了，居然呢出城迎战了。他们想的是啊，先把义军给打退了，踏实几天，再上长安呢去催粮草。你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愣要出去打仗。起义军的先锋官孟觉海跟邓天王一瞧唐军出战了，先说这可太好了，要什么来什么，只要加把劲儿，连唐军给打败喽，

碰见下山虎，云中龙碰见雾中龙，棋逢对手将遇良才，60个回合都分不出来高低上下。打来打去呀，薛崇从背后抽出来打将的钢鞭，趁着两个人二马一错蹬，他把这钢鞭抡圆了，照着邓天王的后脑勺啪就是一下子，就这样打上那就得万朵桃花开，要了亲命了。邓天王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刚一错蹬他就听出来了，脑袋后头恶风不占，一定是敌人在背后搞偷袭呀。老邓急忙把身子往前一趴，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嗖往前一窜，他的反应还算挺快的，那也不成啊，薛崇这边来的比他那反应还快呢，呼就打过来了，没十老十拍子打上，这鞭呢擦着邓天王的后脑勺，就是那鞭梢啊划上那么一丁点儿，老邓就觉得这脑瓜子嗡一下子，搁现在说这叫轻微脑震荡，他眼前都一黑，下意识的双脚一踹蹬，这匹马呢可是经过训练的战马呀，主人这一踹蹬他就以为呀让他跑呢，这马是嘶吼一声蹬开四蹄，是落荒而走，撂着蹶子的跑啊，跑得这个快呀，奔着南边就跑下去了。邓天王这时候骑在马上晕晕乎乎的，他也顾不得这马了，俩手紧紧抱住马脖子，别摔下来就行了。薛崇没打死邓天王，回头一看呢，他骑在马上跑了。薛崇暗想，这个人自称是贼军的先锋官，听他那话里话外跟皇朝称兄道弟，关系肯定不一般呢，我要把他给抓住了，也能够要挟皇朝一下子，缓解一下这个潼关的局势。想到此节呀，他一咬牙，催动坐下马，晃动方天戟在后边紧追不舍，就想连邓天王给活捉喽，拿他拖延时间，等着唐朝的各路藩镇前来救援。邓天王被薛崇给打跑了，孟觉海想救都救不了啊，他被齐克让给缠住了，脱不了身啊。有几个义军的将领想去救援，那边唐军呢又冲上来几个偏副战将，把他们也给拦住了。霎时间兵跟兵斗，将跟将斗，潼关城前就是一场混战，谁也腾不出手来去救邓天王了。咱们还说邓天王坐下这匹马呀，就跟疯了一样的奔南跑，他骑在马上两耳生风啊，就跟腾云驾雾一样。侧耳倾听，薛崇在后边高声喊喝，马蹄声不断，老邓心说这回可完了，我被他这一鞭呢扫到后脑勺上了，这脑瓜子被打得嗡嗡的，他要真追上我，我连手都还不了啊，肯定是死路一条啊。这马正往前跑着呢，哎，忙中出错，这大路中间啊有块大石头，他这马蹄子呀正趟在石头上，您想这马速度这么快，那能好得了吗？啪，扑通，连人带马就摔在那儿了，把老邓给摔得咯老一声，一翻白眼儿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薛崇在后边跟着呢，按现在尺码说也就是100来米的距离，邓天王摔倒了他瞧的是清清楚楚啊，这下可把薛崇薛耀祖给高兴坏了，嘿，这个好啊，你自己摔到那儿了，看意思是摔晕了，你要是不晕呢，我一抓你，你还得跟我挣吧两下子。这回呀，我省了大事了，这就叫什么呢？踏破铁鞋无觅处。

来全不费功夫啊，我捡个现成的。薛崇不慌不忙，马至近前，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把方天戟挂在鸟之钩得胜环上，看了看邓天王，微微笑道：“姓邓的，今儿个活该你倒霉呀，脚底板里长痦子，点太低了。本将军先不杀你，拿住你之后，还要用你去要挟皇朝，你还可以多活几天。”说着话呢，他一哈腰啊，就要解邓天王身上这个叛甲丝绦，连邓天王给绑上，再把他放到马上带回潼关。可你说事情啊，就这么巧，他这自言自语刚要下手，就听见旁边这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请兄弟，你说这好事儿怎么都让你赶上了，别人都走背字儿，就你小子一路顺风，还要抓住这个黑的个子要挟皇朝，你想的可真美啊。今儿个我就让你这美事儿办不到，从今天开始啊，你这个运气就算走到头了，别打算再有好日子过了。”薛崇顺声音往树林那边一看，为首一个人长得可太难看了。这个人呢，平顶身高9尺开外，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头上戴皂缎色软包巾，密排白绒球，身穿皂缎色绑身靠袄，寸排骨头钮，红绒绳搓打十字盼，下身穿大红色的兜裆滚裤，脚底下是一双薄底儿的快靴，一张大马脸足够1尺多长，面如黑锅底，一脸的大疙瘩，花脚的眉毛怪眼圆睁，狮子鼻子粘鱼嘴，满嘴的牙呀里出去外进去，就跟野猪那牙差不多少。胯下一匹大花马，这匹马蹄之背高8尺，头至尾有丈2，鞍颤嚼环鲜明，马带V50，象挂双蹄胸，踢跳跑豪，鬃尾乱炸，不亚于一条欢龙相似。这匹马有个名字叫五花绝尘兽。再往这位手里看，手中平端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这口刀是背厚2指，刃薄1丝，青须须，蓝哇哇，夺人二目，令人胆寒呐。在他身后边还有几个人，高矮胖瘦不一，丑俊黑白都有，全都是骑着马，手里头啊拿着兵刃。那几个薛崇不认识，但是为首这位薛崇可认识。这位是谁呀？正是丑鬼赛瘟神朱温。书说到这儿，有人就该问了，这朱温不是大唐朝的探花吗？他应该跟这个薛崇是一伙的呀，怎么跟薛崇倒开了乱了？这个事儿啊，咱们还得说一段道笔书。皇朝黄巨天粉壁墙体反噬，八节大闹长安城，单枪匹马退唐兵，不是把朱温给抓住了吗？当了人质了。经营殿帅田彪搞不清皇上对朱温什么态度啊，他是金科的3甲，万一皇上想对这朱温委以重用呢？朱温要是被皇朝给弄死了，皇上该怪罪自己了。所以呢，他就任由皇朝拖延时间，保全了老朱一条性命。但是这个田彪也机灵啊，他想了，皇上要是不拿朱温当回事儿，自己把皇朝放跑了，皇上得埋怨自己。他心说了，这黑锅呀我也不能背，得让朱温背。他就当着满营众将说了，我对皇朝不敢进杀绝，是因为朱温在他手里头呢，我可不是抓不住皇朝，是因为为了救朱温，投鼠忌器，反贼这才逃跑的。可不其然呐，皇朝他们在长安城这么一闹，
还死伤了这么多人马，西宗天子李轩把这个田彪叫到八宝金殿质问，说你手底下那么多人，为什么让这几个反贼逃跑了？大唐国的国威何在呀？我们的法纪何存呢？身为经营殿帅，你是干嘛吃的？田彪一听，哎，我这后手留着了，他把朱温呢就给抬出来了，当做挡箭牌，并且还让好几十个偏副战将给他作证。这偏副战将我们就说了，说田殿帅呀，本来能够抓住反叛，就因为朱温被皇朝给抓住了，为了救他，这才耽误了时机，致使反贼逍遥法外。皇上闻听大怒，拿手一指朱温，呵，好你个朱温啊，相貌丑陋，一无是处，不能给国家出力，反而是耽误大事。来人呐，把他给朕推出去，金瓜击顶，就地正法。皇上一传旨啊，呼啦超就过来十几个金瓜武士，薅脖领子，按肩膀头就要下手。这时候呢，田彪又开始当好人了。我主万岁，且慢，这朱温呐，确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必定是新科三甲之人，外人知道的说您呐杀他杀得不冤，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您呐不重视人才，草菅人命。万岁，您有好生之德，不如免去他的功名，处以杖刑伺候，让他回家也就是了啊。李轩吸了吸怒气，说道，朱温呐，念在田爱卿替你苦苦求情，朕龙恩浩荡，不治你的死罪，武士们把他给我拖出去，杖责四十，赶出五朝门外，永不录用。朱温都给吓傻了，一声没敢吭，就让人家给拽出去了，到外边乒乓一顿打呀，打的是皮开肉绽，拉出五朝门外往那一扔，自己怎么爬回去的都不知道。回到了殿房，让掌柜的帮着请大夫吧，还好啊，这都是外伤，练武之人呢、啊、也不怕这个。将就了个三五天，结完电饭账，朱温就回了家了。说是回家呀，他也没回自己的家，他没有家呀，那不是萧县刘崇他们家吗？大哥朱玉，二哥朱存，老娘亲都在人家那儿住着呢。路上飞止一天，好容易回来了。他这一回来，大家伙都得问问呢。这一问呢，朱温是破口大骂，骂谁呀？骂大哥，骂二哥，骂老娘亲，不是，骂皇上，骂大唐朝，骂皇上是非不分，昏庸无道。大唐朝，你失去了我这样的人才，你就得倒台，你就等着倒霉去吧。其实啊，大唐朝要是用他呀，玩得更快，没有他呀，还许能多存在几年呢。从长安城，皇上怎么欺负他，他也不敢骂皇上，也不敢骂大唐朝。到了萧县了，这回呀不怕了，骂皇上皇上也听不见，背地里头撒开了去骂吧。从这儿开始啊，朱温可就恨上大唐朝了，也恨上大唐朝的皇帝了。他发了誓了，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反过手来，我势必要让你大唐朝灭亡，把大唐朝的皇帝全都给弄死。说归说，骂归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朱温回到萧县了，没事可做呀，他这老毛病又犯了，喝酒赌博，惹是生非，外带呀，叫别人家的孩子学坏。谁家的孩子呢？就是刘崇他们家的孩子，这孩子叫刘文正。刘文正这个岁数啊，跟朱温差不多，他家里有钱呢，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这回呀，他跟朱温合了伙了，俩人是一个有钱，一个呢是胳膊根粗，吃拿卡要，
到处惹。

0: 事儿啊。有一次刘文正在外边赌博，赌输了，赖账不给钱，人家这个主啊跟他一要，他把朱温给使出来了。朱温会武术，敢下手啊，咣上去就是一拳，连这位呀眼珠子给打瞎了一只，按那叮当又是一顿揍啊，把这位给揍的脸打肿，嘴打斜，肋头骨打两截，总而言之吧，浑身上下没一处好地方。那人家家里头能干吗？告到徐州府，就把刘文正给抓起来了。那位说怎么不直接抓朱温呢？朱温跑了，那是当世的枭雄，能让人家给抓住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抓不着朱温就抓这刘文正。刘文正这一被抓呀，他爹刘崇招了人急了，花钱走通官府上下打点，要把儿子给救出来呀，忙活了半天也不管用。感情挨打的那个主啊，家里头也挺有钱，把官府的门路啊全都给他堵死了，说什么也得要把刘文正给治死喽，给儿子出这口气。刘崇就这么一儿子呀，这要真让人家给治死了，那还怎么活呀？实在没办法了，找朱温他老娘去了，说大姐您看这怎么办吧。老太太能说怎么着啊？我派人找找我儿子去吧。他呢就让二儿子朱存去找朱温，还真把朱温给找回来了。刘崇抓住朱温要儿子，朱温说，刘员外您别着急，您呢先给我拿200两白银。刘崇说，要200两银子干什么去呀？朱温说，我拿着这银子呀给你想主意，把你儿子救出来呀，没钱怎么救人呢？刘崇摇摇头，朱三儿啊，甭说200两银子，我这儿都花了500-600两了，那都没救出来。人家挨打那主啊比咱们家还有钱呢，用钱救人这条道啊根本就走不通，咱们呀还是想别的主意吧。朱温一乐，嘿嘿，那我倒是有一个主意，这200两银子就够用。我呢认识徐州府的两位马快班头，一个叫霍存，一个叫白守信，县官不如县管，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您别看这钱呢在知府那儿不管用，到了这二位班头这儿啊可就是一笔巨款了。我要把这钱给他们俩，足够他们俩安抚家小，帮助我劫牢反狱，把少爷给救出来的了。刘崇一听，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再给你拿点吧，咱们拿500两，万一钱少喽，说不动人家呢，是吧？宽打窄用，剩下多少都是你的。朱温说，那我可就多谢刘员外了，把少爷救出来以后呢，我们可就先不回来了，在外边啊躲个3年5载的，省得劫牢反狱这个事儿啊牵扯到您跟我的老娘亲，官府要是问起来，您就一问三不知，反正啊他找不着人拿你们也没有办法。刘崇说，好啊，就照你说的办，多少把我儿子救出来，回家来一趟，我们爷俩呀见个面，我再给我儿子拿点钱，你们再出去躲避，别回头没有钱在外边受了委屈。就这么着，刘崇叫人呢给朱温拿来500两银子，朱温揣好了就去了徐州府了，找到霍存、白守信两位班头，三个人这才要在徐州城劫牢反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育儿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育儿补贴申请审核已通过，但夫妻离婚是否影响领取？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育儿补贴申领已审核通过的，按规定发放。夫妻离婚后，有抚养权的一方第二年需要重新申请，并提供法院离婚判决书。有市民咨询，没有结婚证能否申请育儿补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申请。无结婚证在申请育儿补贴时，需在其他栏目内填写具体情况，说明子女是本人亲生，并是其监护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0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1: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游云秀气得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踱了两回转到外面去了。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谁知一等他不回来，再等他也不回来，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一向胸中没有好气，想着了就着恼，今夜被我一顿抢呗骂得他走了，心中好不畅快，便到房舱里告知母亲、婶娘、姐姐，大家都笑着带他没去。姐姐说，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但是细想起来也是无谓的很，气虽然叫他受了，你从前上他的当到底要不回来。母亲说，他既不仁呐，我就可以不义，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儿寡母养命的产业上赚钱，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吗？姐姐说，伯娘不是这等说，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

0: 学得这么着了。他这个人才是起头的一点点已经这样了，将来学得好的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要是学坏了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什么，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方才兄弟对云秀那一番话固然是快心之谈，然而细细想去未免就近于刻薄了。一个人嘴里说话是最紧要的，我也曾读过几年书，近来做了魏王人无可消遣，越发什么书都看看，心里比从前也明白多着。我并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符的话，但是精明的是正路，刻薄的是邪路，一个人何苦正路不走，走了邪路呢？伯娘，你教兄弟以后总要拿着这个主意，情愿他忠厚些，万万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叫万人切齿，到处结下冤家，这个与处事上面很有关系的呢。嗨，你听见你姐姐的话没有？
1: 我听见了，
0: 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
1: 佩服就是了，又惭愧什么呀？
0: 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不及姐姐的见识，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秀说那番话。
2: 姐姐说，
0: 这又不是了，云秀这东西不给他两句，他当人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明亮亮地叫破了他。
2: 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啊，只碍着他是个副职，想来想去没法开口，
0: 是不是呢？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正说话时，忽听得舱面人声嘈杂，带着起毛的声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开行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安排休息。到了次日，已经出了洋海，洗得风平浪静，大家都还不晕船，左右没事，闲着便与姐姐谈天，总觉着她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不觉心中暗喜。我这番同了姐姐出门，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般。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季之，里面又有了这位姐姐，不怕我没有长进。我在家时只知道他会做诗词小品，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因此终日谈天，非但忘了离家，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谁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风，那船便颠簸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晕倒了。幸喜我还能坚持，不时到舱面去打听什么时候到，回来安慰众人。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风息了，我再去探问时，说是快的今天晚上，迟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簸，到了此时困倦已极，便酣然浓睡。睡到天将亮时，平白的从梦中惊醒，只听得人声鼎沸，房门外面脚步乱响，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一般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的接客伙友都一哄上船招揽生意，所以人声嘈杂。一时母亲婶娘姐姐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欢，都忙着起来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过了一会儿天已大亮了，遇了千亿站的伙计，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给他，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留着还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来一一点交了带去。我等母亲婶婶梳洗好了，方才上岸叫了一辆马车往千亿站里去，捡了两个房间安排行李，暂时安歇。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日发寄，先通知季之。拿到账房遇见了

0: 无以更，我便把信交给他，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教他带去。以更说，啊，这个容易啊，今晚长江船开，我有伙计去，就托他带了去吧。又让到里间去坐，闲谈路上风景，又问问在家耽搁几天，略略谈了几句。外面乱哄哄的人来人往，不知又是什么船到了，来了多少客人。以更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辞了回房，对母亲说，孩儿已经写信给季之，托他先带我们找一处房子，等我们到了好有的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栈，季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一则怕他地方不够，二则年近岁逼的，将近过年了，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儿。那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稍住几天，等季之回了信再说吧，在路上辛苦了几天，也乐得休息休息。沈娘说，在家乡时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今日在车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宽，但不知可有什么热闹地方可以去看看的。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这回喜得母亲、沈娘、姐姐都在这里，休息一天我们同去逛逛。你姐姐不去也罢，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出去抛头露面做什么呢？
1: 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母亲说了这句话，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
0: 那依你说，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
1: 哪里话来？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专欢喜涂脂抹粉，见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她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
0: 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言三语四的，
1: 岂不从此多事？所以要切切的抛头露面。若是正经女子啊，见了人一样，不见人也一样，举止大方，不轻言笑的，哪怕她在街上走路，又爱什么呢？
0: 我母亲说，那依你这么说，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捆，外言不入于捆，也用不着的了。
1: 哼，这句话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
0: 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正分内外，捆以内之正，女子主之，捆以外之正，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捆以内之事，至于捆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捆。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不许捆外听见，男子的说话不许捆内听见，那就男女之间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永远不许她出门一步，这是内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她到内室，不然到了内室也硬要她装作哑子了。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说，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却又是一样讲法，说是外面粗鄙之言不传到里头去，里面猥亵之言不传出外头来，这又是抢作解人了。这言字所包甚广，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再依那个解法，是外言无不粗鄙，内言无不猥亵的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姐姐的话，我说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这总是古训啊。
1: 这是从行迹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实教化万不能从行迹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治理之后，自当风俗不变了，何以国风又多是淫奔之师呢？
0: 可见的这些礼仪节目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
1: 他不是认真可

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的岂有此理的，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什么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吗？何所为而言呢？大抵女子读了书识了字，没有施展之处，所以拿着读书只当做格外之事，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懂两部弹词就算是才女了，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懂，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赠怕遗金的故事，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所以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后人不问来由，一律的奉以为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吗？我母亲笑说：“哎呦，那依你说，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初读书的时候，便教她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她讲解明白了，自然她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话，像我们这种人叫我们偷汉子去，我们可肯干吗？沈娘笑说：“呸，你今天发了疯了，怎么扯出这些话来？可不要这么说，唐时我们从小就看了那些淫词艳曲，也闹得一肚子佳人才子风流故事，此刻我们还不知干什么呢？这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了。”沈娘笑得说不上话来，弯了腰忍了一会儿才说：“哎呀，这丫头今天越说越疯了，时候不早了，侄少爷你请到你那屋里去睡吧，此刻呀应该外言不入于捆了。”说罢大家又是一笑。我辞了出来回到房里，因为昨夜睡得多了，今夜只管睡不着，走进帐房里打算要借一张报纸看看，只见胡以庚和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说话，急急浓浓的听不清楚，我不便开口，只在旁边坐下。一会儿那个人去了，以庚还送了他一步，说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后马路一带站房，或者在那里呢。”那人径自去了，以庚回身自言自语，早劝他不听，此刻后悔了却是迟了。我便和他借报纸，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以庚便叫茶房去找来，一面对我说：“你说天下竟有这种荒唐人，带了四五千银子啊，说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钱输了个干净，生意味儿也不曾尝着一点呐。上海有这么大的赌场吗？要说是赌场呢，上海的禁令严得很，算得一个赌场也没有的啦。要说没有呢，却又到处都是赌场。这里上海专有一般人靠赌行骗的，或租了房子冒充公馆，或冒充什么洋货字号，排场阔得很，专门引诱那些过路行客或者年轻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围，慢慢的就小赌起来，从此由小而大，上了当的人不到输个干净不止的。他们拿得准赢的吗？用假骰子假牌，哪里会不赢的？那刚才那个人想是贵友，哎，在家乡的时候本来认得他的啦，到了上海就住在我这里，那时候我站里也住了一个赌棍，后来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赌棍，叫他搬到别处去。谁知我这婢友已经同他结识了，上了毒瘾，就瞒了我，只说有了生意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后来就输到这个样子。此刻来查问起，先住在这里那个赌棍搬到哪里去了，我哪里知道呢？并且这个赌棍呢，神通大得很，他自称是个候选的郎中，

0: 笔底下很好，常识做两篇论送到报馆里去刊登，底下缀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他却又官场消息极为灵通，每每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他早先就知道了，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场中的红人。他同这班赌棍通了气，专带他们做引线。譬如他认得了你啊，他便请你吃茶吃酒，拉了两个赌棍来同你相识。等你们相识之后，他却避去了。后来那些人拉你入局啊，他也只装不知，始终他也不来入局。等你把钱都输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赃。你想，就是找着他便怎么样呢？那同赌的人可以去找他的，并且可以告他。那一般人呢，都是行踪无定的，早就走散了，哪里告得来呀？并且他的姓名也没有一定的，今天叫张三，明天就可以叫李四。内中还有两个实缺的盗斧被参了下来，也混在里面闹这个玩意儿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其奈他何啊？此时茶房已经取了报纸来，我便带到房里去看。一宿无话，次日一早我方才起来梳洗，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大吵，像是打架的声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来去看，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揪着那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
1: 嘿，你且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了饶你。
0: 一面说一面提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说：
2: 我怕了你，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1: 你应该还我钱吗？
2: 应该，应该。
1: 你敢欠我丝毫吗？
2: 不敢钱，不敢钱。回来就怂来。
0: 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
1: 哼，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呀？我看着你不过是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0: 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还有不曾装订好的，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顺脚夺了进去，要看有何用的书，买两部。选了两部精版的书，问了价钱，便同他请教起来。说也奇怪，就同那做小说的话一般，叫做无巧不成书。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一位阴伯，姓王名显仁，表字伯树。说到这里，我要先把这位王伯树的历史先叙一番。这位王伯树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升了员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问民间疾苦，生成一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来。在那些茶房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儿，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府台的德政如何呀？伯树便说：
1: 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啊，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啊？你看他一到任的时候便铺张扬利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十件有一件事成功的。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闸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啊，这种人做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
0: 说罢就散了。
1: 呵呵，真是事有凑巧啊，你到他遇见的是什么人呢？却恰好是本省府台。

0: 这位府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上任便尽情张制，第一件说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他这天忽然高兴出来私行查访，遇见了王伯树，当面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仲元。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29度。趋势天气，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1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配套迭代换新生态，西联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壮大专精特新产业。市政府常务会议、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我市精细推进全域增绿以绿惠民，上半年共享电单车累计骑行量突破159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产业兴则城市兴，配套优则活力足。作为西联

0: 南北共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平台，西联工业园区同步推进产业发展与配套建设，补齐办公生活服务短板。眼下园区高端办公载体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进入收尾阶段，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吸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优质项目落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1: 走进无锡连云港专精特新产业园高阁重创空间，记者看到项目硬装软装全部完工，开放式工位、独立办公室、洽谈休闲区、公共餐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智能设施调试完毕，为科创团队打造灵活舒适的智慧办公场景。项目总投资1亿元，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分2期投用，是上海高阁数字科技布局连云港的首个项目，填补本地高端共享办公室空白。载体精准匹配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工程咨询等科创企业落户需求，预计今年8月将全面运营。
0: 西联高阁办公空间项目主管许逸文：
2: 我们项目呢目前是4到5层，现在有23间办公室投入使用，能够容纳大概150人的一个办公使用，2到4人的这种中小型企业，然后有包括6到8人、6到10人这样子的中型的一个团队，以及15到18人的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团队入驻都是可以的。在全国有55个项目，那像这些企业，我们如果有出差的需求啊，像在外地有办公的需要，都可以提前联系我们，预约到我们当地的一个高阁办公空间进行使用。
1: 据重创空间不远处，万达西联美华里商业广场外立面亮化全部完工，内部商铺装修有序推进，特色餐饮门店雏形已现。综合体总投资约1亿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汇集餐饮、商超、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步配套连云港首座万达美华酒店，配备会议室、自主餐厅、健身区，构建商业加酒店一体化商务生活配套。项目投用后，企业员工可就近满足就餐、消费、商务接待、差旅住宿各类需求。
0: 西联美华里商业项目总经理孙颖芳：
3: 商户已经落户，基本上是在80%，现在已经入住装修完毕的达到70%。在未来这个月还会有部分的商户再进场去装修。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个商业的一个落地，把它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把它停留在就是不单纯是我们周边园区，而是把我们整个连云港这边一些年轻时尚的一些就是元素带给我们的一些年轻人。
1: 产业配套硬件提档，营商服务软件升级，依托两地协同共建优势，园区跳出传统厂区单一生产定位，分阶段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如今办公、商业、酒店配套相继落地，补齐科创发展的服务缺口，推动园区从单一生产载体转型为集生产、办公、商业、创新于一体的综合产业生态。下一步，西联工业园区将持续聚焦企业与人才核心需求，持续丰富配套业态，升级服务能级，以产城深度融合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为连云港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产业，打造区域产业创新高地，积蓄澎湃动能。
0: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21号，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市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食品安全等工作，部署全市经济运行、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等工作。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警惕和放过隐患就是放纵事故的警醒，狠抓责任措施落实，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重点抓好整治3合1场所和消防通道堵塞问题，全面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坚决守住防汛抗旱底线，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抓严抓实常态化管控，科学调度河库水源，平衡流域行洪和城乡供水需求。要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修复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 要持续抓实抓细网络餐饮安全整治工作，紧盯主体全链条管控，深化智慧监管加社会共治融合模式，构建源头严防。

0: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全链条治理格局，以高质量治理成效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加快推进省市重点产业项目，引领消费提档换新，促进外贸扩量提质。要筑强经济增长支撑点，持续稳住工业经济，狠抓项目招引落地和建设，推进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要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大做强安防产业，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打造市轻化发展生态。要织密经济增长防护网，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举办 OPC 新消费等创新创业大赛，高质量推进年度50件民生实事。要狠抓作风时效，既要固本守正守住底线，又要奋勇争先创新创造，以实干实际为15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推动归雁兴联若干措施。会议要求各地要坚持留才与引才双向发力，拓宽就业渠道，摸排重点产业用工需求，培育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扩容家门口就业岗位。要强化创业支持，打造一批 OPC 创业社区，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要优化就业创业服务，以乡情为纽带推送岗位政策，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做优技能夜校课程，加强人工智能通识培训，全面挖掘本土人力资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2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章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学习研讨。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治标与治本相关联、当前与长远相统筹的宽广视角，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真正从思想深处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要在学思建武中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在知行合一中坚决扛起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连云港的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功夫下在平时、抓在事前，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中，总结和升华了我们党100多年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要全面系统学习，科学把握14个坚持理论体系，深刻领会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首要论断，深刻领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一根本要求，把党的建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来谋划。要结合实际，强化以学促干，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紧密联系各自分管领域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实际成效上来。要守正创新，奋力开创崭新境界，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在学习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要把严的标准、实的作风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学侦查实改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市城市绿化持续扩容，城市风貌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新改建城市绿地16.12公顷，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7.75公顷。高标准完成主题景观塑造、街巷绿化提质、全域精细养护等系列重点工作，推动城市绿化建设从数量积累向品质跃升、高质量转变。今年我市高标准承办省运会，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契机。精致亮丽的城市绿化风貌，既是重大赛事服务保障的基础支撑，也是提升城市能级、优化人居环境的关键抓手。我市紧抓赛事赋能的有利时机，系统推进景观提质升级行动，实现城市颜值提档与民生福祉升级双向赋能同步提质。立足群众身边生态民生需求，我市创新推行口袋公园、公园加公厕加等候区建设三件套标准，兼顾景观观赏性与生活实用性，让零散闲置的城市街角空间变身功能完善、精致宜居的便民休闲游园。上半年，全市有序推进沿河园、嘉景园等五个口袋公园建设，同时持续打磨街巷绿化机理，完成沿河南路、灵州西路等多条主次干道绿化提档升级，在豫州实验小学南围墙、天顺国际花园东门等处打造11个花园式街巷立体绿化节点，通过桥冠草科学配比、精致花茎点缀提亮，丰富街巷绿化景观层次，形成主干道出彩、背街小巷精致、社区节点增绿的全域惠民绿化格局。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为进一步夯实徐围石化基地天然气保供体系，破解园区重大产业项目高压用气缺口，近期徐围新区重点推进石化基地徐围调压站至中兴能源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这一工程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赋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管道起点中心燃气徐围调压站，沿园区石化三道、石化九路、邹山路公共管廊架空敷设至中兴能源界区，长度约9.3公里，计划总投资2801.49万元。目前，石化基地已建成投运次高压天然气管网，总长43公里，管网设计压力为1.6兆帕。本次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的落地建设将优化园区供气管网格局。石化基地徐围调压站至中兴能源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负责人乔奇：
4: 项目建成投产之后，石化基地将形成高压加次高压多级压力供应输配管网，然后能够满足产业单位对不同供气压力的需求，为这个企业提质增效，然后新项目的落地提供能源保障。同时，管道同步预留了去至观音拓展区的管道接口，远期能够实现与观音拓展区互联互通，然后助力区域产业经济。
1: 目前管道安装完成9.2公里，全面进入吹扫试压收尾阶段，项目预计8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达到投运条件。下一步将继续强化现场管控，高效完成剩余施工任务，为石化基地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稳定的能源保障。本台记者报道，便捷绿色的共享电单车已成为市民短途通勤、日常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之一。记者从事城建控股集团新城公共公司了解， 今年上半年，共享电单车累计新增注册用户达到8万人，累计骑行量突破159万人次，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4吨。今年上半年，市城建控股集团新城公共公司对共享电单车运营服务提质升级，多措并举夯实运维保障，规范出行秩序，累计完成车辆常态化检修保养4800余辆次。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市民出行规律，精准研判早晚高峰、夜间、节假日出行流量变化，针对性优化调度方案，尤其结合夏季夜间休闲、夜市出行激增的特点，重点加大18时至23时夜间运力投放与调度力度。据了解，该公司还将推动车辆换新工作，提升车辆骑行安全性和舒适度，持续科学调整停放站点布局，缩短市民取车还车距离，切实便利市民短途出行。本台记者基建通讯员王鑫报道。机关作风是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营商环境的第一标尺，干事创业的第一保障，机关党务干部身处管党治党、服务发展、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是作风建设的排头兵，机关党建的领头雁。7月15日，市级机关党组织书记作风建设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二期在市委党校开班，培训为期2天，旨在持续深化机关作风建设，全方位锤炼党务干部履职能力，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市级机关各直属党总支党支部负责同志、分管领导及机关党委下属基层党支部书记，精准聚焦机关党建核心岗位。课程围绕作风建设、正确政机关树立、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基层党建实务等关键领域展开，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切实提升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城市文明春风之约。本台记者基建报道。盛夏时节，乡村夜生活愈发丰富多元。在海珠区新坝镇连续3年常态化开展的乡村文化汇演如期启幕，依托乡村文化阵地，将群众文艺演出搬进夏夜广场，以群众自编自演的文化形式丰富暑期基层文化供给，激活乡村公共文化活力，让文明新风浸润田间乡土。
0: 傍晚时分，在新坝镇莲湖广场，一场接地气的乡村文艺汇演热闹开演，舞台上节目轮番登台，群众自发参演，自主展示，舞台下邻里围坐观看，乡村夏夜呈现出热闹和谐的文明新气象。
5: 自从镇上搞了这些活动以后，然后既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让我们邻里之间呢就是更好的交流，让我们镇上更有烟火气。
0: 据了解，新坝乡村文化汇演至今已举办第3届，是新坝镇深耕夏季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品牌活动，节目全部由全镇各村村民、文艺志愿队伍自主编排，涵盖红色传唱、民俗展示、情景朗诵、广场舞展演等多种形式，真实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的精神风貌。活动通过多场次分期展演的方式，持续填补乡村夜间文化空白，丰富村民日常休闲生活。
1: 新坝镇镇长马超：
6: 我们持续打造乡村文化品牌，让乡村文化活动覆盖1年4季，让乡村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活动，同时坚持以文化凝聚民心，以文艺浸润乡风，不断提升乡村文化水平。
1: 通讯员匡梅、董兴倩报道。为切实筑牢辖区未成年人安全屏障，让孩子们过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海州公安分局宋跳工业园派出所联合大埔社区及群防群治力量，专门组织30余名暑托班学生齐聚社区，开展了一堂趣味十足的平安小卫士安全研学课主题教育活动。课堂上，民警结合 PPT 课件，围绕防溺水、防欺凌、人身隐私保护、反电信诈骗等内容展开精彩宣讲。针对夏季溺水高发风险，民警逐条讲解了防溺水6不准原则，着力教育孩子们遇到有人落水时学会见义智为，严禁盲目下水施救。面对学生群体高发的游戏充值、虚假福利等诈骗案例，民警对照反诈宣传单逐一拆解常见诈骗套路，帮助学生建立反诈防骗意识。 课堂上还邀请海州区公益组织人士围绕识别交通标志、规范过马路、安全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通过模拟游戏形式普及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课堂互动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气氛热烈。答对题目的学生获得了文具盒、手提袋等精美礼品。大家一致认真地翻看手中的安全宣传资料，一边主动分享学到的避险技巧，在寓教于乐的轻松氛围中吃透了各类安全知识，掌握了自救技能。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近日，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关在国际班轮旅检通道开展监管作业时，查获一名旅客携带的600粒境外三无减肥药，经现场快速检测含有冰毒核心成分甲基安非他明，目前涉案药品已依法暂扣。
0: 当日，连云港海关官员依托智能监管设备对入境旅客行李开展非侵入式检查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基检图像异常。官员随即开展开箱查验，在行李箱内搜出大量仅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封装、形状和颜色各异的药片，外包装无生产日期、无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共计600粒。经查，该旅客自述为境外购买，意在快速瘦身。经现场快速检测，该批药品显示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目前，海关已依法对该批药品予以暂扣。
1: 连云港海关旅检一科科长高梦：
7: 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较强成瘾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施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进出口麻醉药品以及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
0: 今年以来，连云港海关不断完善货运旅检全链条管控，紧盯精神药品管制类违禁品走私风险，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同时深化跨部门协作，织密口岸查缉网络，从源头防范违禁药品非法流入境内。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公布了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00个优秀团队，江苏海洋大学全民阅读乡村行暑期社会实践团入选。该团队以书海为舟、深蓝作象为理念，连续10年深入我市3区3县开展全民阅读社会实践活动，累计走进乡村社区2600余次，直接服务留守儿童50000余人次，进一步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今年还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

0: 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 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

0: 实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

0: 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1: 特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7: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7: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3: 时光
2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北京前门外西打磨厂的街巷深处，有一座三进三出的四合院。这座青砖灰瓦的建筑承载了400年风雨的雕琢，不仅是作家萧复兴少时的栖居之所，也是其散文《何氏两家春》中鲜活的叙事舞台。在这里，细碎的日常编织成温暖的生活图景，交织成平凡却动人的生活乐章。它静静地见证着大院里人们的悲喜沉浮。然而随着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这座大杂院又将上演怎样的新故事？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轻轻推开何氏两家春的大门，一同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院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5: 那是个开春不久，丁香花刚刚开放的下午，院子里那两棵老丁香刚刚露出花骨朵。那时我爸和我姐还没有下班，家里只有我和2岁的弟弟，突然看见母亲一个跟头倒在里屋的煤球炉子旁，我们吓坏了，赶紧跑到院子里哭着喊救命。闻声跑来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比我母亲年龄小一点的女人，她的腿脚很灵便，一个箭步就跨进我家大门，一把拖着母亲的胳膊，把母亲拽出了屋子。这时候院里的街坊围上来好多，就听她的喊叫声，谁家有醋赶紧的。忘了是哪位街坊小跑着从家里拿来一瓶醋递给她，他一手拔出瓶塞子，一手掰开母亲的嘴，就往母亲的嘴里咕咚咚灌醋。旁边的街坊问他，何太太、肖太太这是怎么了呀？他一边给母亲嘴里不停地灌醋，一边回答，是煤气中毒了。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认识了他，从街坊们的话语里知道他叫何太太。我留心仔细打量过她，是一个长得秀气的太太，相比较我们大院里的一些五大三粗的劳动妇女，她不是那种干粗活的人，算不上多么的端庄，却显得格外白白净净，有几分文气，眉眼里闪动着明亮的光泽。即使那时才开春，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她依然腰肢袅娜，似乎还闻着煤，一双丹凤吊眼非常有神，嘴巴两边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不笑也像在笑，特别像当时月份牌上的那种大美人。尽管他的那瓶醋最终也没有把我母亲救活，但我还是挺感激他的，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家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样的白白净净的小女孩，名字叫何小青。当时我挺奇怪，孩子都应该是随爸爸的姓，为什么他随他妈妈的姓呢？后来我才知道，何小青没有爸爸，是何太太一个人把何小青养大。何小青为什么没有了爸爸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肯定和我的母亲死了一样，他的爸爸也早就死了。后来我大一点了，隐隐约约知道，何小青没有了爸爸和我没有了母亲的原因好像并不一样。何太太住在我们家大院前院北房靠西边的一间，她的隔壁是何叔叔家。对这个何叔叔，大院的街坊们看法不一，有赞有谈。不过按照我爸的说法，如果当年不是何叔叔让出这一间给何太太住，何太太还真的无处可住了，起码住不进我们大院了。人家何叔叔干嘛自己两间大北房住得好好的，非得腾出一间来？不算是高风亮节，起码也是雪中送炭。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何太太一个人带着个一岁多的孩子正落在难处。但是也有街坊不同意我爸的这种说法，他们会撇撇嘴，说几句酸凉的话，漂亮的女人总是招人疼爱的，怜香惜玉吗？也不能怪街坊这样说，何叔叔是个光棍汉，牺牲自己一间房子请来个画上一样的大美人，光是为了做大好人雪中送炭，就没有一点言外之意，真的很难说呢。不过街坊们的议论归议论，没有恶意，相反都非常愿意促成这样的一对鸳鸯成双。何太太长得文静秀气，人见人爱，何叔叔是个工厂里的技术员，年龄也不算大，虽然没结过婚，但不嫌弃何太太带着孩子，相反一直对何太太情有独钟，不是挺好的一对吗？街坊们没少这样说和，何叔叔嘴上不说，心里是乐意的，只是何太太不点头，说自己带着孩子是个拖油瓶，别耽误人家。这么一晃好多年过去，操心他们的街坊们也不再费嘴皮子了，两个何家相安无事，相敬如宾。我和何小青同龄，转眼我们同时上了小学，被分在同一班。那时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常上学一起去，放学一起回家。我很愿意和他一起玩，尽管女孩子玩的跳皮筋、抓羊拐、丢包之类的游戏和我们男孩子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愿意凑到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玩。小学毕业，我和何小青分别考入两所中学，她读的是女中，我读的是男校，见面的机会很少，我和她越来越疏远。小时候在一起疯玩抓羊拐，一起躲在被单后面演节目的情景，一下子像被风吹得老远老远，远得像未曾经发生过一样。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的夏天，何太太遭了批斗，怕何小青接受不了这一幕，我拉她跑了出去。那天我们两人一直走出西打磨厂，走到前门火车站，坐上22路公共汽车，坐到终点站， 下车后又坐上车回到前门的终点站，来来回回一直到天黑了下来。据说何太太原来是天津卫唱京韵大鼓的演员，算不上出名，只是在开场前唱点小曲暖场的，模样俊俏，迷上了一位阔少。如果没有何小青的出世，也许何太太还会做她的二三流的唱小曲的曲艺演员。但是何小青的出世彻底改变了何太太的命运，她只能离开舞台，跟着阔少从天津来到了北平，却又赶上北平解放，城外整天打炮，这个阔少没有和何太太打一声招呼，自己一个人跟着他父母全家坐飞机逃到了香港。那时候资本家的老婆便等同于资本家，又是小老婆还是唱小曲的演员，双料合在一起就等同于流氓破鞋狐狸精，同时还是叛逃到香港去的资本家的小老婆，更是罪加一等。他虽然没有跟着一起逃往香港，却和逃犯一样有着不死的亡我之心。那时候的逻辑就是这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体的力量犹如一叶扁舟，再奋力划桨也难敌命运的暗流汹涌。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起，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曾经明艳动人的何太太和亭亭玉立的何小青的命运将走向何处？何太太与何叔叔之间又将因时代的动荡产生怎样的爱恨纠葛？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讲述何氏两家的故事。
4: 那一晚，和何小青来来回回乘坐22路公交车，竟然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我们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此天涯远隔。我不知道何小青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到山西去插队的，反正他离开

0: 我们大院儿。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不知道，何太太也不知道。等我知道何小青远在山西的时候，她已经和中学时代那个常常送她回家的男同学结婚一年多了。1974年，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忙忙叨叨的，没有顾上去看看何太太。1975年，我搬家离开大院以后，一切安定下来，我特意回我们大院一次，见到了何太太、何太太还有何叔叔。当他们两人抬头看我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一下子苍老了那么多，鬓角花白飞霜，身子也臃肿了许多。那时候何太太也才还不到50岁呀。何太太问我是怎么办回北京的，我知道她很希望何小青也能够回北京。我说知青返城有政策，现在街道办事处有专门的知青办，应该让何小青回北京一趟，找找知青办。您现在就一个人，身边无子女，完全符合让何小青回北京的政策。何太太听了很高兴，却一个劲儿地掉眼泪。何叔叔在一边劝着他，一边忙着张罗做晚饭。他拉着我的手，连连对我说：“你还记得来看我，比我家小青都强，他都好几年没有回家了。”何小青没有办回北京，他是在几年之后直接从山西办到香港。那时四人帮被粉碎几年了，他的生父从香港回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了何太太，要把何太太和女儿接到香港。何太太没有去，何小青去了。在山西，何小青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生父。据说何小青跟着第一次相见的父亲特意回到北京，劝何太太跟他一起到香港，但是何太太还是没有去。当我听到这事儿之后，当时还以为何太太和何叔叔已经结婚了，不能跟着女儿他们一起去香港呢。但是街坊们告诉我说，何太太和何叔叔一直也没有结婚，不过何叔叔一直都是在何太太身边照顾着她。街坊们无不感慨地说，何叔叔这样的人真是难找，如果没有何叔叔的照顾，何太太这些年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呀。街坊们感慨完了，又感慨何小青，说这孩子像他爸爸一样心也够硬的，也是甩下何太太自己一走了之，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他妈。是他自己在山西农村的日子过得也不如意，在心里一直埋怨他妈生下他来就受气受苦受委屈，和他妈越来越生分。但是他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来了，他就不生分了，一下子就屁颠屁颠的跟人家走了，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啊？街坊们一边对我说着，一边撇着嘴。据说何小青的生父带着何小青走之前，执意留给何太太一笔钱。去年的夏天，我接到何叔叔的一个电话，告诉我何太太去世了。我问他，何太太的事情告诉何小青了吗？何叔叔说告诉他了，现在他在美国呢，听说他自己也得了乳腺癌，正住在医院里化疗，来不了他妈妈的葬礼了。然后他对我说，你知道何太太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你要是能来的话，他一定会高兴的。我忙对何叔叔说，放心，我一定去。何太太葬礼那天，我早早赶去了。 葬礼举办得很简单，除了大院几个老街坊，就是我和何叔叔。街坊们告诉我，何太太病重在床的时候，都是何先生照顾，连端屎端尿都是他，幸亏有他。望着何太太的遗照，那是何叔叔特意找出来的何太太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何太太是留存在我童年时候的何太太的样子，那样的漂亮。我的心里充满感慨，一个人的一辈子这么快就过去了，所有的痛苦也好，心酸也好，欢乐也好，怨恨也好，思念也好，都一去不返，留下来的即使是这样一张好看的照片，最后也会随遗体被烧尽，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在如今已经雾霾沉沉的天空。去年秋天的时候，在一份很大的报纸海外版上，我看到了何小青怀念母亲的文章。文章不长，写得很动情，写到了何太太怎样在艰辛中把她养大成人，也写到了何太太去世时候，她自己正卧病在床，无法参加葬礼的遗憾和悲伤。读后我挺感动，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母女连心呢。在这篇文章中，我才知道何小青跟着生父来到香港之后不久就到了美国，即便年过三十有四，还是攻读了美国名牌大学的 MBA， 学业有成，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他写到母亲临终前还把存下的一笔钱换成美金汇给了他和他的孩子，那是母亲最后对孩子无私的爱。只是他没有说，但是我知道那笔钱是当年他的生父留给何太太的，还有他到美国有了工作之后寄给何太太的钱，何太太一分没动，全部留给了他。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的是，文章署名是庄小青，他把原来的何姓改成了庄，不用说，庄是他生父的姓。有意思的是，文章配有一张照片，不是何太太，却是何小青的，面容姣好，画有精致的淡妆，很像年轻时候的何太太。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何小青成为庄小青，她拾起了父亲的姓氏，与母亲的距离却在渐行渐远。或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别离，而是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最终只能藏在笔端，那些本该相守的时光只能成为回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是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守候在节目前，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暑假虽然炎热，但也是冬病夏日疾病康复的最好的一个时期，最好的季节，因为阳气生发旺盛，阳气充足，这对身体的康复有很大帮助。所以在这个季节上，人会上火啊，人会有一些炎症啊，会热，会不舒服，但是对疾病的康复调理就有很大好处。这就好比一粒种子从土壤当中要想发芽生根啊，去冒出这个芽叶，它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冲破这个黑暗，一定要顶破上面压着的这些泥土和石子，所以这个期间呢非常辛苦的，但冲破这个黑暗带来的就是光明。同样我们在调理身体当中，不见得是我调理身体就一定越调越舒服，前期有很多疾病的康复的不适应期，会把很多疾病表出来，或者是在康复过程当中，身体由于过度的虚弱，体质过度的偏颇，会有很多呀不适，身体难以这个实现，或者难以承受这种恢复带来的这个进度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对吧？你比如说你血脉淤结又想通开，你浑身会加重这个疼痛，比如说你湿气重又想加速康复进度，你必须每天咬牙坚持跟着运动锻炼，对不对？会疲惫吗？会疲惫。会累吗？会累。有没有大脑当中告诉你歇一歇吧，放弃吧？我们每天都在干嘛？跟这个惰性的思维去抗争，对吧？ 甚至我们体内寒邪非常重，我们要把这寒邪完全表出来宣泄出来，我们会承受着夏天带来的这种火毒热毒，因为宣寒要心温解表，天本身阳气就在体表上，在温里散寒解表，这个期间呢火气会大一点，所以说呢会产生炎症啊，会溃疡，这是不可避免的。能说我们遇到了这点困难遇点阻碍我们就放弃吗？不能。甚至有很多朋友血脉淤积非常严重，体内湿气非常重，在调理体质当中，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疼就是那浮肿，有没有？有。我们能因为这些现象出现就否定整个调理身体带来的好处和这个前行的道路吗？不能。所以说我们一定把握住健康黄金期，就是这个暑夏，就是让大家呀不断在调理体质当中要结合方法结合药灸啊，去温里去散寒去通络，对吧？不论我们通过哪种方式怎样去做，目的只有一个，调理体质强化体质。我们永远要重视体质，经常谈到以人为本，以人的精神情志，大家一定注意以人的精神情志。然后第二个就是体质，只有形神合合百病才不生，只有形神俱足才会健康长寿，明白吗？才会健康长寿。精神情志这个三宝，内在的精神情志一定重视，外在的体质一定重视。调理体质的好处很多，比如说调理体质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是提高身体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调理体质是提高这个抵抗力最直接的方法。你的免疫力不低下吗？你的抵抗力不是很差吗？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以前不知道的体质的东西，以前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偏颇，通过盛老师的这个讲解传授，大家知道了吗？去做就行了。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给我们来电话，是吧？盛老师给你分析，我们专家老师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告诉你说调理体质提升体质不单单是这个提升免疫力啊，提升免疫力最有效的方式吧，最有效的方法吧，最直接的方法。同时调理体质让我们的生命质量更好，让我们从活着到活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有质量，如果说只是活着没有质量，内心是痛苦的，身体是病痛的，真的人生有什么意义？真的人生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生育到这个世界上是让我们承受更多的痛苦的吗？是让我们灾难病痛伴随我们一生的吗？绝对不是这样。你想过这样的人生吗？不想，那就不要有这样的人生，对不对？我们不要灾难，不要病痛，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幸福，我们一定追求，一定要执行这样的生活。疾病来了提前调理，提前去避，人是可以趋凶避吉的，疾病是可以提前避的，特别是预判自己的疾病啊，大家不要认为疾病不可以预判，别着急，稍后我给大家讲怎样趋凶避吉，是吧？哎，我们一定要自己的生命啊有更好的质量，一定要知道怎样活才是我们这一生追求的。那么调理体质就可以让我们生命质量更好。那调理体质还有什么好处？延年益寿，对吧？就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就如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讲，说我们最终的胜利和比拼一定是谁活得更久，就我拿这个老张头做比例，对吧？比他牛的，比他有钱的，比他有权的啊，很多，但最终回头看一看，哎，都没有他活得牛，没有他活得滋润，他是最牛最幸福的。他讲了，你看有多少人跟他年龄相仿的已经脑萎缩 谁都不认识谁了，啊，不敢出门，出门都回不了家，自己的孩子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很可怜？还有很多人都已经没了，50岁没的，60岁没的，不到70岁没的，跟他都是好朋友，都是认识的，都没了，对吧？老张头，你看他最后他感觉非常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健康，一直在享受这个生命，对吧？他如果说也没有像这样不调理自己，不呵护自己，没有个好体质，他能够战胜什么？他有这种幸福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不对？你看有多少他因为这个身体不好，由于不会调理自己，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对不对？不是这个截肢了，就是那个中风了，不是那个中风了，就是这个人有问题了，都变得不正常了，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了。他一比，他是最健康的，能吃能喝能玩能跳，哎，身体硬朗，这就是他调理体质，纵置体质，呵护自己的最大收获。他现在不比有没有钱，他比他最后胜利了，比他再有钱的能怎么样？比他再有权的能怎么样？比他原先更牛的怎么样？都不行，都倒下了。现在唯独剩下他了，所以他发现呢，他现在是收获最大的，是最大的赢家。谁是赢家？他是最大的赢家。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自己身边的人，自己这个了解认识的人，当你发现你活的是最健康、最硬朗、体质最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最大的赢家。那个期间你发现你原来你未来的这种人生，现在的人生，老年的人生才是最大的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到老能享福的人，不遭罪的人才是最大的幸福。人生末了追求就是这样，无疾而终，无灾无难无痛，是这样的。所以调理体质绝对是延长时这个生命的长度，最终这个胜利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调理体质更是治胃病、趋凶避疾的有效方式，它能够把这个疾病直接消灭的萌芽状态。就不理解，就着急了，说老师，那怎么就能够说治胃病啊？调理体质怎么就治胃病？怎么就是能够实现趋凶避疾呢？哎，赶紧讲一讲，我听一听。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治胃病，治胃病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个话题啊，讲起来比较长啊，可能是这一节课讲不完，但没关系，咱一节课讲不完，咱两节课讲，两节课讲不完，咱三节课讲，一定把这个知识讲透，让大家去掌握。我们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是治胃病，这个治是治疗的治，明白吗？胃是未来的胃，未来的疾病，治未来的疾病，也就是说将要发生的疾病和未来会得的疾病，这个叫治胃病啊。就是说你未来5年或者10年你会得这个疾病，但是你在今天提前就把它治了，在它没有发展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它刚有苗头或者刚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你今天就把它提前消除了，而不是等它大了重了形成了，未来这个5年或者10年这个期间你承受很多痛苦的时候才发现解决不了啊，而不是那个时候说才想起治不了了。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哎，现在一检查说这个疾病啊还小，先不用管啊，等大了再说，是不是啊？哎，说这个疾病啊现在先不用管啊，等以后再说，形成再说，有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不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检查肺有个结节 啊，这个咳嗽呼吸就不得劲儿，有时候这个呼吸憋闷。说为什么现在不赶紧把这个结节给治了，非得等大了呢？不理解吧？再比如说这个人有肠梗阻，说现在有肠梗阻了，有这个症状了，然后上医院检查，说你有肠梗阻，那赶紧给我治吧，现在还病轻。然后我们听到的回答是什么？说你现在这个病情还小还轻，先不用管，等大了咱们再治，有没有？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现象，我们就特别不理解，说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那小了不能治，大了就能治吗？那小了不更好治，更容易治吗？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朋友明明身体很难受很不舒服，然后就去跑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这一检查什么都没发现，告诉你没事，先不用管，说回家多注意多休息。我们这个期间就非常的不理解，说明明我很难受，明明不舒服，明明就是一种病态，为什么告诉我没事呢？等它出现了再说呢。结果是没过多久，没过几年，哎呀，各种疾病，什么疾病都来了，一体多病，一身疾病，就如同啊这个雨后的春笋一样啊，都冒出来了，一大堆疾病。那个期间我们就会想，之前干什么呢？为什么当时不给我调理呢？为什么轻的时候不给我治，一定等以后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思想？有没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困惑？我们很多人因为病情轻才好治，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治呢？我告诉大家有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他这种对小的治疗啊，对这种病情治疗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治疗。比如肺结节，肺结节他怎么办？他的治疗只有手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结节化掉。说这个疙瘩小，才小的时候赶紧化掉多好啊！比如说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说这个期间小，我们提前化掉的多好啊，是吧？不论囊肿还是增生，这个小咱们提前化掉的多好啊！这个小就如黄豆粒大小，甚至比黄豆粒还小，这个期间多好化呀！为什么等大了完了必须得手术一下？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它化掉，他唯独的方式就得手术。就是你现在还能凑合用，你先凑合用，不用手术。因为不论大不论小，凡是他治疗就要手术，所以他认为你现在还不大，哎，手术呢不值得，多能大了才能手术，他没办法在小的时候给治掉化掉。包括肠梗阻啊，他没办法在轻的时候给治疗，他不论轻还是大，他最后都要手术切掉，所以他认为现在切有点不值当，还不影响不大，等到影响大了这个期间再切可能就值了，他没有这种办法提前把它消灭掉，没有办法。我们很多人是不是理解？那怎么还没办法呢？越小越好治啊，他没办法。我告诉你，是不是很难接受？这种现实很难接受。就包括很多患者朋友身上明明有很多症状，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结果查不出来就没办法治，甚至查出来也没有办法，就不理解，就不懂，是不是？那么我告诉大家，这种症状，这种小的这种疾病，我们现在能治，就叫治胃病。在这个病情轻的时候治，在这个病情有症状的时候，或者有苗头的时候治疗，叫治胃病。这个疾病还没有形成，没有恶化，没有严重影响那么大，叫治胃病，而不是等大了再治。病已形成再治，不亦晚乎？病情有症状的时候，前期有表现的时候，或者连表现都没有， 这个基金就调理治疗，叫治胃病。谁有这种能力，谁有这种本事，我告诉大家，神奇的中医，一个真正的中医，传承5000年的这个中医，他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治胃病的能力，有能够发现胃病的能力。好比说你现在明明很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他却能够预判出来10年之后或者5年之后你会有哪些疾病。他能够在你未来5年还没有形成这个疾病的前面，就能把这个疾病消灭的萌芽状态，他能够发现，他能够预知，他能够预判。这就是神奇伟大的中医，他就能够达到趋凶避吉，提前消灭病邪病患，是不是非常的难以置信？是不是感觉很神奇？说老师，他是怎么发现、怎么实现的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重视体质、调理体质。谈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理解，老师为什么我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我就一定能知道？这个话题明天给大家讲。时间关系，今天呀，节目当中啊已经过去一半了，咱们还留出一半了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供大家去学习病例。说这个知识没讲完，明天大家跟着听。说怎样趋凶避吉，怎么才能预判未来，我怎样能掌握这样技能和法宝。每天关注节目，每天跟着听，明天向大家传授。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体质是我们

0: 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是盛老师吗？盛老师你好。
3: 啊，你好，这位女士。嗯，
2: 那个我是新的听众朋友，我就是我那个挺困惑的，就是我生病一年多了嘛，就是一直没见好。我先跟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啊。
3: 好，生病一年多了，始终没调理好吗？
2: 对对对，因为不知道从何调起了我，所以说我就很着急，我就觉得就快也没有希望。
3: 属实，疾病是如果时间长期得不到调理，就形成慢性疾病了，久病入落，到时候更难调整了。
2: 我的症状哈，就是主要就是他头痛啊，头晕，他心里慌，手脚发软，就四肢无力。睡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五脏六腑啊，就是感觉到肠子还不知道是胃啊，他都是浑身都是感觉到颤抖发抖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他还那个恶心呕吐。就是感觉心里就跟有一股气哈，那个胸闷无力，那个气就跟下不去，就是堵在那里。
3: 今年多大年纪？
2: 人嘛，我才33岁。所以说挺着急的。我也怕冷怕热，就是那个心神不一啊，就感觉那个神经好像跟不在身上一样的。老是心里想着干什么，那个就是反应，大脑反应不出来，身上就冻的，也就是说懒得动。
3: 没劲儿。
2: 也怕冷也怕热。那个就是感觉跟气球一样鼓不起来。每天就是前胸贴后背那样吃嘛，也就感觉好像要好吃好多饭啊，就是人就是顶不起来。可好紧张了。然后嘛，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一睡好了嘛他就做梦。
3: 多梦。
2: 对，口还是干干的，我每次出门我都要带上水啊，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气一上不来，就好像人就跟要死掉似的，所以说到哪里面去啊，就很紧张也很害怕的。我西医看了嘛，他说我有心理焦虑症，中医看了嘛，他说我阴阳失调，所以说我都不知道，我调了一年多了，我还是没见好，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带孩子做个简单的家务，也不能上班了。
3: 不能上班。
2: 对。
3: 发病有一年多了。
2: 对，就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小孩子老是生病发烧嘛，我就是带他去上医院看病，在车上面晕车了，晕的就是上气就气都上不来了，在地上晕倒了，到医院去抢救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他下午就好了，就从那就落下病了，不是感冒发烧，就是腹泻、喉咙发炎，就是大病小病不断。
3: 你体质比较绕。你晕车是一个前兆，其实你以前并不晕车。
2: 对对对，所以说精神挺紧张的。
3: 精神紧张。
2: 嗯。
3: 恐惧焦虑。
2: 对对对。

0: 你是属于阴虚加气虚。
1: 阴虚气虚，那为什么五脏六腑它都发抖呢？我的胳膊腿啊都感觉抖的，我给你打个电话还感觉很紧张。
0: 你抖不是紧张，人抖啊，一般你这个人虚脱了，累得不行了，不由自主的颤抖。你这个抖啊，就感觉不由自主的像颤抖一样。你为什么晕车啊？晕车的人什么样人晕车？这个人精不足了，这叫阴虚体质。你同时你阴虚体质发生在前，你这个人抵抗能力特别差。
1: 对对，没有抵抗力了。只要说一感冒很正常的。
0: 对，你上来这个劲儿，你就感觉一下子身上就感觉虚脱，甚至冒虚汗这种感觉。
1: 对对对，是的。然后一感觉不舒服了，那个汗就感觉冒出来了，就是那种。
0: 你是虚汗。
1: 对 对。
0: 就感觉严重体力不支，身体一下在透支，这个汗噌就出来了。人晕车就说明你精不足了，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之海。所以说你才会失眠、多梦。肾精不足的人，神经不宁，烦躁不安，惊恐怕事儿。以前你可能都不怕事儿，胆儿不小，你现在可能胆儿都小。
1: 对，我以前感觉没有什么，都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什么都怕。
0: 对，肾精不足了，甚至你现在月经都不正常。
1: 对对，月经现在我吃那个益心舒嘛，它调的，然后也一个月来一次月经，就是量很少，两天就没了。
0: 你的经血亏吗？你可别吃这个利心舒了，你现在经血跟不上去，你再调就更干枯了。谈不上阴阳不调。阴虚加上气虚，气就气力不足。
1: 对，所以说我再治不好，我要是到去住院去了。我也听到你广播了，我也听到，我说盛老师讲的怎么这么符合我的，某些方面都挺符合我的。我说如果盛老师再救不了我，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我要只能进精神病医院了。
0: 进精神病医院没有用，进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多了，待一个月又出来了，没有精神病都住出精神病来了。
1: 对，我吃了半个月那个治抑郁的药，吃了我都精神更受不了了，就跟傻子一样。所以说我就是坚持着就控制自己不要用了，才慢慢的变好一点。然后我就东看看西看看，现在吃营养药，然后也不见效，就是身体抵抗力强了，就是这个病嘛，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减轻。我就说我这么年轻，难道就说就这样过下去了吗？我都天天都快郁闷死了。
0: 能治。整体的养生方案朝哪个方案走呢？朝滋阴潜阳天经生液为主，以益气养血为主。你不是阴阳不调，阴阳不调是上面有火下面有寒，知道吗？谈不上阴阳不调，你不是阴阳不调，你是极度匮乏了，虚了。
1: 极度匮乏了。对
0: 对，所以说呢，不能吃燥热辛辣的食物，比如花椒、茴香、桂皮樱桃啊都不要吃，酸的、干的，就是干就是甜的意思，酸就是收敛的意思，以这样的食物，比如说石榴啊，葡萄啊，枸杞呀，这些你可以去吃。饮食上呢，以蒸的、炖的为主。这样，我给你方法啊。
1: 好。
0: 黄精。
1: 黄精啊，没听说过。
0: 你写上就行了。
1: 黄精
0: 九克，沙参九克，麦冬各九克啊。
1: 好。
0: 也可以加点适量的百合，百合可以用10到15克都行。雪梨10量啊，放瘦的猪肉10量啊，煲粥，煲粥的时候放点大枣更好。
1: 煲粥喝是吧？
0: 对，煲粥特别好，特别适合你。
1: 那我这头晕也管吗？
0: 头晕是精不足，别着急啊，这都是滋阴的啊。另外呢，我再给你个方法，酸枣仁儿，对，用30克，要炒的，何首乌啊，
1: 何首乌
0: 20克，要制的啊。
1: 制何首乌。
0: 对，远制15克，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煮水喝，你先到10天去用。10天去用呢，灰尘无力的现象可能3-5天就有改善，逐步的慢慢就改善了。
1: 好。
0: 别熬夜，要想身体啊完全达到一个健康状态呢，必须去改善体质。你的身体不去改善呢，以后问题会更多。
1: 谢谢盛老师，太感谢你了。
0: 没事，锻炼锻炼，早晚出去走一走，慢跑， 慢跑多长时间呢？30分钟以上，逐步慢慢出汗为主。只要你坚持一个星期以上，我保你精神状态特别好，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样下次呢再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
1: 嗯，好，谢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啊，你好，啊，我盛老师。
3: 哦，你好，哎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不容易，是不是？打字电话特别困难，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江苏盐城的。
0: 既然通话困难呢，咱们好不容易通上一次，那么就把自己的详细情况啊，向盛老师做介绍，好不好？
3: 哦，我的胃病嘛，有20多年了。我的这个两眼干涩，夜里睡醒了的时候眼睛干了，好像动不起来。口也干。现在还有就是嘛，我胃下垂，等于就是面部也下垂，我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嘛，我现在感觉到耳朵里面好像刺疼，又好像不怎么那么疼。这个牙齿有时跟你嚼起来好像有点疼。我有一个肩一动动了疼起来了，医生说我是肩周炎，我去查了一下是骨质疏松，还有这个骨密度不均匀，还有这个骨关节这个缝正宽，颈椎跟这个腰椎也不好，乳房嘛有这个小叶增生，这个肝胆这个有时候感觉到疼，还有就这个经常以前经常有这个折射的小孩。有这个什么盆腔炎啊、宫颈炎啊、膀胱炎啊，经常发炎。现在嘛，有时候感觉小肚疼，特别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记忆力非常差。还有就是嘛，我非常怕冷，冬天呢怕冷，夏天呢他也怕冷。以前是天越热越好，我才舒服。现在嘛，一热也难受。我的月经嘛，已经绝经了一年多了。
0: 以前你说你越热越好是不是啊？
3: 对，现在嘛热也不是冷也不是，还有类风湿关节炎，有时感觉到这个指甲里面都疼。
0: 就是不单单在关节疼了是不是
3: 啊？
0: 现在您这个身体呀、反应情况并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47。
0: 47岁，47岁出现这么多疾病。你现在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类风湿就从你湿热体质开始的。湿气是怎么来呢？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
3: 整天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昨天我11:30就睡午觉了，一直睡到1点钟才起来。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你有气虚体质，你不单单有气虚体质，你还有肝胆疏泄不利，情志不畅这一块，郁闷，想不开，不开心，气虚脾胃虚，那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这两种一结合，类风湿出来了。所以说呢，你类风湿是在之前发展过来的啊？
3: 有8-9年了。
0: 而且呢，你这个脸干、眼干、口干，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现在肾阴不足，阴不潜阳了，脸下垂、胃下垂，这都说明你什么呢？气虚。然后呢，你还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夏天、冬天都是怕冷，以前是越热越好，现在呢是也怕热也怕冷，手脚热，时时摸着挺热，但人热嘛不热，说明你阴不含阳了，阳也虚，是阴也虚，阴虚体质、阳虚体质还有气虚体质，你如果爱生气，生活情志上不好，你有个气虚体质。
3: 对。
0: 我现在呢给你个方法啊，咱们治这个病啊一步一步来，关节炎也好，类风湿也好，把你阴填充足了，针对它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把这个原因给解决了，它自然就慢慢就恢复过来了啊，你不去治它，你调整它上下，那它反而治好了，所以说呢类风湿呢先不要去管它啊。包括你还有这个胃下垂，胃下垂呢，这慢慢也能调过去，也能调过去。先把你这个脸干的、眼干的、口干的、鼻子热呀，
4: 这个调上去，包括牙疼的问题啊，拿笔记上。
3: 哦，好。
4: 嗯，这个方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炙何首乌用15克，白芍15克，当归20克，北沙参9克，黄精用15，百合12，女贞子12克。写上了是不是、啊
3: 哦、
4: 然后呢牛膝写上，牛膝呢用15、
3: 哦、好了，
4: 小茴香用6克，肉桂用5克，桂枝用9克，写上了吗？
3: 写上了。
4: 啊，相对你这个病啊，我开的方法是比较多的，因为你这个病情特殊，养阴的又要温里的，而且呢你还要调整阴阳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做多一些啊。这些为一副啊，这个你得用20天以上，用砂锅先给它添上水，慢慢煮，多能开了，然后慢慢小火，改成小火。
3: 哦、
4: 啊，因为用铁、铜这些器具呢，容易破坏药物成分，实际上并不是很好，一定要用砂锅。然后3遍提取汁液，第一遍呢，和比如说4碗水煮成1碗水，啊，流出来，然后呢再重新添水，再炖。炖完之后啊，剩半碗水，2次汁液混均，大火煮开，小火慢炖40-50分钟，把2次汁液混均，分早晚2次用，饭后用就行，行吧？
3: 行。
4: 嗯。
3: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骨质疏松，用这个猪皮、黄豆还有海带。
4: 嗯，炖吃。
3: 炖着吃。
4: 嗯。
3: 现在没有这个猪皮。
4: 没有猪皮，买猪爪也行。嗯，好吧。
3: 好。
4: 嗯。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别吃快了。
3: 哦。
4: 多喝粥类。
3: 现在嘛，
4: 嗯，
3: 有时就是这个胃老不好，还有就是夜里2-3点钟，有时1点多钟就醒了，
4: 嗯，
3: 就是身子不舒服，睡不着。
4: 嗯，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你现在是胃火、胃燥热，津液不够，所以说呢，吃饭细嚼慢咽，平时练齿常扣，就牙齿和牙齿啊咬动。
3: 哦，是，嗯。
4: 闭上嘴啊。
3: 啊，
4: 轻轻的，然后素浴巾就是把舌头，在牙齿里面上下左右旋转一圈，顶着牙齿，36圈，把这个津液慢慢润下去，再把舌头伸出牙齿的外面，舔外面的牙齿，上下左右一圈2圈，36圈，然后把津液慢慢吞下去，啊，每天都练，买点酸梅、乌梅、酸梅都可以，泡水喝，就是吃点酸性的、酸性的水果啊。慢慢吃，但是不能吃太多了啊！酸甘天津生叶的，
3: 哦，
4: 像甘蔗，是不是？有甘蔗买点甘蔗吃，啊，买点乌梅泡水喝。
3: 好，谢谢。
4: 啊啊，先用20天到1个月，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3: 好，
4: 啊，
3: 好
4: 嘞，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 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

0: 早先开车得前吧，那时候完了就是腿软，后边完了你说完话了，入口我这边也忘完了。
1: 啊，就是前面听后面忘。
0: 嗯，对了，就到那个程度。完了，现在多少比那强一点了。
1: 嗯嗯。
0: 再就是前胸疼，后背疼，腰疼，腿疼，腿肚子疼和那个腿弯疼，像一股气儿似的那样似的。坐疼的这几天不能走了，我就拄个棍子，完了搁那个医院打针呢。打针也不见效。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0: 61。
1: 61岁。
0: 嗯。
1: 平时生气多不多？比如生闷气、爱发脾气。
0: 多。
1: 嗯。
0: 我就是得病就是气上得的，
1: 生闷气是不是？
0: 啊，对了，那时候整天生气，孩子也多，家庭也困难。
1: 这个平时这个饮食怎么样？能吃能喝吗？
0: 饮食吃饭能吃，
1: 能吃。
0: 嗯
1: 也有食欲。
0: 我跟你说，眼睛吧还黄斑变性，食道还有食道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脂肪肝，还有胆囊炎吧，胆管还有点结石。我今天搁沈阳医科大看的，也没说出来个啥。完了下的微信就说
1: 你怎么去沈阳了呢？
0: 啊，我上沈阳，我娘家不是沈阳铁岭的吗？我回我姐那去了。
1: 有胆结石吗？
0: 胆管有点结石。
1: 排出来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不行啊。
0: 还完了回来的就是说这个舌头。
1: 发白。
0: 你说齿痕的大舌头。大原来是圆的，后来就是有七八年了，就是左半个有点那个，就像黄豆粒儿吧，半个黄豆粒儿那样，就搁那边上有齿痕，完就变成那个疙瘩了。
1: 这是脾胃虚。
0: 他现在开始疼了。
1: 脾胃虚
0: 的事。完了还有我怎么呢，一打屁嘛，他指下打这个屁嘛。全身像触电了似的。一不能仰头，这一仰头大腿里子舒下子完了麻到脚。有时候手不管哪去就麻，碰一下子就麻，都不知道啥病，这奇怪的病，我也没经过这个。
1: 大便成不成形？
0: 大便头几年它都是稀不成形，现在我就吃的那个气血双补丸，等到它又成形了，挺正常。
1: 现在还吃着呢吗？
0: 没吃，我也吃不起了，因为老都得个肺癌。去年我就看老师的话，你得想想办法。现在我一体多病吧，现在。我还真的条件还不好，我真治不起了。像老头这两年吧，我折磨的呀，真是得折磨半死不拉活。
1: 这就是人的缘分、命运，能够走在一起是修来的。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有时候啊，有些问题想不开、看不明白的时候啊，就像我这么说，去想一想，人生当中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你坚信，都能。过去那个年代，吃不上、喝不上，有今天没明天，我们不也走过来了吗？是不是？
0: 是。
1: 学会释然啊！你这个病，我告诉你怎么来的：气郁。气郁就是因为你生气导致的，气郁了。气郁结在哪里？哪里就出现问题？生气。气出脑梗了，生气气出心脏病了，生气气出肝胆问题来了，脂肪肝了，胆囊炎胆结石了，气郁在腿上，那腿就串着疼胀疼，你就是明显的气郁，气郁在先，然后现在导致的淤血在后，气滞血瘀啊，是不是？
0: 哎呀，你说太对了，不是这回事。
1: 所以说
0: 你也觉得就是
1: 对，你想想。脾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属于土，肝属于木，生气都是肝先生气，肝木克脾土，所以说你的脾就被克制住了，脾虚的人舌苔就肥大，齿痕就重，
0: 对，还黑
1: 啊，黑的就是淤血了，淤阻的非常严重，你这以后慢慢的就是发生的心脏病啊，冠心病。
0: 对，就这几天心里头一头扑腾扑腾。
1: 对，治病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
0: 姓罗，
1: 姓罗，我不知道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但是我告诉你一点，治病有个程序，就像您做饭一样，有个先后顺序。你现在这个病，我告诉你，先解决哪里？先解决肝胆的问题。你把肝胆疏泄了，捋过来，气叫它通透了，然后你再疏通血脉去，知道吧？如果说你现在你再疏通，就容易出血，就容易出现问题。有的人说气吐血了，是不是啊？气出脑淤血了，有没有这样的？这就说明血很旺。你现在多亏你血不旺，如果血旺，直接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气郁的人千万别活血，别化瘀，要改善气郁，疏肝理气。理把这个气给你的捋说回来，捋到正道上去，你再治疗其他的疾病。你眼睛现在有问题，你也不要去管，因为肝出现问题，必然眼睛就会有问题，明白吗？
0: 那得咋治？
1: 气血双补丸，千万。

0: 不再吃了，补气补血的啊，这容易补出问题，你不懂。
1: 我也吃不起了，我没吃。
0: 多亏你岁数大点，如果年轻点就出现人命了啊，药不是乱吃的啊。
1: 嗯嗯，好嘞，
0: 我现在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上。
1: 嗯，
0: 用金钱草。
1: 金钱草。
0: 对，用30克。
1: 30克。
0: 对，柴胡12克。
1: 柴胡12克。
0: 嗯，鸡壳12克。
1: 鸡壳。
0: 嗯，木香10克。木
1: 香
0: 10克。盐胡索12克。
1: 什么索
0: 啊？盐胡索。
1: 嗯嗯。
0: 嗯，郁金。
1: 嗯，多少克？
0: 用6克。嗯，用广郁金，广郁金啊。
1: 广郁金。
0: 嗯嗯。
1: 嗯，
0: 茵陈，
1: 茵陈，
0: 嗯，
1: 多少克？
0: 30克，嗯，买鸡内金15克。
1: 鸡内金。
0: 鸡内金呢，打成粉，分成早晚2次冲服，用这个刚才我告诉你这几副药熬汁儿，这个分早晚2次用，每次使用的时候，饭前啊，
1: 饭前啊，
0: 每次使用的时候把鸡内金冲服了，这个你要准备多少副呢？准备10副啊，10副基本上。胆囊炎、胆道结石排掉了。
1: 那我这个麻是咋回事？麻就是不通的事吧？
0: 你麻一个是跟你胆道结石有关系，另外跟你气郁有关系。你也可以买点佛手啊，佛手拿笔记上啊。
1: 佛手啊。
0: 佛手啊，如果鲜的25克，干的用10克。
1: 啊。
0: 白芍15克。
1: 白芍。
0: 嗯。15克啊。
1: 嗯。
0: 然后百合15克。山楂15克，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一天一剂啊，不限时不限量。然后呢？对，这是你先前期啊第一步调整方案，然后呢啊再调你什么呢？再调你这个腿软啊、头晕呐、啊腿胀啊、腰膝关节疼痛，再调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你记住，你这个身体必须得调整体质。必须把气郁体质调过来，必须把淤血体质调过来，还有一个气虚的现象。你
1: 那我吃一个月之后，我给你再打电话。
0: 用不上一个月啊，用不上一个月，吃个10来天就可以给我来电话，然后我根据你情况就考虑给你下一步调整了。
1: 哎呀，好嘞，哎呀。
0: 好吧，
1: 我得着救命了，老师了，哎呀，我早咋没听你的节目
0: 啊？哎，早听你早健康了。就聊这些。
1: 好了，哎呀，多谢老师啊，多谢了。
0: 不客气，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3: 我姓张，我邢台的，给你打通电话。
0: 别激动，别着急，咱们打电话只正是在健康上有问题。
3: 说话也不会说，你听讲解去啊。
0: 咱们什么都不用说，你就把你的问题详细的介绍给我啊，我帮你给调整好健康。咱们这是最关键的啊。
3: 或者是一气多病。
0: 嗯。
3: 那个我7里根，因为现在一共110斤。
0: 很瘦。
3: 特别好上火。
0: 嗯，
3: 好的东西又不能吃，就是说光可以吃这个好派的，清淡的，像什么油炸的、火烤的，根本都不该吃。
0: 嗯，
3: 就是说不吃这还上火，平常就是说口腔溃疡、便秘、生痔疮、失眠，我另外还有那个带瘴疡，还有那个肝囊肿。
0: 哎呀，这么多问题。
3: 就这么多问题。
0: 嗯。
3: 我就是这个特别困惑的，就是便秘和失眠、痔疮和口腔溃疡，这都是4年，最少4年了有。
0: 嗯，最少10年。
3: 就是这个，你像这个口腔溃疡，它那你像这个舌头和这个口唇，都已经这扒拉都已经瘪了，别用别药还不管用，就是用那个口腔溃疡塞一上来以后，头两天都好了。
0: 那不行、啊。
3: 你好了以后，到时候又生了。
0: 那不行。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那个便秘这10来年来，光那个一刀肛门透起来10公分左右吧，它都白了。
0: 嗯，
3: 都是那个粉球状的，特硬。
0: 手脚燥热吗？
3: 有点热。
0: 你听我节目短，你要是听的时间长，你自己就会调了。咱们中医有句话说的非常好，说瘦人多火，肥人多痰。瘦人就说你很消瘦，是因为你内火大，所以说你内火非常大，内火大到什么程度？口腔溃疡，甚至牙龈红肿。内火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已经严重的便秘了，包括你失眠，失眠也是阴不足了，火大，一个是虚火咬头，一个是精不足，不能安神，精血津液统筹为阴，只要是物质方面的统筹为阴，知道吧？不论你的唾液、你的涎，还是你的精、你的血，统筹为阴。如果阴不足，就会干锅，人就会干瘦，火就会大。如果把阴补足了，天津生液，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除了。
3: 我平常就是跟病人，我就是吃一锅粉，那就是说我是长货。
0: 你这个跟吃饭没关系，像你这样的人一般的还能吃呢，爱吃爱饿，像你这种类型的胃火旺啊，消化就快，消化快，但是这个人的耗费得快，所以说你就是阴虚津液不足。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天津生液就是补阴调阴，我告诉你，拿笔记上啊，用石斛12克，黄精，
3: 这个黄精多少克？
0: 黄精用12克，北沙参
3: 多少克？
0: 北沙参用6克，百合用12克，生地黄用15克，黑芝麻，黑芝麻呢用15克，白芍，白芍用12克，煮水煎汁儿。你可以加点乌梅，乌梅也可以加点乌梅啊，乌梅加6克，
3: 加点乌梅，
0: 乌梅
3: 加6克乌梅，
0: 对，
3: 6克，乌梅，
0: 煮水煎汁用，15到30天，这就会改善很大。痔疮呢，你是内痔还是外痔呢？
3: 内外混合痔。
0: 痔疮有多久了？
3: 这个痔疮也是好几年了，好几年光我做手术的做了2、3次了，就10多年前做过一回，3年前做过一回，这又做过一回。
0: 你没形成肛瘘就不错了呀。
3: 现在还是有痔疮。
0: 你不但是阴虚，还有血瘀的现象。
3: 阴虚，阴虚血瘀。
0: 阴虚，淤血就淤血体质，阴虚体质和淤血体质，而且刚才你还你说有胆囊炎是不是？
3: 是
0: 胆囊炎肝囊肿。你呢？买点这个茵陈，拿笔记上啊，30克，栀子6克，黄芩，龙胆炒。
3: 黄芩多少克？
0: 10克，龙胆炒10克，金钱草60克，蒲公英用30克。这个是煮水当茶喝的啊，煮完煮个10分的。10分8分就行啊，开水喝完再往里放着开水泡上它，一天一剂，连喝20天到40天。不要感觉口干了你才去喝，只要没事儿你就去喝，多喝。
3: 这个是治便秘的是吧？
0: 这个不是治便秘的，胆囊炎肝囊肿啊。痔疮呢，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把这个土豆切成条，鲜的猪苦胆，把这个胆汁给放出来，然后呢，鲜姜适量榨点汁儿，姜汁和猪苦胆调均啊，调均之后呢，把这个土豆切成丝儿啊，像多粗呢，筷子头的那么粗就行啊，蘸上这个汁儿，塞到肛门里面去，外面呢就用土豆片蘸上它，然后贴上。
3: 晚上贴是吧？
0: 晚上第二天就排出去了，这个方法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简单有效，如果说是你这个痔疮还是不愿好，康复的慢，到时候呢再针对这个痔疮再调，先把你这个便秘、胆囊炎、上火、口腔溃疡这问题先解除了啊，没事呢多吃点猕猴桃啊，
3: 我就是我感觉就是说一吃，我经常吃那个螃蟹，
0: 你别吃。如果你真想叫身体好，真想把这些问题都解除，把身体好好调一调。你平时这个气性大不大？爱不爱生气呀、啊？
3: 不爱生气嘛，着急。
0: 是你就是阴虚肝血不足，爱发脾气。不然你不会出现这个胆囊炎呐、肝囊肿啊。性格都是急躁的人、平时可能喝水还不多。
3: 喝水今日对于我来说是半喝，喝多少水就半喝，好像。
0: 就是
3: 身上吸收不了。
0: 吸收的问题，对，吸收。吃饭呢，细嚼慢咽。平时漱浴巾，漱浴巾就把舌头伸出牙齿的外面舔牙齿，左36圈，右36圈，然后再舔里面的牙齿，把唾啊、把这个唾液慢慢润下去，吞咽下去啊。
3: 口唇你经常给的不行，光嘴唇给。
0: 没事儿，这回这回就好了，你按照我说的这么调就行了。好了啊、再有不明白的过来电话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48集。
4: 是你？你是瓦西里？
5: 你见过我？
4: 还用见你？你的照片已经贴遍了远东所有的商店、车站和火车，哼，连卖鱼的小贩手里都有一张。
6: 该死！瓦西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4: 不过，你到我这儿是对的，周围30公里没有人居住，你放心吧。
6: 瓦西里叹了口气，大声地命令道：
5: 你现在马上给板垣那个老混蛋发报，你记一下电文，蛇呼叫总部，我已经发现47号地区苏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况，整个东线地区的部署应大体如此。鉴于我目前的危险处境和我今后的生存，我需要1公斤黄金，如需与我联系，请继续使用电台5间菜价的播报，1天之内播报5次，否则将永远找不到我。完毕。
4: 你要钱？
6: 齐川惊愕地看着他。瓦西里叹了口气：
5: 不要钱怎么办？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6: 齐川摇了摇头。瓦西里说：
5: 我是苏军远东情报。

我爷爷被布尔什维克杀了，我们家被苏维埃共产了，共产党把我们家搞得

0: 你们日本国死到临头了。
1: 不可能，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
0: 收起你那套吧。波茨坦公告知道吗？不知道吧。中美英三国已经对你们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这一条路了。苏联也要对你们宣战了，也将成为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对付中苏美英四大国，做梦报能保住天皇的命就不错了。
1: 你说的都是他们的宣传，
0: 信不信由你。你说我为你们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的下半生靠你们日本人是不是在新京、大连或者上海甚至是香港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
1: 是啊。
0: 那我还要什么黄金呢？我笨吗？听我的吧，这一次我拿到了能救他们命的重要情报，他如果想要就得拿黄金来换，到时候我给你四分之一，咱们就去上海先隐藏下来，再想办法去欧洲。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你干不干？
2: 吉川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1: 我听你的。
0: 那就发报。
2: 夜深人静，廖飞戴着耳机在宿舍里接收着电文。
3: 蛇已逃脱，他身上带着重要情报，可能与日方接头，如有机会你要设法消灭他，并伺机将我方提供的胶卷交给百元。
2: 院子里突然响起了尖利的哨音，廖飞一愣，赶紧拆了简易电台，静静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4: 情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们，请马上去自己的工作岗位，有重要任务。再说一遍，请马上去自己的工作岗位，有重要任务。
2: 廖飞听罢，赶紧穿上衣服走出门去。院子里，军官们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奔跑着。池田一边扣着纽扣，一边问黑木子。
5: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紧张？
0: 就你话多，快点吧。
2: 黑木茨说着瞪了池田一眼。楼下操场上，廖飞已经发动了摩托车，朝池田和黑木茨大声喊道，
5: 快点上来。
2: 池田和黑木茨赶紧上了廖飞的摩托车，摩托车疾驰而去。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徘徊着，他显得十分烦躁。美谷轻轻地走了进来，板垣看着他问道，
6: 怎么样？
7: 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板垣叹了口气，

0: 就在这时，水野走了进来。
1: 板垣将军，什么事儿啊？搞得人连觉都睡不好。
0: 水野脸色阴沉，显得很不高兴。
2: 水野将军，你先看看这个。
0: 板垣说着，递给水野一份电报纸。水野接了过去，认真地看完了，表情不觉有些奇怪。
1: 真给钱，一公斤黄金，不少啊。
0: 板垣叹了口气。
2: 只要他给的情报有用，再多点我们也要给。
1: 你想怎么办？
0: 水野说着看着板垣。板垣瞅了水野一眼，回答道：
2: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要联合行动，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份情报搞到手。
0: 水野沉默了一会儿，望着板垣说：
1: 那山田司令官是什么意思？
0: 板垣干脆地回答：
2: 这就是山田司令官的意思。
1: 那还等什么？行动。
2: 他们在会议室都等着呢。
0: 板垣说完，带着水野走进了作战室。板垣和水野一起走到了指挥官的位置上。
3: 报告将军，宪兵司令部情报局除值班军官外，应到四十一人、实到四十一人全部到齐，请宣誓。
2: 先生们，我们隐藏在苏军指挥机关内部最成功的特工蛇，在身份暴露以后，依然潜入到了苏满边境第四十七号地区进行侦查，并有重大发现。就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以前，他利用我们四十七号特工的发报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们。我们已经确定发报的位置在这儿，东临炮台以西五十一公里四十七号界碑处。问题是他在受到惊吓以后已经不再信任我们，他要求我们用一公斤的黄金与他交换情报。
4: 真敢要一公斤黄金，还不吓死他？
0: 水野听罢挥了挥手：
5: 安静，议论什么？还有军人的样子吗？
0: 军官们马上安静了下来。板垣望着军官们接着说道：
2: 我们准备同意他的交换条件。
0: 屋子里的人听了又议论起来：
5: 安静，安静。
0: 水野再一次黑下脸，屋子里又安静下来。板垣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表情：
2: 我知道大家在议论什么。是的，一公斤黄金，这是一大笔钱，如果给我们关东军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做很多事。可是先生们，你们知道四十七号地区在哪儿吗？在这儿，就在我们东临要塞的眼皮子底下。这个地区几乎全在我们东临大炮的控制射程以内。这份情报对我们，不对山田司令官、对陆军部、对军令部，直至对东条先生都是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手段得到，明白吗？
6: 明白。
2: 先生们，铃木首相已经代表我们政府，可以说是代表天皇拒绝了波茨坦公告，这就正式告知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日苏决战不可避免，和中美英苏四大国为敌已经成为了定局。那么就在今天，就是这场决战的第一枪，这一枪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吗？
6: 明白。
2: 我命令此次行动由高桥浩指挥，石田为副指挥。
6: 是。
0: 水野望着黑木茨大声地说：
7: 我命令此次行动的军事保障由黑木茨负责。
6: 是。
0: 板垣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2: 凌晨四点出发， 准备去吧。
0: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作战室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散会以后，板垣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廖飞和池田轻轻地走了进来。
8: 将军，黄金呢？
2: 嗯？
0: 板垣望着池田没有反应过来，池田胆怯地又重复了一句：
8: 黄金，我负责携带那一公斤黄金。
0: 板垣直起身来，奇怪地望着池田。
2: 黄金？你也很想要黄金？
8: 不是，是。
0: 板垣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2: 一公斤黄金，满洲国银行的金库里都可能拿不出一公斤黄金。现在要找到一公斤黄金，那只有去找溥仪了。
8: 那我们怎么去交换？
2: 用一公斤的子弹来交换，明白吗？
0: 廖飞看着板垣，不觉有些愣住了。
9: 将军，您是说可以除掉这个人？
2: 这个混蛋，现在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还敢跟我们讲条件，还敢威胁我？只要情报一到手，你们就……
0: 板垣说着，做了一个刀劈的手势。廖飞和池田立刻做了一个立正。
5: 明白了。
0: 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已经停了两辆整装待发的卡车。黑木斯整理好队伍，跑步来到水野面前。
3: 报告，整装完毕，请求出发。
5: 出发。
3: 是，出发。
0: 黑木斯一挥手，所有的人都上了车。车启动，院子里的人们挥舞着帽子为他们送行。当晚，苏联境内的道班小屋里，瓦西里和吉川此刻正围拢在一起，收听着一个破的收音机。
10: 白菜3分，圆白菜4毛7分，小白菜7分。播报完毕，下次播报的时间是9点钟。
0: 瓦西里听罢高兴地站了起来。
11: 板垣接受我们的条件了，他要我们去第47号界牌，已经有人在那儿拿着黄金等着跟我们交换情报了。
5: 真的？他们真的拿着黄金来了？
0: 吉川惊愕地站了起来。瓦西里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11: 现在就是要他半条命他都得给。这样，现在我们过境到47号界碑后面的树林里，再给他们发报，让他们拿黄金来见我们。
5: 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11: 那就别想要情报。
5: 他们要是杀我们呢？
11: 咱们躲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怎么杀我们？你去不去吧？
5: 去，有金子我就去。
11: 带上电台，走。
0: 两个人说完，收拾好东西走了出去。此时在山区公路上，两辆卡车正在疾驶着，车上坐着廖飞、池田和黑木斯等人。卡车在一个山岗旁停了下来，黑木斯下车以后借着手电筒打开了地图。
12: 高小军，从地图上看应该是这儿了。
0: 廖飞用指北针确定了一下方位，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点了点头。
9: 对，就是这儿，翻过这座山岗就是47号界碑。
0: 黑木斯转过脸来，征询地看着他。
12: 出发吧。
0: 廖飞拔出枪来。
9: 好。
0: 黑木斯转过身，向身后大声命令道：
3: 全体下车，徒步前进，把衣裤口扎紧，小心蚊虫叮咬。这里是抗联的根据地，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 不要惊动他们，明白吗？
6: 明白。
3: 以战斗队形前进，出发。
0: 一队士兵在廖飞和黑木慈的带领下快步地向前奔去。清晨，天边开始有些发白。在一条小河里，吉川和瓦西里划着小船靠到了岸边，他小心地把船隐蔽起来，扶着瓦西里上了岸，悄悄地钻进了树丛里。此时在山岗上，廖飞带着队伍也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指北针，又看了看树林里透出来的光线，回头小声地说了一句：
13: 慢点，应该是这儿了。
0: 黑木慈从后面赶了上来，廖飞指着前面对黑木慈说：
13: 你看。
0: 黑木慈顺着廖飞的手指望去，只见前方树丛里有一块不显眼的界碑，上面写着大清帝国第47号。廖飞轻声地下了命令：
13: 原地以扇形散开，隐蔽。
3: 明白。
0: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向后面传去：
3: 原地向后，以这儿为中心，以扇形散开，隐蔽。
0: 所有的人都找地方隐蔽起来了，偌大的树林里表面上看去竟然一个人也看不到。此时吉川和瓦西里走到了一条山道的岔路口上，吉川对瓦西里说：
1: 这边是去东林镇的，那边是去47号界碑的路，很近了。
12: 别出声，小心点。
0: 瓦西里说着，假装系鞋带，借故落到了后面。当吉川走过去时，他悄悄地抽出了匕首，猛地向吉川的后心刺去。啊！吉川只哼了一声，就倒下了。瓦西里背起电台，没有向47号界碑的方向走去，而是反身向东林镇走去。天渐渐地亮了，廖飞带着队伍隐藏在树林里，看着静悄悄的小路，觉得有些不妥。他招了招手，把池田和黑木慈叫了过来：
13: 这么个灯法不行，我们是不是在周围搜索一下，掌握情况能主动一些？
0: 黑木慈点了点头：
3: 有道理。
13: 我带一个小队向边境方向，你带一个小队向内搜索，池田，你留守在这儿。
3: 好。
0: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两个人分别带着人开始了搜索，池田带着人原地潜伏。过了一会儿，黑木慈带走的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正好遇上了匆匆走来的廖飞。
14: 高桥指挥官，高桥指挥官，前面发现一具尸体。
13: 哦。
0: 廖飞听罢，赶紧跟着那个士兵去了。在一片树丛中，黑木慈正蹲在地上仔细端详着一具尸体，廖飞赶了过来：
3: 你看，这个人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
0: 廖飞蹲下来看了看，肯定地回答：
13: 这是我们47号谍报员。
3: 什么？
0: 黑木慈不由得惊愕地看着廖飞。池田拿出照片来对照了一下：
15: 是的，就是他，47号谍报员。
0: 廖飞向四周观察了一下说：
13: 他是从苏联越境过来了，背后中了一刀，离47号界碑仅仅不到100米，这一定是蛇干的。来，把他身上的东西搜一下。
0: 池田和黑木慈奉命开始搜身。廖飞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发现了一条岔路口。黑木慈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疑惑：
3: 蛇是来跟我们交换情报的，我们要是走了，他来了怎么办？
0: 廖飞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不禁冷笑了：
13: 哼，他已经走到这儿了，他不往前再走最后100米，而是把他的同伴杀了，他还会相信我们吗？他肯定是把自己隐藏起来。

0: 先探明虚实，然后再跟我们交易。
1: 那他怎么跟我们联系？
0: 他找47号谍报员，目的有两个：一是让他带路过境，二是要他的电台。你放心吧，为了1公斤黄金，他能找到我们一次，就能找到第二次。现在他应该已经有电台了，他会找我们的。为了赢得主动，我们要赶在他的前面，马上追。
1: 有道理。
2: 黑木慈点点头，向身后的士兵一挥手，
3: 全体集合，沿着这条路追。
2: 黑木慈说罢，带着队伍跟着廖飞和池田向前追去。山坡上，正在奔走的瓦西里看到了烟雾缭绕的东陵镇，也看到了东陵镇的那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嘴角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在他身后不远处，廖飞带着队伍也追了过来。
0: 前面就是东陵镇了，我们先在东陵镇住下来，架好电台之后与板垣将军联系，然后再慢慢地挖这条蛇。
3: 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2: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49集，
5: 山坡上正在奔走的瓦西里看到了烟雾缭绕的东陵镇，也看到了东陵镇的那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嘴角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在他身后不远处，廖飞带着队伍也追了过来。
6: 前面就是东陵镇了，我们先在东陵镇住下来，架好电台之后与板垣将军联系，然后再慢慢地挖这条蛇。
7: 好。
5: 队伍按照廖飞的指令向东陵镇奔去。东陵镇是个战争期间稍显有些繁华的小镇，街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进进出出着各色人等。路边的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时向过路人抛洒着勾引的语言和眼神。廖飞带着队伍进了东陵镇，他身后的士兵们被沿路的妓女搞得一个个是心惊摇荡，队列也明显地松懈了下来。廖飞命令停下队伍，对黑木慈和池田说：
6: 你们先去把住的地方安排好，晚上让大家出去放松一下，我先去买点药，这儿的蚊子很厉害，叮得我受不了，怎么样？
5: 池田一听可以出去放松一下，自然乐得是一个劲儿点头。
8: 哎，行，这两天啊也太累了，我们也应该休整休整。
5: 黑木慈见池田这样说，也只好同意了。于是廖飞奔向了陈所，黑木慈和池田带着士兵们去找住处。此时池田看到一家面馆正生意兴隆，更令他惊奇的是，在门口招揽生意的竟然是乔雷，而乔雷此时也看到了他，不由得向他递了一个眼色。东陵镇诊所，廖飞走到诊所时刚要进去，便听到里面传来嘈杂声，而且都是日语。廖飞犹豫了一下，站在门外仔细听着。
9: 这个药水可以止痒，今天晚上又可以睡个好觉了。
5: 诊所的房间不大，里面坐了一屋子的日军官兵，他们每一个人面前一个盆子，在用药水洗脚或者洗腿，而卓越正用一个烧水壶不断地给他们添加着药水。所有的人都洗得很舒服，在不停地说笑着。卓越看着他们说：
10: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些治疗啊还不能根治你们的病，你们回去要多晒晒被子褥子，最好是每天都晒晒。
5: 一个看模样只有13、14岁的叫小笠原的日本士兵认真地看着卓越。
11: 杨子姐姐，我最痒痒的不是这儿。
10: 你们最严重的部分应该不是在腿上，应该是在腋下胯裆里，是不是？明天我专门配药到坑道里给你们治疗。小笠原，来 让我看看你的腿。
5: 卓越正给小丽媛看病，廖飞走了进来。士兵们看到进来一位军官，便要起立。廖飞和蔼地挥了挥手：“
7: 哎，不要起来，你们继续。我是来买药的。哎，医生，我要一点治蚊子叮咬的药。”
5: 卓越看见廖飞，眼里露出了一阵惊喜，然而瞬间他便控制住了自己。
10: 是治蚊子叮咬还是防蚊子叮咬？
7: 都要。
10: 多少个人用？
7: 十几个人吧。
10: 先给你两天的，我这儿就这么多了，您需要再来买好吗？
7: 可以，谢谢。
5: 廖飞接过卓越递来的药，给了钱，转身走出了小药店。此时一起来治病的日本军官梅津正在慢慢地洗着染病的腿，卓越走过去说：“
10: 梅津先生，您不要那样洗，要这样，用毛巾蘸着药水慢慢地擦，让毛巾在患处多停一会儿，这样，对，这样效果会更好。”
5: 卓越一边说着，一边伸过手来为梅津做示范。梅津看着卓越，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12: 我，杨子小姐，还是我自己来吧。
5: 卓越没有听梅津的，仍然为他擦拭着伤口。
10: 还是我来，你自己来就会敷衍了事。
12: 不，我会认真的。再说，我们也要回去，我们一起请的假，到时间了。
10: 那好，你擦干了，我给你带点药。
5: 卓越说完，包了一包药递给梅青，又拿出了一双袜子递给小丽媛。
10: 换这双干的，把那双留下来，下次给你。
5: 小丽媛见了，感到不好意思，没有伸手去接。卓越命令道：“
10: 快拿着，你看看你洗的这袜子，就是在水里涮了涮，那怎么行呢？换上这双。”
5: 小丽媛听了，羞涩地接过袜子穿了起来。梅津和周围的士兵们看到了，都很感动。梅津站起来向卓越鞠了一个躬，其他的士兵们看见了，也都模仿着认真地向卓越鞠了一躬。
12: 麻烦您了。
5: 卓越淡淡地一笑：“
10: 不客气，应该的。”
5: 当众人向外走的时候，小丽媛在老兵的暗示下又回过头来：“
11: 杨子姐姐。”
5: 小丽媛说完，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卓越看着小丽媛的背影，禁不住笑了。梅津向卓越解释道：“
12: 他还小，还不好意思呢。”
5: 卓越点点头，叹了口气：“
10: 没什么，他这个年龄要是在学校还不太敢和女生讲话呢，现在却已经参军了，成大人了。”
5: 梅津也叹了口气：“
12: 战争期间顾不得了。杨子小姐，给您添麻烦了。”
5: 梅津说完，又向卓越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出去。梅津和士兵们走后，卓越赶紧关上门，掏出廖飞给他的那沓钱，从钱的中间抽出了一张纸条。他看了一看，换上外衣走了出去。卓越来到街上，匆匆地向前方走去。街上有一家面馆，进进出出的都是日本军人和日本人，站在门口招呼客人的居然就是乔雷。乔雷见到卓越，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
13: 哟，松满先生，您早啊。”
5: 听了乔雷的称呼，卓越有些愣了。
10: 掌柜的，您叫我什么？
13: 松满先生啊，我打到东林镇那天起，一见着您的面儿，我就犯难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按说呢，您是妙手回春的医生， 那得称呼您先生啊。可您又这么年轻漂亮，怕把您叫老了，改称您小姐不是？那又显得不尊重。嗨，
5: 乔雷的贫嘴令卓越反倒感觉有些不自在起来。
10: 那您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3: 别介，那哪成啊？我怎么着也得。
10: 您这儿的生意不错呀。
5: 卓越打断了他的话。
13: 那也赶不上您那诊所呀，您那见天的排大队，隔天还得出诊，您得赚多少啊？
10: 一点药钱，能赚多少？哪像您这儿啊？
13: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我这买卖不像您，面条贵了，日本人不吃了，可一旦有了病，花了多少钱您。

0: 都得去看，不是？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怎么着，您也来帮衬咱们一晚？
1: 我可没这份钱。
0: 那个咱另说，不过我这面您是能不吃就别吃。
1: 嗯，为什么？
2: 全是加了佐料的，
0: 要不日本人怎么见天跟苍蝇似的在我这儿吃呢？
3: 卓越听了不免有些疑惑。
1: 加了佐料？什么佐料？
3: 乔雷听罢神秘地笑了笑。
0: 您是大夫，能不懂这个？
2: 就是那玩意儿剩下的，
0: 勾搭的吃过的人再回来呗。
1: 您是说大，你就不怕被他们知道了？
0: 这你们小姑娘就不懂了吧，这玩意儿这一旦上瘾，全他妈哭爹喊娘的求咱们，说咱们的好吃，还说咱们的水好麦子好呢。
3: 卓越听罢不觉冷笑道，
1: 奸商
0: 哟。您可别这么夸我，到咱这儿吃面条的不竟是日本人吗？这加上点那东西也是成本呐、啊，咱中国人大多数都吃不起。
1: 好了，掌柜的，不跟你聊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那您一路走好，面条嘞，面条嘞，吃了这回想下回的面条嘞。
3: 乔雷说完又大声地吆喝起来。卓越警惕地看了乔雷一眼走了。再说在面馆门前吆喝生意的乔雷，他一边大声招揽着生意，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卓越。他看到卓越走到了一个去锅焊盆的师傅跟前。
1: 师傅，我那两个盆子补好了吗？
3: 西汉匠是一位老汉，这个人就是化了妆的向维成。
0: 好了，就差一点了。哎，你坐着等一下啊，马上啊。哎，来。
3: 卓越掏出钱递给向维成。
1: 哦，给您工钱。
3: 而后他小声说道，
1: 苏军的那个叛徒到东连镇了。
2: 啊，就是那个法西里吗？
3: 向维成一边假装干活，一边头也没抬地问道：“
1: 就是他。二号希望我们设法找到他，并且要把手里的情报给调换过来。”“
2: 好，我这就布置下去。”“
1: 还有，那个开面馆的老板好像有些蹊跷，要查查。”“
2: 查过了，是一个从北京跟着溥仪到东北来发财的八旗子弟。”当然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们会盯住他的。
3: 说到这儿，向维成故意抬高了声音。
0: 哎，您看好了好了，要是还漏水您就再来找我。
3: 卓越接过盆子说，
1: 好了，我拿走了。
0: 行啊，坏了再来找我。
3: 卓越拿着两个盆子走远了。向维城站起身来，端着茶缸走向了裁缝铺。在远处，乔雷一直盯着向维城。春兰裁缝铺，向维城端着缸子走了进来。
4: 哎，老板娘，讨口水喝。
3: 被称为老板娘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名字叫春兰。见向维城进来，她高兴地迎了过来。
5: 行啊，把水碗给我。
0: 啊，好好好，谢谢老板娘啊。
3: 向维成说着将手里的缸子递了过去，在递缸子的同时，他把手里的那张小纸条也递了过去。春兰到一边给向维成倒水，向维成看看周围没有外人，轻声说道，
2: 那个老毛子的

0: 此时，在乔雷的面馆门前，面馆老板乔雷正跟日军少佐池田在打着哈哈。
1: 哎呦，我说咱们家今儿早上耗子洗脸呢，呵呵，感情赔本的买卖又来了啊！少佐大人，您怎么上这儿发财来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你离开新京也不说一声，你想害死我？
0: 池田说完，极为不满地瞪了乔雷一眼。乔雷听了，脸上立刻堆起了笑。
1: 哎呦，少佐大人，瞧您说的，我那是为您好。您不是早就嚷嚷着要借吗？我这给您创造机会呢。
0: 池田听罢，脸色立刻黑了下来。
2: 哎，喊什么？怕别人听不见？进去说。
1: 别介，进去。您这一躺下，我这个就算是赔上了。您这是带了什么来呀？就想进去？
0: 池田审视地看着乔雷。
2: 我总觉得你不像个好人呢，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
1: 您这算是说对了，我哪儿什么好人呢？所以呀、啊，我才要多打听着，多巴结着你们这些啊，我才能混口安稳饭吃，不是？再者说了，就您告诉我那点事儿，人家真当间谍的，那要吗？什么来了个新同事啊？谁又和谁睡了？这都是些什么呀？这
0: 池田听得有些不耐烦，使劲的挥了挥手。
2: 行了，我们来这儿是抓苏联间谍的，跟你没关系。
1: 哎呦妈呀！
0: 乔雷听了，表情有些夸张。
1: 这镇上还有为苏联人卖命的？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2: 混蛋！我们日本人有为苏联人卖命的吗？
1: 这可保不齐啊！老毛子要是会我这两手，弄几个日本狗腿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2: 你，
0: 池田听着有些不是滋味，立刻向乔雷瞪起了眼睛。
1: 嘿，你瞧我这张嘴哟！
0: 乔雷半是认真，半是夸张的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1: 那。您赶紧说说，是什么人呢？这我要心里好踏实，不是？
2: 是苏联人。
1: 镇上有十几个老毛子呢，您抓谁呀？
2: 都不抓，是一个刚从那边跑过来的。
1: 那边跑过来的？
0: 乔雷一听，立刻来了兴趣。
1: 那您跟我细说说。
2: 你怎么又打听呢？我告诉你啊，再啰嗦我让他们把你抓起来。
1: 哎，不禁动了，不是？常来，您里边请，这边。
0: 乔雷说着陪着池田走进了屋。就在这时，一个神父走了进来。
3: 老板，买两个大脸吧。
0: 乔雷回转过身来，见是神父，立刻说道：“
1: 你好，一神父，哎，怎么着，一下子就买俩大咧巴？您家今儿来客啦？”
0: 米哈伊神父听罢，赶紧摇了摇头：“
3: 啊，没有，我自己吃。”
0: 乔雷望着他，神秘的笑了笑：“
1: 行啊。”呦，神父，您这饭量可是见长了。哎，好吃的多是好事啊，能吃不想家不是？我去给神父老爷拿俩大咧巴来。神父您拿好嘞。
3: 啊，谢谢。
1: 您走好，回头见嘞，神父。
0: 米哈伊神父抱着咧巴喜

0: 嘶嘶地走了出去。乔雷看着池田进去的那个房间，又回头看看米哈伊远去的身影，心里不觉犯了嘀咕。
1: 两个大脸吧，这饭量不小啊，有点意思。
0: 当晚，日军军营里，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小舞台，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板垣少将的女儿惠子也跟随慰问团来到了东陵镇。
2: 东陵要塞的士兵们，你们辛苦了。今天千叶歌舞团来给你们演出，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们请主唱演员为大家表演《美军的飞机遇险了》，大家欢迎。
0: 伴随着士兵的掌声，惠子走下了舞台。在会场的外圈，黑木慈少佐正在等着他。
3: 惠子，你怎么来这儿了？
4: 有个机会就来看看你们吗？
3: 不是看我的吧？
0: 黑木慈说着，脸上显出了醋意。惠子理解地笑了笑。
4: 其实也都一样。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爹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样，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朵朵峰峦拥翠华，云楼阁是僧家，凭栏近日无人语，濯足寒泉数落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卖挂票，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0: 这个园子呀，剧场啊，
11: 嗯，
10: 最愿意演相声专场。
11: 怎么呢？
10: 后台干净。
11: 哦，人少省事，
10: 加一块七个活
11: 啊，
10: 七个活多少人，
11: 也就是十来个人，
10: 十一个人，
11: 是
10: 对吧，
11: 啊，
10: 十一个人演一晚上，
11: 嗯，
10: 哎，比较简单。比如说吧，戏曲就不行了，
11: 戏曲
10: 戏曲一个小戏十好几个、啊、龙套有时就八个，
11: 那可不
10: 是不是啊，
11: 再加伴奏
10: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哎呀、嗯、而且这戏也不好学，
11: 是啊，
10: 得受罪，
11: 得学，
10: 得吃苦，
11: 对对对，
10: 七年做科，
11: 这是规定的，
10: 七年受大罪
11: 啊，
10: 跟蹲监狱一样，
11: 没错，
10: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11: 哎，
10: 唱一出更难，
11: 那可不
10: 成角啊，
11: 啊，
10: 百里挑一。
11: 哦，
10: 他深了。
11: 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10: 什么叫有研究
11: 啊？
10: 我就是干这个的，
11: 干这个的。
10: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11: 谁说我不常听戏呀？
10: 认识我不认识？
11: 不认识。
10: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11: 谁说的？
10: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11: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10: 还是不常听啊？
11: 嗯，不，要不您提个醒。
10: 李少春。
11: 你是李少春？
10: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11: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说的李少春，
10: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1: 我知道。
10: 哎，我给他蹬三轮儿。
11: 哦，蹬三轮儿啊？
10: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11: 你多少年管什么？不就蹬三轮儿吗？
10: 那玩意儿
11: 也是蹬三轮儿，
10: 不是？他那蹬三轮的蹬我。
11: 哦，蹬你。
10: 哎，
11: 拿你当三轮儿。
10: 啊，大媳妇。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车里，我就蹬的。
11: 哦，
10: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11: 啊，
10: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呀。
11: 那么您贵姓是
10: 马？
11: 马，
10: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1: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10: 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1: 跟马连良。
10: 哎，他排连字的。
11: 哦，
10: 喜连成知道吗？
11: 我知道，
10: 科班啊。
11: 对，
10: 他排的是连字儿、我排喜字儿。
11: 喜字儿，
10: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1: 雷喜福知道，
10: 我们都一块的。
11: 哦，跟他一块吗？
10: 哎，雷喜福。
11: 哦，
10: 侯喜瑞，
11: 侯喜知道。
10: 陈喜兴，
11: 嗯，
10: 康喜寿，
11: 对，
10: 魏喜奎
11: 啊，男啊不，
10: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1: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儿就是唱大鼓的。
10: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1: 那是刘喜奎。
10: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儿的。
11: 那么您叫
10: 洗澡？
11: 好，
10: 嗯，
11: 跟我差不多。
10: 你叫什么？
11: 我修脚。
10: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1: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10: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会儿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那喜。
11: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10: 澡就是那个。哎，你看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1: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10: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11: 草字头，
10: 哎，草字头，哎，
11: 是不是李胜早那早？
10: 对，李胜，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11: 哦，
10: 李胜早，你听过没有？
11: 听过，
10: 听着怎么样？
11: 好，
10: 别捧，
11: 哎，
10: 别捧啊！
11: 哎，我捧他干嘛呀？
10: 啊，
11: 就是好，
10: 好哈，
11: 好，
10: 你不说好吗？
11: 啊，
10: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1: 嗯，
10: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
11: 不是，
10: 我高兴。
11: 我听人李胜早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他不好吗？
11: 啊，
10: 听李胜早如同听我一样。
11: 听李胜早跟听你一样？
10: 他完全是学我。
11: 李胜早跟你学的？
10: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11: 嗯，
10: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11: 怎么呢？
10: 李胜早啊。
11: 嗯，
10: 胜早

0: 我叫洗澡吗？他剩澡，我洗剩下，他再洗，你知道吗？
1: 好嘛，俩人洗一盆儿。
0: 哎，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没人知道啊。我久战是江南一带。
1: 哦，在江南。
0: 江南常去吗？
1: 没去过。
0: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1: 是啊，
0: 哎，对了，苏州、杭州，
1: 苏杭，
0: 哎，我，
1: 哦，
0: 上海、南京
1: 啊，
0: 我，
1: 小，
0: 镇江，
1: 嗯，
0: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1: 是啊，
0: 扬州，
1: 扬州，
0: 我，
1: 好，
0: 芜湖，
1: 嗯，
0: 芜湖，
1: 嗯，
0: 我，
1: 你，
0: 我这快了，
1: 嗯，
0: 这快了，
1: 快了，
0: 哎，对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
0: 你才要死呢，
1: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0: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1: 哦，上那儿演出去？
0: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1: 这怎么不干了？
0: 这行
1: 啊，
0: 干好是戏饭
1: 啊，
0: 干不好是气饭。
1: 有这么说的？
0: 我生气，我不干了。
1: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那么大气？
0: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1: 哦，63年的事儿。
0: 1963年。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1: 哦，
0: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1: 啊，有一个
0: 票友们，
1: 啊，对
0: 不对？
1: 对，
0: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1: 哦，教练。
0: 当时我手底下
1: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0: 足球、篮球干嘛？
1: 你不教练吗？
0: 我给他们当指挥。
1: 哦，
0: 对，我指挥
1: 交响乐，指挥。
0: 我给他们把场子。
1: 对，这什么词儿啊？
0: 就我给他们说戏，
1: 那叫导演。
0: 对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1: 这么导啊？
0: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1: 啊，
0: 排了半天呢，就散了。
1: 嗯，
0: 都走吧。
1: 嗯，
0: 大伙不走，
1: 不走。
0: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你看，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1: 啊，
0: 一月给您10好几块钱，
1: 还真不少，
0: 还管您饭。
1: 嗯，
0: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
1: 嗯，
0: 非让我唱，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1: 唱了，
0: 得唱吧，
1: 唱了，
0: 唱两天，
1: 在哪儿啊？
0: 黄金
1: 大戏院。
0: 哎，礼拜六、礼拜唱两场
1: 啊、嗯，
0: 不为赚钱啊。
1: 哦，
0: 留资料让他们学，
1: 这不错呀，
0: 这不挺好的事吗？
1: 对，
0: 该着让人生气吗？
1: 怎么了？
0: 那年呀、啊，小秋到那儿了。
1: 小秋，
0: 小秋一到上海呢。
1: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啊？
0: 君秋，
1: 君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0: 对，
1: 嗯，
0: 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
1: 嗯，
0: 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
1: 嗯，
0: 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1: 啊，对，
0: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啊。
1: 嗯，
0: 这我的日子
1: 是啊，
0: 这定好了改他也不给我知会是，照这样这不是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可让
1: 人别做了，别做了
0: 啊，
1: 伤手指头了，快扔了吧。
0: 哦，对，这我得问问
1: 你，问去，
0: 问清楚了。
1: 嗯，
0: 进门上楼我找经理。
1: 嗯，
0: 我经理呢？经理呢、
1: 嗯？
0: 哎，经理，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进来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1: 嘿，好。
0: 最近告诉你啊，
1: 嗯，
0: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了？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不，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1: 嗨，
0: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了角，你再来。
1: 好吧，拿他打补子。
0: 我气，我连理都没理他。
1: 嗯，
0: 扭头就出来了。
1: 哦，
0: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啊？
1: 哎，
0: 你就信张金秋？
1: 嗯，
0: 不信我马洗澡？
1: 啊，
0: 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1: 你就唱。
0: 嗯，
1: 人家张金秋站了圆，你成心搅人家？
0: 我搅他干嘛呀？
1: 那你怎么唱？
0: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别处唱去。
1: 哪儿唱去？
0: 哪儿啊？天蟾。
1: 天蟾大舞台，
0: 哎，
1: 嗯，
0: 原定不是两天吗？
1: 对呀、啊，
0: 我改三天，
1: 我还加一天，
0: 斗气儿吗？
1: 我、哦、好，
0: 哎，三天，
1: 嗯，
0: 打听打听，
1: 嗯，
0: 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1: 是
0: 跟他比着
1: 啊？
0: 一打听
1: 啊，
0: 他那边前排卖8毛，
1: 哦，
0: 嗯，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1: 啊是
0: 那阵钱8毛
1: 啊，
0: 票价定高了，
1: 嗯，
0: 不值，
1: 哎，
0: 高高，嗯，不值。
1: 63年
0: 啊，
1: 张君秋8毛，不算贵。
0: 哎，不值不值不值，
1: 又不值。
0: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8毛，
1: 嗯，
0: 他8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1: 2毛。
0: 我
1: 嗯，2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0: 你说谁呀？说谁？
1: 你呀？
0: 我卖多少钱？
1: 2毛。
0: 他那可8毛，知道吗？
1: 对，8毛那是张君秋。
0: 我呢？我不值啊。
1: 嗯？
0: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2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哇！干嘛这是？怎么了？这
0: 多可气！这杠的8毛8毛，2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1: 那你卖多少钱呢？
0: 多少钱？1.2块。
1: 哦，前排1.2块。
0: 干嘛前排啊？不对号。
1: 哦，
0: 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接着散座，照样1.2块。
1: 这可够价啊。
0: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1: 也是。
0: 看的是玩意儿。
1: 对。
0: 3天这戏码得硬。
1: 啊，是。
0: 嘿。
1: 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0: 头一天啊，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1: 哦，
0: 唱全了
1: 啊！
0: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墩，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了吗？
1: 啊，人家不来这个
0: 啊，
1: 那张君秋那是正宫清戏。
0: 哦，完了，
1: 要，
0: 这是那还用说？
1: 嗯，
0: 就是
1: 好。
0: 头天连环套、豆儿墩，
1: 好
0: 花脸。
1: 那么第二天呢？
0: 第二天
1: 啊，
0: 全本的《奇冤报》。
1: 哦，乌盆记，
0: 哎，
1: 老生你也行，
0: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1: 哎，好吗？还全活，
0: 就这。
1: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0: 啊，
1: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0: 连环套，我是豆儿墩呢，
1: 我知道，
0: 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0: 啊，
1: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0: 第三天我一想啊，
1: 别第三天，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0: 就那个主演呢？
1: 啊，是啊，
0: 主演就是那老生
1: 啊。对，
0: 老生，我来那个
1: 啊。那老生是谁呀？
0: 谁就是老生啊？
1: 啊，对呀，他叫什么名字？
0: 就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张啊，
1: 张别谷。
0: 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什么？张别谷，我叫他吗？
1: 啊，对啊，那是谁呀？
0: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1: 是
0: 拿他做成盆了，就那个。
1: 对，
0: 就是那个。
1: 他叫什么名字？
0: 那个、休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轮。
1: 行了，打住！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0: 那个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啊，
1: 那是刘世昌。
0: 哦，对，刘世昌。
1: 徐世昌，
0: 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1: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0: 对，《奇冤报》，我的刘世昌
1: 啊。那么第三天呢？
0: 第三天呢？
1: 啊，
0: 来个特别的吧。
1: 哦，
0: 红油二楼。
1: 好，
0: 嘿嘿，
1: 红油二楼，
0: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1: 这可够呛，
0: 不够呛。
1: 不，你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0: 怎么？
1: 你想啊，
0: 嗯，
1: 红油二楼啊，
0: 嗯，
1: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0: 外行他不懂啊。
1: 怎么外行？
0: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1: 对呀、啊，
0: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1: 哎，什么大楼东啊？
0: 这是
1: 《红楼梦》。
0: 哦，对对，《红楼梦》的故事，
1: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0: 对，二游啊。
1: 啊，
0: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1: 他、哎、也不嫌腻的哈，还大游。人家那是游二姐、游三姐。
0: 对，这俩全归我。
2: 一人演俩。
0: 哎，怎么样？三间戏码怎么样？
2: 要说这戏码。

0: 是够硬。
1: 晚上七点半开戏
0: 啊，
1: 早晨八点来钟，客位已满
0: 啊，
1: 全满。
0: 晚上七点半开戏，早晨八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1: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
0: 嗯，
1: 对的。哎，八点钟客位已满。
0: 哎呦呦呦呦，
1: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0: 啊，
1: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0: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我卖点。
0: 不，您等会儿。早晨八点来钟，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1: 对，
0: 您在哪儿睡觉啊？
1: 后台啊。
0: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呀、啊。
1: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0: 嗯，
1: 我总后台。
0: 哎呦，
1: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0: 啊，
1: 箱官
0: 啊，
1: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0: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1: 我就为盖他的被窝。
0: 好嘛，
1: 嗯，
0: 这么大角连被窝都没有。
1: 不是没有啊，
0: 嗯，
1: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0: 哦，
1: 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儿，就搁哪儿。碍事、我有钱都治行头。
0: 是啊，
1: 一屁一垫
0: 啊，
1: 门帘台帐，
0: 对，
1: 大手就、
0: 啊、
1: 天幕。我有七十多个，
0: 好嘛！您拿个手就改几床被不多好啊？
1: 碍你什么事儿？
0: 不，
1: 碍你什么事儿？
0: 不碍我事，不碍我事。
1: 早晨八点钟客位已满，
0: 好。
1: 刚定十点来钟又来四百多位，
0: 干嘛的？
1: 买票听马洗澡，
0: 也要听戏。
1: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0: 啊，
1: 您改日吧。不行啊，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0: 哎呦呦，
1: 是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儿。只能是买站票了啊！行啊，站票站好、哦、一块二
0: 哦，这站票也一块二，
1: 不对号啊！
0: 好家伙，
1: 刚站好又来三百多位，
0: 干嘛呢？
1: 买票听马洗澡
0: 也要听。
1: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一块二。
0: 这蹲票怎么蹲呢？
1: 人站着上边宽底下窄呀
0: 啊
1: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0: 嗯、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1: 哎，刚蹲好、哎、又来二百多位，
0: 还来呢。
1: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0: 你瞧瞧，
1: 经理说蹲票
0: 啊，
1: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儿都没有了、
0: 哎、
1: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0: 哎、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1: 椅子底蹲不了、
0: 嗯、
1: 得趴着。趴票。
0: 趴票啊。
1: 哎，反正趴票啊够瘦的。
0: 嗯，
1: 看不见还不说呀，
0: 啊、
1: 嗯，喘不出气来。
0: 怎么呢？
1: 你们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0: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1: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0: 怎么商量？
1: 我说、啊、老贾
0: 啊、
1: 嗯，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你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你们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哎呦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又踩上了。
0: 你瞧这难受劲儿。
1: 盯到快开戏时候、
0: 嗯、
1: 又来170多位，
0: 干嘛呀？
1: 呵，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0: 哎呦
1: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哦。
0: 瞧瞧，
1: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
0: 嗯、
1: 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
0: 哎、
1: 要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0: 挂票
1: 啊？
0: 怎么挂呀？
1: 墙上钉那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
0: 啊、
1: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0: 哦，全吊起来了。
1: 嘿，净挂票，挂170多位，
0: 真不简单。
1: 心里这个痛快呀，
0: 高兴了。
1: 办戏
0: 好，
1: 豆蹲。
0: 对，
1: 我刚要打花脸啊，
0: 啊，
1: 就这功夫。
0: 哎哎哎，不、嗯，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1: 我说勾脸儿，我怕你不懂。
0: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1: 哦、我刚要勾勾眼儿，是勾脸儿。啊，
0: 勾脸儿，
1: 刚要勾脸儿啊
0: 啊！
1: 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
0: 哦、
1: 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0: 是啊，
1: 瘦不尖儿，挺精神
0: 啊。
1: 进门倒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0: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1: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
0: 嗯，
1: 不知您在哪儿住。
0: 好，
1: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
0: 哦，
1: 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0: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1: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
0: 嗯，
1: 您别唱豆蹲，您一唱豆蹲我就没饭了。
0: 哎呦呦呦，
1: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得不错
0: 啊。
1: 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 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0: 你瞧，
1: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0: 哎呦，
1: 我来这豆儿墩。
0: 嗯，
1: 我说你来豆儿墩，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一对呀、啊，我来天霸呀。
0: 哦，天霸你也行，
1: 这歇工戏呀、啊。
0: 哦，
1: 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骗了吧？
0: 金鹿是谁呀、啊？
1: 王金鹿。
0: 哦，王金鹿，
1: 他都办好黄天霸了。
0: 嗯，
1: 我说你改季权，
0: 让他改了。
1: 我来这黄天霸
0: 啊，
1: 办好之后
0: 啊，
1: 我扒着台帘一瞧啊，
0: 嗯，
1: 就裘盛戎这坐寨盗马
0: 怎么样？
1: 一门都没有
0: 啊，
1: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0: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1: 那不唱的也不行啊。
0: 是
1: 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跟你叫好？
0: 是啊，
1: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
0: 嗯、
1: 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这裘盛戎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
0: 嗯、
1: 听见没有？
0: 啊、
1: 嗯、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0: 哎
1: 啊，
0: 猴啊，
1: 哎，这模样
0: 怎么样
1: 啊？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
0: 嗯，
1: 精神
0: 啊、
1: 嗯、嗓子痛快，一马力了啊，骑两蹄、
0: 哎哎哎、什么呀、嗯、什么呀，这是
1: 我这分河湾了。
0: 哎，
1: 这分河湾
0: 什么分河湾呢、
1: 啊、
0: 五家坡。
1: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0: 这是
1: 一马力了，不是伯家伯坤，
0: 这词对吗？
1: 哎啊，也不是这个，伯马宝马快刀
0: 什么呀？
1: 嗯，
0: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哦，那天你听了？
0: 我没听啊。
1: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0: 这是你的词儿
1: 啊。
0: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0: 愣着，
1: 对对对，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保镖路。

0: 就这一落腔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啊，活该他们走
1: 呀，
0: 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感谢各位的鼓励。
1: 哎，
0: 按说这段啊，
1: 啊，
0: 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
1: 嗯，
0: 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
1: 嗯，
0: 不敢说，
1: 哦，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
0: 错。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
1: 哦，
0: 比较广
1: 啊。
0: 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啊，我还喜欢什么？
1: 还喜欢什么？
0: 通俗歌曲啊、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1: 哎呦，谁你呀？
0: 啊，舞蹈家，
1: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0: 哎，你看我，
1: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0: 废话，我给你跳。
1: 嗯
0: 啊，这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那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1: 哦，小时候。
0: 你像我那年我才8岁。
1: 哦，8岁，
0: 8岁刚掐了奶，
1: 你瞧
0: 就开始了。
1: 哎，
0: 我还吃。
1: 不是，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0: 啊，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1: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0: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1: 啊，
0: 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的。
0: 最近刚批下照来，
1: 有照了都。哎，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啊，谁呀？
0: 打个95折给你。
1: 我这财迷样，啊，才95折。
0: 怎么的？
1: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0: 吗？那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
0: 吧？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 看舞厅嘛，
0: 嗯，
1: 一进去是大玻璃门，
0: 嗯，
1: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0: 小乐队？
1: 对，
0: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
1: 嗯，
0: 三弦啊，四胡啊，
1: 没有那
0: 个，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1: 那叫西乐，
0: 是不是？什么样都有啊。
1: 哎，
0: 我们这样的，
1: 这什么这是？嗯，这什么呀？这是
0: 嗡嗡的那个，
1: 嗡嗡嗡，
0: 还有这个，
1: 是
0: 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服哥李大背头，
1: 对，
0: 他拿着一电镀棍，
1: 那叫指挥棒，
0: 对，都听他的。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当当啷个里个啷的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
0: 嗯，
1: 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啊。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
0: 嗯，
1: 溜冰圆舞曲，
0: 嗯，
1: 滴答噔噔哒滴噔噔哒噔噔滴答滴答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0: 啊
1: 啊，
0: 跳一回，
1: 跳跳吧。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来，
1: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1: 男你都大男的，
0: 大男。
1: 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到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1: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1: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1: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
0: 嗯，
1: 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梳小辫
1: 儿。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太少啊。
1: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1: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哦，纱巾。
1: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1: 对，
0: 哦，行，
1: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用这个了，
1: 慢一点。
0: 嗯，
1: 腿哎，对，好，
0: 怎么着吧？
1: 你呀，
0: 嗯，
1: 坐到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沙发？
1: 对，
0: 沙发舒服。
1: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1: 我哪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啊，
1: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哦，一蹲身啊？
1: 哎，
0: 就这样。
1: 对了，哈，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的一蹲身吗？
1: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1: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1: 往后靠啊。
0: 这样，
1: 再来点。
0: 这样，
1: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这沙发比站着累。
1: 你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1: 开始。
0: 哎，
1: 当当当当当滴答滴当，小姐，请您跳舞。
0: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小姐，请您跳舞。
0: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1: 嘿，伸手，走啊，
0: 好吗？
1: 猴。唐个令唐令令唐，小小哥哥快来，出家就在花果山，打开了柜儿，开开了匣，拿一个夹链儿你带上。

0: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不可能。
0: 再来呀。
1: 来呀。

0: 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你起的？多难听！
1: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棉花。
0: 成家了？
1: 还没呢。
0: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1: 哎，好好好好，你大灯。当当的，行了行了，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属羊的。
1: 啥工作？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大碗茶。
1: 就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啊，
0: 别废话，接着聊。
1: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0: 很融洽，
1: 多亲近。
0: 羞答答，
1: 咱们登记去。
0: 我得回趟家。
1: 家里有谁？
0: 有仨孩子。
1: 没关系，你全带着。
0: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1: 他是谁？
0: 我的老头子。
1: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单口相声，这也是一位前辈名家常连安先生，咱们来听的，这是他的一个单口作品《武松打虎》。
6: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你在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您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词是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你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大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儿多大尺寸呢？1分9厘6。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正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瞎掰，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能往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4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么比方说，今儿个 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转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了，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帮他，这武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好啊，大吕宋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啊、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又不干娶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人有的是，不干拉倒。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什么戏呀、啊？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灵的角儿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他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头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这武松勇。武松打虎吗，年龄的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得上的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生接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下，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去啊、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给人俩嘴巴。那就是小虎啊，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嗯，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 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

0: 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他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儿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他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嗯，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抱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个政委在台上，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打你怎么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一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头，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他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的。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1: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集，釜山和服之后，皇帝回到家里，西陵氏已为他生下次子昌邑。皇帝抱起儿子细看，心中充满了喜悦。
6: 长得很可爱，跟我很像，只是眼睛不像，眼睛像鼠人。你们鼠人长得也真够奇怪，眼睛够大够长，只有蜀地的西陵氏才会生出这样好看的儿子。我的部落的后人眼睛多是凤眼，眼睛还是大点好啊，看起来俊美，看起来精神。
5: 皇帝去涿鹿城里转了一圈，看到妇女大多穿上布裙，不再用树叶遮羞了，心中更是高兴。
6: 西陵氏真有办法，竟能教导男人耕地种豆，教女人养蚕织帛，让涿鹿城里的男女走出蛮荒。
5: 一天晚上，西陵氏对皇帝说：
7: 我发现了一位好姑娘，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没有她协助我，我哪有办法这么快就让男男女女都不再用树叶遮羞。
6: 那很好啊，以后涿鹿城的农桑管理可以交给她。我准备去巡视四方，你要陪我去各处教民养蚕织帛，让天下人都能走出蛮荒。
7: 这位姑娘够聪明，不但帮我改装了纺轮和织机，还帮我找到葛麻。葛根可做粮食，葛皮织出的葛布可做下裳，天下人真是有福了。因为绢帛数量毕竟有限，无法人人都能穿上，如果多种苎麻，多种葛麻，大家就都能穿上苎麻衣裳、葛布衣裳了。
6: 那些麻都是我发现的，我把麻皮用来搓绳子，没想到它可以织布；我把葛根挖来吃，没想到葛皮也可以织布。你这么聪明能干，为什么把功劳都归到别人身上？
7: 你把它娶过来，就不是别人了。
6: 你愿意？她长得漂亮吗？
7: 男人最关心的不是才德，往往是姿色。很可惜，她有点丑。
6: 很丑吗？那我不要。
7: 只是眼睛小一点，鼻子扁一点，嘴唇厚一点。你是天下共主，怎么可以这样重色轻德？
6: 好了好了，为了天下大业，我娶她就是了。天下共主也是男人吗？
7: 男人就这德行？唉，可叹呀，魔母才智过人，却得不到男人青睐， 真是遗憾。
5: 魔母很是丑陋，后世已把她当作丑女的专用名词。皇帝为什么会娶她为次妃，这是历史谜团，所以本文才有这段调侃先人的插曲。过了不久，西陵氏把涿鹿地区的农桑管理事务都交给魔母负责，连儿子青阳和昌邑也交给魔母照管，自己和皇帝同行去巡视天下，教化四方。教民停止游牧，定居农耕，教民脱离群婚，建立家庭，教民养蚕缫丝织帛，教民种马纺线织布。中华大地处处留下西陵氏教化万民的踪迹。在他的努力之下，华夏先民逐渐告别荒蛮，走向文明，民众都尊称他为雷祖。雷祖积劳成疾，回家养病，看到青阳和昌邑长大成人，却不如孙子颛顼聪明能干，他识大体不徇私，让亲生儿子到偏僻的地方充任部落首领，历练才干，推举贤能的孙子颛顼担任接班人。最终皇帝让青阳到岷江流域，让昌邑去雅龙江一带，把孙子颛顼立为继承人。雷祖病体稍安，又和皇帝一起继续巡视四方，教化天下，最终病逝在衡阳路上。时至今日，5000年过去了，为了不忘他的恩德，人们就在衡阳路边设祭，把雷祖当作路神崇拜。谁能想得到呢？发明养蚕缫丝的中华人文之母，5000年来还另兼一职，成为保护中华大地路人的路神。漂泊异乡的游子，奔走四方的劳人，都指望在漫漫的路途上能得到雷祖的庇佑，不出意外一路平安。可见雷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质早已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田。雷祖的恩德千秋万代与中国的道路同在。如今有种说法，皇帝遵照雷祖的遗嘱，让他归葬故乡西陵的青龙山。5000年来，岁岁年年，故乡人都会在雷祖生日那天举行盛大庙会，人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跳桃子龙舞，纪念雷祖，颂扬雷祖，把他当作始蚕之神来崇拜。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雷祖的事迹吧。雷祖，皇帝元妃，首创种桑养蚕之法，发明抽丝织绢之术，遂教日月换新天，创造历史新纪元。由此，中华先民得以进入锦衣绣服的文明时代。雷祖的发明创造石破天惊，世界第一，堪称人类科学技术史上首次大突破，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大跃进，堪称人类文化认识史上首次大革命。5000年来，中华被称为丝绸之国，东方丝绸享誉世界，造福万邦，雷祖鞠躬至伟，堪称中华之母。有诗赞曰：春风冉冉绿桑林，养蚕缫丝之文明，告别荒蛮归德化，衣被天下则万民。仓颉是皇

0: 皇帝的得力助手，天生异象。据说仓颉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都有两个瞳仁。别以为他是怪物啊，这说明啊，他的眼睛特别明亮，明亮到会反光，看起来好像有两个瞳仁。他的眼光特别锐利，锐利到有四只眼睛看到的深度和广度。这跟我们现在称戴眼镜的读书人为四只眼有点类似。仓颉是5000年前的中华人呐，他的特点呢就是聪明睿智，眼光独到，连长相都是一个传奇。5000年前没有文字，人们只能结绳记事，利用绳子不同大小，利用绳子不同颜色，利用各种不同的结法，用一根绳子打结，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可以记下不少的事来。但是世间万物各有不同啊，用绳结记事总有记错或者不详细的时候。一天晚上下了场小雨，清晨阿石发现一个不小的动物蹄印，可是那蹄印被雨水淋得模糊不清。他大叫，
1: 喂，大家快来看看呐！哎，这是什么野兽留下的蹄印呢？
0: 大眼哥是猎队里最聪明的猎手，他能分辨所有飞禽走兽留在地上的印记，哪怕一个模糊不清的印记，他都能判断出是何种飞禽走兽的杰作，所以外号被称作大眼哥。大家都跟在大眼哥身后，和他学习怎么分辨野兽蹄印，唯独仓颉蹲在一旁，望着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发呆。他想啊，
2: 任何动物的足迹都各不相同，自有特点，所以大眼哥可以根据印记特点把它们分辨开来。世上万物不也各不相同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事物的特点把它们描画出来，用来帮助人们记忆呢？画像记事比结绳记事强多了，关键就是抓住特点，不要似是而非，过后让人分辨不出来。对了，等吃过晚饭，我再跟大眼哥聊聊，他那么厉害，判断动物印记肯定有一套好方法。
0: 仓颉心中有事，自己回到深沟的窑洞里独自研究，决心创造出一种符号来取代结绳记事。他哪里知道，他想做的事竟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他在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呢。
2: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只要抓住特征，画出大家都能认识的图像，就能成为替代结绳记事的文字。
0: 仓颉有了这一领悟，开始进入他第一阶段的造字生涯。独居在深沟的窑洞里，仓颉经常坐在高台上，白天晒着炙热的太阳，夜里仰望皎洁的月亮。他苦苦地思索，
2: 太阳和月亮都是圆形的，要怎么抓住各自特点，将它们区分开来呢？对了，太阳永远是圆的，一成不变，月亮会盈亏，天天在变化，月月轮回，我就把太阳画成圆的，把月亮画成新月模样，这样就把它们区分开来了。
0: 仓颉想到这里，不禁得意地笑了，转念一想，
2: 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虽然月牙形能将月亮和太阳区分开来，可是天下圆形的东西太多了，谁知道我画的圆形是太阳呢？天下形似月牙的东西也有一些，谁知道我画的月牙是月亮呢？应该在里面添些什么，使它们的特征更明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太阳和月亮。在天狗吃太阳的时候，我看到太阳里有黑色的影子，有黑点点，可以在太阳的圆形里添上一点，使它特征更明显。在月亮特别皎洁的夜里，我看到月亮里有山的影子，有树的影子，我可以在月亮的月牙形里添上两横， 人们就能确定那月牙形是月亮了。
0: 日和月这两个字就这样造出来了。依照这个办法，仓颉陆续造出了人、马、鱼、山、水、火、木、木、门、刀之类的字来。后人把仓颉这种依照事物的形态特征画下的造字方法称为象形造字法。那天清晨，仓颉的母亲给仓颉送饭来了，是仓颉最喜欢吃的红豆粥。夏天的清晨很凉爽，仓颉说，
2: 我要到高台上去吃饭，那里比较清爽，视野开阔，有利于我开动脑筋进行造字。
0: 母子俩坐在高台上，开始边吃饭边聊天。仓颉说，
2: 我昨天又造出一个字，就是刀字，你看看像不像一把刀，你能一眼把它认出来吗？你不知道，为了造这个字，我一连三天没睡好觉呢。
0: 随即他就用随身佩戴的青铜小刀在土台上刻下一个刀字。母亲心疼地说，
3: 儿啊，我认得出来，那就是刀。你造字太辛苦了，夜里总睡不好，所以我才这么早给你准备饭食。人们一天只吃两餐，如果像你这么早吃第一餐，到日头偏西再吃第二餐，岂不是把你饿坏了？所以这红豆粥是我偷偷给你另做的美餐。
2: 母亲，你真疼我，可不是吗？我为了造字，确实夜里经常睡不好，天还没亮，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哎，这两天我又在思考，表示天下事物的文字，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象形的造字法来创造的。我要另辟蹊径，不能只停留在象形造字方法上，才能造出更多的字出来。比如说刀口，怎么造呀？用象形法画出来的还是一把刀呀。哎，我实在造不出一个表示刀口的字来。
0: 母亲指着小刀的刀口信口说，
3: 刀口不就是刀上的这个地方吗？
0: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仓颉灵感来袭，想到一种新的造字方法了。他喜不自禁，手舞足蹈，连手中的红豆粥都洒了一地，附近的山石都被染红了。据说时至今日，仓颉造字台附近的石头都是赭红色的，称作赭石，那就是5000年前仓颉打翻红豆粥所留下的遗迹。这当然是美丽的传说了，不过仓颉的故乡人至今仍然保留着吃红豆粥的习惯。这不单单是为了纪念仓颉，他还有另一层美好的寄托。人们认为吃了红豆粥就会变得像老祖宗仓颉一样聪明，一样富有创造力。这个风俗沿袭了数千年，倒是千真万确。聪明的仓颉因为母亲用手指向刀口，便想出了第二种造字法，那就是指示法。黄昏来临，红霞满天飘飞，仓颉躺在高台上，仰望满天变幻无穷的红霞，思绪也像红霞一样飘飞。
2: 我们华族人说话同音不同义的词实在太多了，黄昏时变成红色的云霞叫做霞，煮熟了变红的虾子也叫虾，玉石里那些红点儿也叫霞，得病了红色粘液也叫霞。这么多同音词，意思各不相同，可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原本不是红色，后来才变成红色。在造字时要怎么把它们区分开来呢？对了，我必须先造一个字，然后我可以再添加点什么东西，以表示出另一个意思，这样一边表意一边表音，不是可以造出一批能表示独特意义的字来了吗？
0: 想到这里，仓颉跳起来， 兴奋地望望周围的草木，心里想，
2: 单单用一个木字，再根据各种树木的叫法，我就可以造出所有树木的字来了。单单用一个草字，再根据各种青草的叫法，我也就可以造出所有青草的字来了。
0: 按照这样的思路，仓颉才思奔涌啊，在几天之内就造出了一大批字出来。以木字为表意部分，再根据各种树木的通俗叫法作为表音部分，就造出这么多表示当时最常见的树木的字来：桃、梨、座、扎、旧、松、葱。后来他根据类似的原理又造出了表示当时随处可见的那些青草野菜的字，如芒、苇、毛、奇、线。仓颉最初用象形法造字，接着呢用指示法造字，造出来的都是独体字。后来他开始懂得用一个字表意，另一个字表音，组成一个新字，这就是相当先进的形声造字法，所造出来的都是合体字。据统计啊，汉字大约有 80% 是用形声法造出来的。这也难怪，这种在独体字的基础上造出来的形声字，一造就能造出一大批，当然了，最后自然就成为了汉字的主流。仓颉已经造出很多字了，思维方法从单纯的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了，可是他的追求永无止境。他是个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人。那一天，他又站在高台上观风景，脑子却依然在想着造字、造字、造字，因为需要造的字实在太多了。他看到两个人走过来了，一前一后，女的跟在男的后面。他不知道这两位青年男女要去做什么，但他不想深究。能做什么呢？不是要去挖野菜、采豆荚，那就是要去掏鸟窝，不鹌鹑。因为他俩手上拿着小刀和木棍，身上背着小藤筐。当然了，他俩也许在找借口、寻机会，想去僻静之处享受悠闲生活呢。仓颉望着那对男女一前一后的身影，忽然高兴地吹起口哨来了。人家要去做什么关仓颉什么事？他高兴什么呢？仓颉啊，心思全在造字上，他管那对男女要去做什么？他才没那份闲心思呢。仓颉满心欢喜，是因为啊，他又想出了一种造字方法，他又造出一个字来了。把两个人字放在一起，一人跟从一人，那不是可以成为从字吗？表示跟从的意思。哎，是啊，两个独体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可以造出一个新字。那为什么两个独体字放在一起都是表意，就不可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呢？这时，仓颉看到附近的树林里，有个人站在一棵树前面，正在看着那棵树。他在想什么呢？是想砍树盖窝棚，还是想爬树掏鸟窝？仓颉也不想深究，他还是在想他的造字。他感觉啊，自己又受到了启发，可以造出一个新字了。一个人用眼睛打量一棵树，不是可以组成一个新字像吗？像不是能表示仔细打量的意思吗？红彤彤的太阳落在草丛里了，草地就像洒满碎金，熠熠闪光，金色是多么耀眼绚丽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
4: 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5: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苍杰望着仿佛被涂上一层金粉的山草，知道这是太阳的回光返照，黄昏很快就要来临，暮色很快就会走近了。他头脑灵光一闪，心想，
2: 日头掉进草丛，不是可以表示暮色降临吗？
0: 莫名其妙的墨字就这样被苍杰造出来了。墨字就是一个日头落在草丛里，后人把墨转作他用，又把他的本意变成了形声字墨，墨表阴，日表意，那简直就是画蛇添足嘛。一知半解的人恐怕又要责问了，落到草丛里的日头怎么会有两个呢？这里啊，涉及到比较深奥的文字演变过程。仓颉用两个以上的独体字造出一个新字，表达新的意思。这种造字思维，后人把它总结出来，称它做会意造字法。会意字也属于合体字。仓颉根据这样的造字思维，又造出了一大批汉字出来。稿、骨、好、家、残、奸、出、劳等等等等。后世根据仓颉当初创造出来的文字进行了研究总结，归纳出汉字造字的四种方法，那就是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并且把最先造出的象形字和指示字这两种独体字称作文，把形声字和会意字这两种合体字称作字。字本意就是在屋里孕育儿子，这里表示形声字和会意字是从象形字和指示字那里孕育出来的，也就是说字是从文那里孕育出来的。 仓颉先制文后造字，我们现在不讲究了，统称为文字。据说由于年代久远，仓颉制文造字所留下的实物只有刻在一块黑石头上的八个字，后世把它称作鸟迹书。仓颉用木炭把造出来的字写在桦树皮上，写在陶片上，写在兽皮上，兴奋地送去给皇帝看。皇帝看着那些又像图画又像符号的文字，惊讶地睁大眼睛。他一边听仓颉解释文字的意思，介绍文字的作用，一边想，
7: 仓颉造字真是伟大的发明创造呀，我们华族人可以结束结绳记事的岁月了，我们华族成为最文明的民族了。仓颉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贡献这么大，我是不是该退位让贤了？
0: 皇帝听完仓颉的汇报，微笑着说，
7: 仓颉呀，你真行，你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伟大发明，我想连天地都要敬畏你三分，连天地都要夸奖你，连鬼神都对你的聪明束手无策，连鬼神都要被你的惊人创造吓哭了。我们华族是贤者为尊，能者多劳，我明天要召开一个万民大会，把你的伟大发明告诉大家，让万民讨论选举，该不该让你做天下共主，为天下人谋福利。
2: 皇帝啊，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呢？我造字是在为以前工作失误寻找补救方法，想把今后的仓库管理工作做得更好。我在造字方面也许有些天分，也做出了成绩，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什么都比你能干，能够取代你做天下共主。你不知道我性格有点孤僻吗？你不知道我喜欢独居吗？你不知道我喜欢沉思冥想吗？我这种人不适合做领导，你还是让我依然做仓库管理工作吧。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出那么大的错误了，因为我们有文字了，文字能帮助我们记忆，而且能让有用的资料保存下来，留给后代。
0: 皇帝认为仓颉说的有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当领导，便说，
7: 那好，你还是做你的仓库管理工作，不过能者多劳，你既然创造出文字，今后咱们部落有关文字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了。
0: 也许因为皇帝这一席话传开了，华族人便有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有人说仓颉造字，天地下了一场谷雨奖赏他，中国从此有了谷雨节，用以祭祀仓颉。有人说仓颉造字，连鬼神都知道中国人很聪明了，以后很难控制，不再那么听话了，都伤心地哭泣起来了。还有人说仓颉由于造字有功，皇帝赐他为仓，意思是君上一人，人是一君，比君主还伟大。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纯粹啊就是搞拆字游戏。造字的仓颉地下有知，恐怕会很不高兴的。其实啊，仓是个象形字，从甲骨文的字形可以看出，上面像盖，中间像扇门，下面呢是进出的口，就是表示仓库。就笔者理解啊，仓颉的仓就是仓库的仓，仓颉是个名字，叫做颉的仓库管理人，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仓颉作为一个普通的华族人，能有如此天才的创造发明，我们不是觉得他更伟大吗？好了，故事讲完了。仓颉父姓侯刚，名颉，号始皇氏，皇帝时代人。相传仓颉为皇帝时期造字的史官，中华象形文字的首创者，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创造文字以待结绳，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文明盛世。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因为有了文字而得以保存传续。中国人开始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仓颉开创中华文明新纪元，是中华文明之宗。他的一生功比天狗，与汉字同在。有诗赞曰：双通炯炯有睿智，仰观天象造汉字，鸟迹之书泣鬼神，灿烂文明得以继。皇帝的曾孙帝喾有个妃子叫姜，传说有一天他到树林采野果，忽然踩到一个巨熊的脚印，心有所动，回家后就怀孕了。过了十个月，姜生下一个肉蛋，就像母羊生下胎衣包裹的羊羔那样。那肉蛋没有破裂，姜不知胎衣里包着什么怪物，心里感到害怕，就偷偷地把它扔到小巷里。怪事发生了，牛羊看到肉蛋纷纷走过去维护它，唯恐它被行人踩到。姜目睹这一幕更加惊异了，把它抱起来走到城外，悄悄把它扔到树林里。怪事又发生了，姜还没离开树林呢，就看到樵夫走进树林把肉蛋抱起来。姜只好抱回肉蛋走到河边，把它扔到结冰的河面上。怪事又出现了，那肉蛋刚被扔下，马上有一群鸟儿飞过来，歇在肉蛋周围，纷纷展开翅膀盖住肉蛋给它取暖，好像怕它冻死。姜在河边看呆了，舍不得离开。不知过了多久，那群鸟突然飞走了，胎儿在冰火般冷热交替之中苏醒过来，开始挣扎，胎衣突然破裂，婴儿哇哇大哭起来，那哭声又洪亮又悠长，在天地之间久久回荡，传到大路上，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姜跑过去一看，
8: 哎呀，不是羊羔，更不是怪胎，是个壮硕的男婴啊。
0: 他又惊又喜啊，把婴儿紧紧拥在怀里抱回家去了。哎，真是奇怪，母亲抱起婴儿呢，婴儿马上停止了哭泣，泪花还挂在眼角上，就露出了小小的酒窝，望着母亲还微微发笑呢。姜想，
9: 这个婴儿非同寻常，不然为什么怪事连连发生呢？踩到大熊脚印竟然会怀孕。哦对了，帝喾的先人不是有熊氏吗？他是熊氏的正宗子孙呢。一落地竟然是个肉蛋，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被遗弃了，牛羊竟然跑过来保护他，樵夫竟然走进树林就发现他，鸟儿竟然飞过来给他取暖。难道这是暗示他跟种子有不解之缘吗？难道他是为种子而生的吗？
0: 四千年前的姜想象力真够丰富，竟然会做出如此奇妙的联想。因为他感觉儿子被抛弃三次都大难不死，一定不是凡人，将来说不定会有大富大贵呢。他想，
9: 人们不是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我儿子的福气一定够大，就给他取名叫做弃吧，抛弃的弃，名字还是俗气一点好，名字俗气男孩好养活。
0: 这男孩啊，果真好养活呀，别的孩子刚会爬行他就已经会走路，他刚会走路呢就会自己出去找食物了。常言道，会吃会长，大吃大长，气的食量特别的大，没过几年便长得异常高大，特别健壮，真是如熊如皮，孔武有力。可出人意料的是，他喜欢的不是男人的事业，围猎野兽，他喜欢的竟是女人的事业，采集植物。 可是他又跟女人不同。

0: 女人采集植物是为了填饱肚子，她采集植物却是用来培植。小小年纪就观察到种子掉在地里便会长出新苗，瓜子掉在地里便会长出瓜蔓，果核掉在地里便会长出果树。他心里想，
1: 如果种地能有好收成，母亲就不必翻山越岭跑那么多路去采集植物了。
0: 他就在离家不远的河边开出一片土地，栽种各种植物。他想，
1: 山上的植物如果碰到旱天经常干死，水边的植物总是长得高大特别茂盛，植物一定像人一样需要喝水。
0: 他天天提着陶罐给自己栽种的植物浇水。到了秋天，那块地上豆荚繁多，谷穗饱满，苎麻粗壮，南瓜硕大，妻满载而归。江看到儿子刚刚十岁就长得比自己还要高，收成的食物呢又比自己野外采集的还要多，感到非常喜悦，不禁搂他入怀，轻抚他的头发，低声说，
2: 真是个好孩子。
0: 想起当初多次抛弃儿子，他心中感到无比的愧疚，并暗暗庆幸自己生出了一位神人。气果真是个神人。当时帝库已经去世，帝尧成了天下公主。江见儿子成天研究土地和庄稼的关系，就说，
2: 土地就是土地，你何必将它分类呢？没事找事儿，看把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啊。
3: 啊，土地有很多种，有的适合种黍，有的适合种豆，我已经掌握各种土地的特性了。
2: 你怎么分得清楚的？
3: 哈，土地啊，有各种颜色，我已经根据颜色把土地分为四类了。青色的土地呢，适合种粟，赤色的土地呢，适合种黍，黄色的土地适合种麦，黑色的土地适合种豆。
0: 母亲这才知道儿子的功夫确实没有白费，这是气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条农耕规律叫做相地之宜，就是说要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气天天在地里忙碌，皮肤被太阳晒得离黑，脸庞被山风刮得粗糙，头发蓬乱，就像一头巨鳌。他走在丰收在望的田地里，望着谷穗沉沉下垂的庄稼，心中无比的欢乐。忽然他看到一颗高高凸起的谷子，那谷穗特别饱满硕大，一穗抵得过三穗。他心里想，
3: 哎呀，如果所有的谷子都能结得这样大的话，收成就能加倍了。
0: 他打定主意挑选出这种谷子，留下来做第二年的种子。走到尽头又发现一个奇怪谷穗，一颗含两米。他更加兴奋了，
3: 这是没见过的好种子呀，第二年另外种在一个地方，收成下来全做成种子，那以后就能多出一个高产的新品种了。
0: 有道是好种出好苗，好苗半年甜。其好像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他一方面精心挑选良种，一方面苦心培育新种。没过几年他便有了重大收获，他告诉母亲，
3: 哈，我已经发现了梅和杞这四种优良的作物了，培育出稷和麦这两种新的粮食作品，只要好好耕种，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我要把这些两种都留作种子，分给部落里的每家每户，让大家都有好收成，都能吃饱饭。
0: 江很高兴，
2: 对，我们能吃饱就不能让别人饿着。
0: 部落里的人

0: 骨碎来吗？
1: 气的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大家都心悦诚服，纷纷说，
2: 那你就把除草的方法传授给我们吧。
1: 气很耐心地向大家传授除草、浇水、施肥的方法，还把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因为气的创新培育，中国人民才有了赖以生存的五谷。这五谷就是稷、麦、稻、黍、豆。此外，气所总结发明出来的那套田间管理技术也在中国农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农业领先于世界的法宝。帝尧召见气，问他说，
3: 你是能人，农耕有一套，你是希望自己部落的人不挨饿呢，还是希望全天下的人都不挨饿了？
0: 我当然希望天下人都不挨饿了。
3: 只要你有为民之心，我就让你当农官，负责天下农耕生产，教导万民耕作。
1: 七心里想，
0: 我已有整套农耕技术，如果当上农官，就可以教导万民了。
1: 七便欣然接受农官的职务。没过多久，由于教大家种庄稼功劳太大，帝尧又给了他后稷的称号，别姓姬氏，后就是君王，稷就是粟，五谷之长，代表粮食。后稷自从当上帝尧的农官，每天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忙于教民稼穑。每到一个部落，人们都会垒一个交稼台，虚位以待。后稷虽然手如飞蓬，一副武夫的模样，但是一登上交稼台，马上就变成谦谦君子的模样，对着那些虚心学艺的人们侃侃而谈，悉心传授种植农作物之道。
0: 耕种啊，要想获得好收成，不但需要向地之宜选择良种，还要做好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各个阶段的农事啊。
1: 理论说完，便走下讲台，带领学生们去地里进行实践教育，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给学生们做种种农活的示范。由于教导深入浅出，示范简单易学，但凡受过后稷教导的部落，生产都能得到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常常翻番，再也没有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后稷教民稼穑，有口皆碑，传遍天下。有一天夕阳在山，倦鸟归巢，后稷在山路上疾走如飞，想要在天黑之前赶往山内一个部落教人们种庄稼。转过山口，部落在望，看到袅袅炊烟，后稷突然感到一阵惆怅，一种淡淡的乡愁慢慢涌上心头。离家太久了，不知过了几次春播秋收了，他突然决定，
0: 到这个部落就给大家种植技术后，一定回家一趟。
1: 因为老家离这里很近，翻过两座山就到了。结束交家，后稷真的直奔家乡。他回到家门口，看到一位小童骑在牛背上唱歌，正感到奇怪呢，妻子走了出来，对于小童说，
4: 你怎么把牛骑过来了？
1: 那小童说，
5: 这位大胡子是谁啊？
1: 妻子看了后稷一眼，吃了一惊，
4: 你是谁？难道……
1: 后稷见妻子认不出自己，感到有点凄凉，哭笑道，
0: 哎呀，我是后稷呀，您忘了我了？
1: 妻子是又惊又喜，
4: 你知道你多久没回家了？
1: 妻子走过去把小童抱下来说，
4: 淑君，他是你祖父。
1: 转头对后稷说，
4: 他是你孙子，你出门那年出世的，已经六岁了。
1: 后稷走过去要抱淑君，淑君跑开了，站在远处说，
5: 蓬头垢面像鬼一样。
1: 说完 跑回自己家。

0: 家里去了。后继摸摸脸上乱蓬蓬的胡子，不禁摇头苦笑。那时候啊，他还不到40岁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哎呀，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将近50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田间地头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了。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你得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就像我似的，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是从辽宁省鞍山市农村走出来的。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所有的人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你才能知道它怎么去治。比如说啊，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呢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啊，我得补，我要补血补气补这个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那这就明显的不对了啊。 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它不是受寒来的。咱们如果说你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你是伐木工人啊，当然了，现在也没有这个伐木工了，对吧？咱说比如啊，你天天得上那个深山老林里边啊，那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你呀，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都知道你这心脏病是生气气出来的，你这一生气再淤堵是吧，心情总这么低落对吧，所以知道原因了，你就得记住一句话，什么呢？那就是现在呀，咱们治病，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肝胆的病也好，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包括说啊，哪儿哪儿长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呀，是吧？瘤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那天呢，有个老妹妹啊，就跟我说，自己呀命不好，姐妹几个人啊，人家的日子过得都比我强，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为啥呢？就我们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看不着，回家呢就跟我干仗，打我打孩子，后来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的呀都到找到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呢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又冠心病了，现在心衰了，肺子上有结节。冯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啊，这病怎么都跑到我一个人身上来了呢？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妹子，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我说如果啊，我要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都受不了，接受不了。人生于天地间，应该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我说老妹子啊，咱呢都得努力的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那在我这工作没有之前那么压力大了，那个时候啊就没退休之前嘛，现在呀，我这工作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压力了。说那个时候没退休之前，一天呢接诊得40-50人，就那一坐坐一天，就中午吃顿饭的功夫，你得怎么办呢？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呢坐那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啊，坐那一说说一天，对吧？你不得给病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开方啊，是吧？累心，加上那个时候跟孩子生了点气，所以我57-8岁的时候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这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天天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的调过来了。所以人呢哪有容易的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哎，那天有个老妹妹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 后背也疼。一天呢，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呐，管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犯不上。那有一些小孩他就是不爱学习，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成绩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对吧？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得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啥用啊，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啊，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可是呢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我说你图啥呀？你说一旦有个啥事儿，气得脑出血了，心梗了，划得来吗？跟孩子在一起呀，就是需要，哎，说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哎，我就做饭；需要我掏钱了，我有这个能力，我就给你；我没这个能力，那我啥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的后腿，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觉得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爱了。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回首你自己这一生，一切呀，其实都是浮云呢。把得失啊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呢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呢？是你自己的情绪。所以人生啊，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儿你往开了想，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啊，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开开心心的，有病痛咱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找

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啊，只有啥呢？瘀和毒。知道了十病九瘀，心脑血管病、三高、糖尿病、关节病、结节、瘤，对吧？知道了很多病啊，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呢，那你说知道了怎么办？调呗，对吧？你看这段时间，很多人呢，喝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有的呢，说睡眠呢，心脏啊，效果都非常的好。有的呢，喝完了，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啊，明显。

和和气气的，平平安安的，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通堵，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你看最近呢，就有人说胃不舒服，我告诉你啊，你呢拿点吴茱萸、丁香、肉桂，就一点就够啊，给它打成粉，用醋呢给它调和好了，你再整块纱布，哎，你给它贴在哪儿呢？肚脐眼上，睡觉前贴上，早上起来呢，你就给它揭下来。我告诉你，不用多，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就好了，花不了几个钱，还管用。我记得是昨天还是前天呢，有位病友就咨询，糖尿病很多年了，现在打胰岛素，最近呢经常感觉肝不舒服，吃点东西就胀。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一个保肝利胆、调节血糖的方子，叫什么呢？叫玉叶汤。啊，玉，宝玉的玉，叶子的叶。啊，汤呢，不用多说了。这需要什么？大家伙记好啊。山药30克，黄芪20克，知母20克，鸡内金10克，葛根10克，五味子10克，山萸肉10克。葛根呢，清热生津的，五味子敛肺肾之阴，能够固摄津液，山药、黄芪、山萸肉补脾固肾，益气生津。所以这方子它能降血糖，保护糖尿病人的肝和脾胃。你看我这刚收到咱们工作人员发来的一条微信啊，说有一位河北的病友，目前这个病情呢挺着急，说冯老师，你给看看什么情况呢？说患者呀心律不齐，有过敏性的支气管哮喘，十多年前吧确诊的，医院检查说支气管哮喘，这些年就一直也不见好转，现在一走一动喘得不行，有白色的痰一块一块的，有的时候一咳呀就半个来小时，就想问问这个怎么办。这个病啊是开春加重，再一个就是上秋啊入冬之后会加重。开春啊它是受一些粉尘灰尘，因为啥呢，春天呢风燥风大，所以这个说这个灰尘呢、粉尘呢啊比较多，包括一些花粉，再就是秋天季节的变化。冬天厉害是因为啥呢，冷空气的刺激，所以这病啊挺遭罪啊，一般病人都不敢出屋，那你就啥也干不了了，对吧，投个毛巾都得气喘吁吁的，累得慌，这病挺坑人呐。有的时候打个喷嚏尿都能出来。哎呀，这个如果我没看错啊，你现在已经有什么呢，肺心病了。肺必然有炎症。像肺子不好呢，一般心脏都不好。为啥？累的。肺子不好，呼吸就费劲儿。呼吸费劲，心脏呢就紧着劲儿的跳动。对吧，时间一长，心脏啊累得慌。心脏累得慌，那最开始怎么样呢，心脏就变大了。正常来讲啊，左心大多见于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又叫什么呢，高心病。说右心大多见于肺的问题，又叫肺心病。说这个全名又叫什么呢，叫肺源性心脏病。所以到最后肺栓塞，合并心衰或者心梗。但为啥

蚕多呢，有人说是脾带的，其实不全面啊，是脾和心脏一起带的。另外你说人有病爱合计不？不用多说，肯定合计。所以忧思伤脾，伤火伤心。那么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心肺同治以外，还得健脾，还得去火。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用点黄芪山楂汤。黄芪100克，山楂20克，生甘草30克啊，煮水喝。连续喝上它一个星期，补心气，化瘀化痰。同时你最好呢再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那么这段时间啊，你看天天给大伙解决什么呢？病痛。大伙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啊，几乎每一个病人心脏都不好。大家发现没？可以说啊 ,95% 都有这个问题。心脏不好已经成为咱们中老年人的心病了。现在全国致死排在第一位的冠心病心梗，就是心脏的问题。那排在第二的是肿块恶性病。但恶性病肿块你即便是查出来晚期，它也不至于说一刹那间人就没了，对吧？可是这个心梗突然就来病了，突然这人就走了，要不怎么叫猝死呢？对不对？猝怎么讲？瞬间发生，瞬间就死亡了，突然之间阴阳两隔了，对不对？你像有的早上起来从家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没一会儿单位打来电话说这人不行了，到医院抢救没抢救过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心脏问题是大事，心脏啊没小事。这两天你看不少老伙伴问我啥呢？问我鹿心粉。说实话啊，我还没碰到他们的负责人呢。我合计啊，有机会我呢去找找这个园长，我想把我的想法跟他说说。所以鹿心粉只要一有着落了，哎，我马上告诉大伙。但是我说实话啊，不一定能成啊，挺费劲儿啊。毕竟怎么的呢，太贵了。我就尽我所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争取。争取啊给大伙整一点，是不是？哎，都喝上，都给心脏啊加把劲儿。鹿心粉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但没有心脏病的人喝完了，它能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而且效果快。所以鹿心粉谁都愿意要，尤其是心脏病人，喝完当时就管用，当时就见效。你看有一个名人啊，是个大数学家，天天就在研究，就在那儿算，过度思考他会耗心血，对吧？所以早早的身体就不好，早早就冠心病，心肌缺血。后来由于长时间的缺血，患上了帕金森。有人说帕金森这病咋来的？你看现在临床医学认为啊，是大脑多巴胺减少，乙酰胆碱活跃，造成了不自主的颤抖或者是僵直。过去这病叫啥呢？叫老年颤动，又叫肝风内动。就是说这个病抖动起来就像风吹叶子似的摇摇摆摆，不自主的摇摆摇动。怎么才能把这个风给它去了呢？老辈儿啊留下来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血行风自灭。也就是说啊，你得把血补上来，风呢自然而然的就停了。那么补血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以血补血，对吧？这中医里的象形补形嘛。你像人是哺乳动物，所以能入药的、最接近人的、最好的血，就是鹿心血，也就是梅花鹿心脏管腔内里边的那么一管血。所以当时呢，不就给他用上了吗？那个时候是国家特批的啊，用梅花鹿鹿心，以心补心，以血补血。结果这个数学家吃上了鹿心，喝上了鹿心血，哎，心脏好了，这身子啊就不那么抖了。那个年代啊，都是七几年，物质呢还特别的匮乏，所以国家特批照顾，这才得以保住我们这位伟大数学家的生命，全靠鹿心和鹿心血维持。有人说啊，鹿心和鹿心血是这么好吗？你就记住啊，鹿心和鹿心血是最好的心脏救命药，这也是给心脏延长寿命最好的药。最早用鹿心和鹿心血治病的，说是国外啊，其实我认为这话不严谨。准确点说，最早用鹿心血治病的啊是英国，而最早用鹿心治病的，我告诉你是中国。早在几千年前的商朝啊，那个时候就开始用鹿心治病，后来呢，《本草纲目》对鹿心就有记载，说鹿心强心壮阳，壮阳啊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这个叫壮阳，专治心病，也就是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所以最早用鹿心治病的国家是中国，而最早用鹿心血治病的国家是英国。在英国呀，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一位医生发现用血来治病，就是给病人喝血输血，以达到治病延年。所以在188几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英国呢就开始流行什么呢？输血可以治病，而且身上精力啊特别旺盛，就像头牛似的。包括英国皇室也都喝血，像现在咱们也是啊，现在依然流行喝这个王八血，对吧？大补，还有生喝蛇血去风湿，尤其你像四川呢，专门生吃什么呢？血豆腐啊，就认为这是一种啊给心脏补血的方式。所以以血补血，从古至今人们就是非常认可的，所以中国人喝，外国人也喝。那么后来啊，有一个英国的传教士，这人叫什么呢？叫朗世宁。他就把中国皇帝喝鹿心血这个事儿就带回到英国了。那么当时英国啊是没有梅花鹿的，当地只有什么呢？麋鹿。所以当时英国皇室就喝麋鹿的鹿心血，结果发现有效果，但效果不那么太明显。有效是有效，但没有像朗世宁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就皇上喝完了精力充沛，成宿的批阅奏章，早朝也正常，一点不累。所以后来啊，在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签订了个条约，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向英国呢提供中国梅花鹿。现在呀，英国的梅花鹿就是那个时候中国运输出去的。再后来，英国包括现在的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的医学系，都有相关梅花鹿和鹿心血的一些记载。所以中国的梅花鹿，鹿茸也好，鹿心也好，都是啊出口的。在国际上都是按照美元来计算的。那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一个结合。心脏里边必然含血，
虽然专治心脏病，但从古至今，它都不是咱们普通人享用的。但是我觉得啊，你这都啥年代了，人呢是不分贵贱的，而咱农村人咋的？咱不就不应该用啊鹿心粉吗？咱工人，咱平民，怎么就不能用呢？所以，我呀去想办法。那么这一晃，你看，再次来到长白山，这也有些日子了。说这次啊，主要是陪老伴儿，无意当中跟老伴儿在一起，在导游的安排下，参观了长白山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又都喝了鹿心粉，哎呦，给我喝的一身呢都是劲儿。有人说鹿心粉到底啥玩意儿啊？鹿心粉呢是梅花鹿，就是刚刚成年的梅花鹿，就在好斗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梅花鹿发情期的时候，这个公的，也就是咱们说的雄性的梅花鹿，它的心脏还有心脏里边的一管血提纯以后就是鹿心粉。你知道这一小瓶的鹿心粉如果拿到国外，比如说拿到沙特啊，拿到这些国家，你知道要卖多少钱吗？这一小瓶$65。所以这东西啊是给那帮大亨，给那帮有钱人享用的。那么鹿心和鹿心血啊，《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说可以强心，可以针对于心脏专门补血，对于身体不好的，尤其心脏病人，可以强心，可以给心脏延年。就说直白了啊，可以给心脏延长。

上车都上千万，出去吃一顿饭，一瓶酒，上万块钱，对吧？但我还是那句话，你有钱，你抬头是一片天，我没钱，我抬头的也是这片天，对吧？自己活自己的，没啥好羡慕的。你看我老冯，我这么多年在医院，我从来不巴结有钱人。你越有钱，哎，我还越不巴结你，我离你远远的。我就愿意跟那些普通老百姓，跟咱们这些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人在一起。我就愿意帮这样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舒服，我不累。但跟那些人在一起特别累。我这人呢，就这样。你像我这回跟老伴儿来，没告诉人家小斌，你不能啥都麻烦人家，对吧？但我们老两口这次没白来。第一个，我发现老伴儿的性格变了，以前不爱溜达的一个人，现在呢爱溜达了，到哪儿都愿意转一转。第二，喝着鹿筋粉了，包括我也头一回喝啊。你像我本身我就心脏不好，我跟大伙说说我喝完的感受啊。三四天前啊，我和老伴刚来长白山，一落地导游就安排接待，我们也是给人家加钱了啊，所以后来呢导游就领着我们去长白山当地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地。说这地方啊，负责人叫什么呢，叫园长，给我们一人冲了一杯鹿心粉。这个鹿心粉呢，可不是那个血呼啦啦那个东西啊，是经过大分子分离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的高度提纯，所以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是那种什么的咖啡啊，跟那个冲的咖啡似的。喝起来啥味儿呢？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像那个大勺生锈煮水的味道。也就是这种味儿，啥意思呢？味道是一般的，但是感觉强烈啊，那感觉啊，就真有劲儿啊！刚喝完五分钟，没啥感觉，啊，十分钟左右，就感觉就有点热了。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热呀？就感觉脸呢发热，耳朵热。我说你摸摸我脸，你摸摸我耳朵，你摸热不热？老伴伸手一摸，我说我感觉我这脸呢，胸口窝啊、手啊、脚啊、耳朵啊，热乎乎的。大约过了15分钟啊，我那脑袋就微微发麻了。说那种啥感觉呢？就像针灸针呢、扎脑袋上似的。那感觉就感觉麻麻酥酥的啊，感觉手也麻、脚也麻，感觉身子骨啊轻飘飘的。就好像在云端的感觉，你明白吗？整个人我就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就有一种想奔跑的冲动，那种感觉啊，忽然间就感觉自己好像力大无穷，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啊，从来没有这种敞亮的感觉，走道呢也感觉特别轻松，晚上睡觉啊，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儿也很舒服，也不是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老伴就说，感觉我这老脸红扑扑的，啊，就像特别富态的小老头。到现在我这心脏也好，脑瓜子也好啊，老舒服了，脑袋瓜子就好像是一瓢清水浇到脑瓜顶似的，感觉特别清凉，心脏也是。感觉胸脯子就跟打了个小天窗似的，小天窗打开了，老敞亮了，舒服，尤其是有气儿。我感觉我这两天撒尿都有气儿了，排便也痛快了，整个人感觉精力特别旺盛，就像打了鹿血似的。这就等于说啥呢？把鹿心和鹿心血注入我的身体当中，所以我喝完鹿心粉，就像梅花鹿一样强劲，心脏感觉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
前胸后背也不那么

疼了，两个手呢可有劲儿了。我昨天呢早上还跑了一圈，就感觉特别好，啊，感觉年轻的感觉。我这一说，老伴就笑了，说你怎么的？哎，找个年轻的，然后给你再生一个。我这一听我就说，我说你呀，跟你说说话你就下刀。所以这鹿心粉呢，好东西啊，就喝了这一次，我就感觉我这心脏特别好。要不怎么说啊，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呢？为啥我想到大伙了呢？我合计啊，给这些兄弟姊妹都喝上，谁心脏不好，爱着急啥的，那我给他喝上一支，马上就见效，立马心脏那不就好了吗？鹿心粉《本草纲目》里它有记载，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这叫壮阳啊，专治什么呢？心痹心悸。你看啊，在座的很多人心脏都不好，咱们大伙呢如果能用上鹿心粉，也算是给大家伙呢这个心脏避难了。而且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属于心脏病的特效药。所以今天一早我特意去的找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这儿喝鹿心粉喝得挺好，我说这玩意儿贵不？园长说贵，一般呢我们都出口，因为这东西毕竟不是别的，比鹿茸都贵。你像鹿茸今年割了明年还能长，但你说梅花鹿就这么一颗心脏，你给拿出来了，这梅花鹿也就没了，所以一般都愿意卖鹿茸啊，因为今年割了明年还长，但鹿心就这一个，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愿意做这个鹿心粉，但是你还得有。为啥？因为客户人家不缺钱呢。我说园长啊，咱俩商量个事儿呗。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讲试用，我说我本身也是大夫，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很多粉丝啊，人可不老少了，我说能不能给我这些粉丝朋友免费用一用，我说你这就当是打广告了呗，对吧？这样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你说了半天，你是让我免费呀、啊，不花钱呢、啊？我说不叫不花钱，叫免费试用。院长说那不一个道理吗？我说那不一样，宣传嘛。院长说我让你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毕竟啊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这样啊您老呢留个联系方式，我这边呢向上边汇报。那么为什么我要管人家这个给大伙要这个鹿心粉呢？因为今年呢大环境不好，所以我必须要鹿心粉帮我这些兄弟姊妹啊躲过这个坎儿。说这件事儿我全力以赴给大伙去办，大伙等我的信儿。尤其心脏不好呢，这鹿心粉好东西啊，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所以好东西呢大伙耐心等一等好不好。另外还有个病友打来电话问，说最近呢不知道怎么的总上火，尿尿黄，嘴起泡，心里边还烦。我在这儿呢给大伙一个方子啊，生地20克，通草10克，甘草10克，竹叶10克。适合什么样的人用呢？就是心火旺的。生地能够清热，有凉血的作用，清心火比较好。通草咱们民间用这个药可以下奶是吧，咱们很多女同志都知道是治疗产后乳汁不足的，所以这个药它是什么呢？引经药，它往下引，通过这药可以把心火引到下面来，引火归元，通过小便呢然后给它排出去，它有这么个作用。竹叶呢也有这样的作用，它是往下边引，往两边引。竹叶是既可以清心还有利小便的作用，一般有心火过大的都伴有什么呢？泌尿感染，就是排尿的时候啊感觉尿啊火烧火燎。

0: 所以你要注意了，你别小看了这个上火啊，尤其是心火重的人，啊，心胸烦热，总是烦，坐不住。你可以用这个足液，知道了吧？有清热、利尿、通淋的效果。实际上，整个方子就是一个什么呢？一边清心，一边往下引。说什么叫心火呢？其实就是表现心烦、失眠多梦、胸闷心悸、胸痛、舌头疼、小便疼，这都是有火，都可以用这个方子。然后还是那句话啊，有啥问题，大伙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细数数十位民国佳人雅士的生活往事，他们多出身名门，品貌高雅，或为见证了紫禁城后岁月的末代皇妹，或为令一时风尚的画坛才女，或为为中国学术存续一脉希望的教授学者，或为把生活过成艺术的收藏家，他们风华绝代，一时无两。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从前的优雅》，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46年八月，全上海都在关注一件事，那就是上海小姐的评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跟踪报道了这次盛事，人们对哪位佳丽最终夺得桂冠投入了极高的关注。

度。上海小姐的入围条件范围是闺阁名媛、女公务人员、女自由职业者、女文艺家、女运动家、工商业女从业者。选美活动一开始的招募并不顺利，招募发出后一个星期，一个报名的也没有。直到8月12日，申报才报到了第一位参选的佳丽，是一位17岁的女孩高青衣。筹备组立刻在各大报纸宣传高小姐的身份，这才让报名人数很快增加到了39人。在所有参选名媛中，最被看好的是复旦大学的谢佳华，各大报纸都有她的身影，就连申报上她的采访也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8月20日早上7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主场设在了花园舞池，园子里草坪上每一个藤桌周围都坐满了人，人坐不下了，大家就在露天舞池里席地而坐。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敏感地发现了另一位佳丽，23岁的王韵梅。这位王姑娘在前期基本没做太多的宣传，甚至一开始报名表格上连照片都没贴，但这时她忽然翩翩入场，并且接受了生活杂志的访问。于是人们就开始猜测起来，这么大的派头，难道谢佳华会被翻盘吗？果不其然，11点10分开票时间到，王韵梅横空出世，当选上海小姐，票数是65500票，谢佳华屈居亚军，票数25430票，整整差了大约4万票。这个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雄心万丈的谢佳华也算虽败犹荣，媒体为他不平，民众也安慰他。不过谢佳华获得了不少广告商的青睐，连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时装类杂志上都有他的身影，大家都认为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上海小姐。这场备受关注的选美比赛让聚光灯下的两位佳丽光彩夺目，然而当故事的两位女主从聚光灯中退下后，她们的命运却令人唏嘘。冠军王韵梅在选美之后享受到的荣誉其实不多，虽然参加了一些慈善活动，但数量远比第二名谢佳华少，反倒再也没有了清闲安逸的日子。1946年的《上海滩》和《快活林》两本杂志曾经披露，有极端的粉丝去偷看王韵梅早上吊嗓子，她去苏州游玩，也有人跟在后面意图不轨，实在是让人不得安生。第二名谢佳华，在第二年就嫁给了大她13岁的上海颜料业巨头荣云汉的次子荣梅生，婚礼场面盛大。当时的报纸也说，两人家庭背景类似，都喜欢唱戏和跳舞，是绝对的郎才女貌。但其实两人的婚姻并不像外界看好的那样，反而过得一地鸡毛。1947年11月，谢佳华在刚生完小孩3个月后，就一个人跑到香港拍戏，而且瞒着荣梅生，因为丈夫的控制欲很强，甚至不让谢佳华与别的男人握手。荣梅生知道后便追去了香港，两人在浅水湾宾馆里大打出手，弄得满城风雨。1948年8月，申报又报道了谢佳华服毒自杀未遂的新闻，说是因为丈夫荣梅生在外有情人，还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让她备受煎熬。这一对上海滩著名的欢喜冤家就一直在报纸上吵架和好吵架，直到1952年，夫妻二人前往香港定居后不久，才因感情不和而分手。1972年12月10日，谢佳华意外在酒店客房去世，
几个月后，荣梅申搬去了美国。十年后，与一位名叫朱宝玲的女士再婚。荣梅申晚年留下了一些照片，照片中的她看着憨厚老实，一点也找不到年轻时风流花心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岁月磨去了她的风貌，还是与谢家华离婚后她才遇到了真爱，心甘情愿地变成了一个好丈夫。所以世间的风光往往只是假象，就算如此闪耀的上海小姐们，心里的忧虑和寻常女子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借从前的明月来滋养今天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前的优雅，欢迎继续收听。说完了上海小姐，我们再来说说著名才女张爱玲。张爱玲有不少朋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闫英和邝文美，但其实她还有一个特殊的朋友，那就是苏青。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两人一方面彼此欣赏，另一方面又相互芥蒂，是名副其实的塑料姐妹。张爱玲和苏青的友谊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张爱玲在文章《我看苏青》中写道，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他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那为什么又要说她们是塑料姐妹呢？因为除了商业互捧外，她们并没有其他的交往。相比之下，张爱玲和闫英常常 AA 制去喝下午茶，会写信给邝文美聊旗袍的花样，这样才更像是女人之间的友谊。所以张爱玲对这段友谊的描述有些暧昧，她说，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而他对苏青的赞扬也总带着些克制。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明明可以说我很喜欢他，偏偏说我想我喜欢他多于他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深的缘故。明明可以说苏青的作品《幻景集》写得很好，偏偏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幻景集要差一点。明明是表扬，偏偏要说也有两篇他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时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是什么原因让张爱玲对苏青有所保留呢？这跟一个男人密切相关，他就是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其实在张爱玲之前，胡兰成便跟苏青有着一段暧昧不清的关系。苏青的自传小说《结婚十年》中清晰记录了他的情感经历。苏青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的丈夫和表嫂有染，最终她选择离了婚，但理想主义的种子还在，她一边谋生一边谋爱。离婚后的苏青认识了胡兰成。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有一篇文章《黄昏的来客》，就记载了她和胡兰成的暧昧关系。这一切都发生在胡兰成认识张爱玲之前。1944年，苏青为了约稿主动结交了张爱玲。张爱玲应邀开始在苏青创办的杂志《天地》上发表小说《封锁》，但《天地》也成为胡兰成和张爱玲孽缘的开始。

0: 实。在看过封锁之后，胡兰成立刻给苏青写信，问张爱玲是什么人。苏青给了一个巧妙的回复，是女人。后来胡兰成去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想让苏青拉线认识张爱玲。苏青先是拒绝，说张爱玲不见人的，但实在抵不过胡兰成的执着，才犹豫着把地址给了他。可以说苏青算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媒人。前女友作为媒人，促成了前男友与好友的婚姻。捋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两位才女的友谊为什么这么扑朔迷离了。可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是只有苏青和胡兰成心知肚明，张爱玲怎么会知道呢？当年苏青的《幻景集》完成之后，曾寄给胡兰成，请他写一篇书评。在胡兰成的书评中透露了一点细节，原文是他长的模样也是同样的结实利落，顶针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无可批评，因之面部的线条虽不硬，而有一种硬的感觉。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他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竹旁天竺子的红珠。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苏青看书写字的样子呢？只有在苏青的家里。或许敏感的张爱玲就是这样觉察出来的。两人友谊的结束大概是在1947年2月，苏青在续结婚十年写与胡兰成的暧昧，张爱玲则在小团圆里讥讽二人的苟且。从此以后，两个原来看起来很要好的闺蜜就彻底形同陌路了。1982年苏青去世，去世时没有人在她的身边。得知消息的张爱玲一个人站在黄昏的阳台上，忽然感慨，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个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读完《从前的优雅》这本书，我们得以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媛们有了更多了解。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她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真实、热烈、鲜活、倔强。生活里不只有高光，也有苦难，她们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依然不输时光，留下优雅的侧影和余韵。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前的优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栗子爱奶茶说，生活里不只有高光，也有苦难，那些才子才女选择怎样活下去，让人觉得命运的千回百转。读者心事飞飞说，这是一本很适合茶余饭后放松一读的书，里面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单独成书。因为近来看了不少民国时期的人物作品，所以感觉到对于有些人和事，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描述的情感偏向就不同。这本书里有些人物写得很不错，而也有些写得略显混乱，不过毕竟要在一个短篇中描述如此纷杂的人物世界还是很困难的。读者关山说，读完此书仿佛跟着作者走了一趟那个年代，认识了那么多人，看到了他们的经历是那般多姿多彩，赞叹他们遇到时代洪流的隐忍、从容和勇敢，叹息他们宁折不弯，不甘屈辱偷生，惋惜红颜多薄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林徽因传，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美人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雅量，原来是形容酒量大，宏大宽容的气度称作雅量。雅的本意是一种鸟类，说文解字写道，雅，楚乌也，一名玉，一名悲居，禽谓之雅。清代学者段玉才辨析道，楚乌，乌鼠，其名楚乌，非荆楚之楚也。这种鸟儿还有两个别名，一名玉，一名悲居。雅即为鸟类，于是古人顺理成章的就把酒器制成雅的样子，就像爵是模仿雀的形状而制一样。太平御览卷427引东关汉记记载了东汉大臣吴良的事迹。吴良是齐国临淄人，任郡吏。这一年正月初一，众官员去向太守庆贺新年，有一位叫王望的官员大拍太守的马屁说，齐郡败乱，遭离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犬吠之音。明府逝世五年，土地开辟，盗贼灭息，五谷丰熟，家几人足，今日岁首，呈上雅寿。明府是对太守的尊称。这一番话说完，众官员皆称万岁。吴良一听大怒，指出盗贼为米，人民困乏，不能加给人族的现实，要求太守无受其伤。太守听从了吴良的进谏，遂不举伤。王望口称的雅寿一词，是指举起叫雅的酒杯祝寿。太守不举觞，也证明雅就是一种酒器，而且还是容量特别大的一种酒器。 京人翟浩所著《通俗编》中写道，世称雅量，为能饮此器中酒，不及醉也。可见清代时人们已经把善饮、酒量大称作雅量了。虽然袁枚纠正说，今称人善饮为雅量，误矣，但早已约定俗成，由酒量大引申而为气度宽宏，乃属顺理成章之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0: 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7: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5: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8: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9: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9: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

0: 系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

0: 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

0: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烈狱开始，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昨天小麦带领大家游逛了充满文艺气息的安塔利亚，以及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的伊兹密尔。大家是否对土耳其这个国度的美还意犹未尽呢？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继续邀请大家一路同行，寻访蓝色土耳其的神秘梦境。小麦是电影《星球大战》的忠实影迷，很偶然的机会得知这部经典电影的真实取景地就在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那是一处被称为世界上最像月亮的地方的神秘之地。于是此行来到土耳其，小麦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卡帕多西亚的土地。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是连接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一座桥梁，它的高原地形结构非常复杂。卡帕多西亚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央部分。卡帕多西亚由一片巨大的奇特岩石地带构成，它以其千奇百怪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成为土耳其旅游观光的最大亮点。卡帕多西亚地区南边的埃尔吉亚斯山和哈桑山以前是活火山，岩浆和岩灰冷却凝聚后形成一层厚厚的凝灰岩。随着时间的推移，凝灰岩在阳光的暴晒和风霜雨雪的侵蚀下，松软的部分剥蚀一尽，比较坚硬的部分残留了下来，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卡帕多西亚地区千姿百态的岩石群。站立在这片高地上，举目远眺，悬崖雄伟壮阔，蜿蜒绵长的岩石褶皱造型奇特，沟壑纵横的峡谷千姿百态，还有许多像蘑菇尖塔一样的石笋和石柱，构成了奇石林立的露天博物馆。直到身临其境，小麦才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魅力，让人忍不住一看再看，不忍离去。朋友告诉小麦，地球上最适合乘热气球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肯尼亚，另一个就是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了。他曾经还被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为十大地球美景之一，因此从高空俯瞰雄伟壮丽的卡帕多西亚的景色一直是当地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活动，只有在此时旅游旺季晴朗的清晨才会举办这一活动。迎着朝霞，无数色彩艳丽的热气球腾空而起，自高空俯瞰着被朝霞映红的峡谷岩峰，卡帕多西亚奇幻多变的地貌无不让人感叹大自然的巨大魔力。朋友说，漂浮在空中就像漫步在外太空的星球之中，那种美妙奇特的经历是来卡帕多西亚最值得体验的，因此小麦也就跃跃欲试了。据说好的热气球飞行员经验丰富，会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选择起飞和降落的地点，安全性高，飞起来忽高忽低也比较刺激，可以带着我们飞到峡谷里，而技术好的飞行员飞起来甚至可以非常的靠近崖壁，让我们差不多可以触摸到那些神奇的巨石。于是小麦和友人非常慎重

的选择了资质最好的一家热气球公司。幽默的飞行员对我们说，请大家不要表现太过兴奋，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从始至终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待在篮子里。这一句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让小麦对于此次飞行的期待也更加强烈。或许是太过兴奋和紧张，在小麦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热气球就已经飞起来了。负责地面拉绳子的那个土耳其大叔对着慢慢升起来的小麦说 Hey,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小麦忍不住再一次笑出声来，土耳其人的幽默感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吧。各个热气球公司的气球都飞上来了，同在一个篮子里的美国游客早就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看着旁边一颗热气球比我们飞得高，我们就对飞行员说，再高一点，超过他们。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小麦来说，能够不断地发现乐趣，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了。飞行员告诉我们，每天清晨一共有60多颗热气球在卡帕多西亚的上空翱翔，五颜六色的热气球争相飞跃在清晨玫瑰色的峡谷之上。小麦不禁俯首观看，飞进峡谷的热气球看起来像是停在峡谷里的，形状十分有趣，而一道一道峡谷又像极了大地上一条条伤疤，让人触目惊心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在飞行员掌控热气球靠近崖壁的时候，小麦还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那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岩石。小麦想，如果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看到我们以如此青春洋溢的笑脸来拜访他，会不会也欣慰地微笑起来呢？路过尖石林的时候，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巧妙地躲避穿梭，但是小麦还是在心里小小的担心，这些尖石会不会把热气球戳破呢？这种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一面是惊险刺激，一面又是胆战心惊，但是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好心情。飞行员又对我们说，今天是连续几个星期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因此今天出行的我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天空湛蓝得通透，远处的火山带也能看得十分清楚，而当小麦看到脚下的雪山时，再一次惊喜地尖叫出声，仿佛伸出手就可以捧一杯千年积雪在手心，那种奇特的感觉纵然用再多的词汇也难以精妙诉说。接下来飞行员带我们飞到了石笋密集生长的森林，听说这种蘑菇型的岩石是卡帕多西亚最具有代表性的岩石。在高空俯瞰，一颗一颗的蘑菇石柱如同顶着豆子的豆芽，弯弯地矗立在地表之上，感觉甚是滑稽可爱。远远地看到了一处凹起的巨大岩石，飞行员告诉我们，那是乌奇希尔萨，它是用一块巨大岩石建造的城堡，上面有很多的洞穴，现在也依然还有很多人住在那里。小麦单是想想就觉得神秘非常了。飞行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有的热气球开始降落，接应热气球降落的汽车也开始开过来了。我们的热气球降落在一片宽阔美丽的草地上，工作人员开始给我们这些冒险归来的勇士们倒红酒，也有的开启了香槟，来庆祝这次奇妙的飞行之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让我们继续土耳其未完的美梦。对于痴迷世界文化的小麦来说，拥有世界十大宫殿之一托普卡帕故宫的土耳其着实充满了无穷的魅力。托普卡帕故宫室内是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馆，在土耳其古都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黄金角海湾南岸的名字叫皇宫鼻的山顶上，皇宫鼻像一小半岛深入海中，右前方是广阔的马尔马拉海，左前方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因此景色旖旎非常。托普卡帕故宫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25位苏丹王住过的宫殿，作为皇宫达400年之久，它是奥斯曼时期宫殿建筑的杰出典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将这座王宫改为博物馆。皇宫建筑群位于萨拉基里奥角，萨拉基里奥角可以俯瞰金角湾和马摩拉海，皇宫里很多地方都可以清楚地观览博斯普鲁斯海峡，因为这里地处山岗，是近海的最高点了。据说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废墟里发现了庞大的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奥斯曼的宫廷随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宫的基础上建立了旧皇宫，也就是现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所在地。苏丹后来寻找一个更佳的地点，于是选择了古老的拜占庭卫城，于1459年开始动工，视为新皇宫，以区别之前那一个皇宫，在19世纪才被称为托普卡帕宫。身处在托普卡帕宫里，感受着穆罕默德二世精湛的建筑设计，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各式低矮的建筑环绕着庭院，用百转千回的走廊和通道互相连接着，树木、花园以及水池散布其中。小麦想，当年居住在皇宫里的人定是时时刻刻都耳目清新的吧。房屋围着庭院，门窗也向着庭院，人们绕着庭院悠然地生活，如此开放的环境，就算是夏季也能时常呼吸到清凉的空气，实在惬意得很。托普卡帕故宫博物院分为瓷器馆、土耳其国宝馆、历代苏丹服饰馆、古代刺绣馆、古代武器馆、古代钟表馆等几个部分，还有一座图书馆以及书法展览室。在苏丹服饰馆里，近距离观赏着历代苏丹和后妃穿过的丝质长袍，那些金色图案隔着岁月悠悠依然闪烁着光芒，那些紫地黄花的服饰每一件都华丽异常。据说当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皇帝穿的黄袍， 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丝绸制作的。那时候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有丝绸，这些丝绸的色彩鲜艳，质地柔软，通过丝绸之路运到君士坦丁，也成为了宫廷珍品。而托普卡帕故宫最为精彩的储藏是中国的瓷器，人们称这里是中国陶瓷的宝库，在馆里收藏了20000多件来自中国宋、元、明、清时代的瓷器，其中有一只白底兰花明朝烧制的瓷碗，上面还有苏东坡的《赤壁赋》的全文，以及苏东坡游赤壁的中国画，还有一套中国青花餐具，是世上少见的16世纪珍品。据说用这套餐具进餐，如果遇到毒物，餐具会立即改变颜色。陈列馆中还有色彩醒目、造型美观的元末明初的大碟，有南宋到元明时代出产的各种类型的青瓷。这里还挂有一幅画，描绘着奥斯曼苏丹梅赫梅特二世宴请外国使臣的场面，宴会上用的全是中国的瓷器。因此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中国和瓷器才是一个词吧。在异国的博物馆中看见中国风十足的器具，总是觉得亲切和熟悉，而对于这个国家的亲切感，也正因为这些文化的牵连也越发深切了。从托普卡帕故宫出来，天色也渐渐暗了，日落的光芒映射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幻化出难以置信的光影奇迹，古堡的城墙被波光点染出不同的冷暖色调，也轻轻地洒在了小麦的心上。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29度。趋势天气，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1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2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配套迭代换新生态，西联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壮大专精特新产业；市政府常务会议、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我市精细推进全域增绿以绿惠民；上半年共享电单车累计骑行量突破159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产业兴则城市兴，配套优则活力足。作为西联南北共建、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平台，西联工业园区同步推进产业发展与配套建设，补齐办公生活服务短板。眼下，园区高端办公载体、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进入收尾阶段，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吸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优质项目落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3: 走进无锡连云港专精特新产业园高阁众创空间，记者看到项目硬装软装全部完工，开放式工位、独立办公室、洽谈休闲区、公共餐区等功能区一应俱全，智能设施调试完毕，为科创团队打造灵活舒适的智慧办公场景。项目总投资1亿元，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分2期投用，是上海高阁数字科技布局连云港的首个项目，填补本地高端共享办公室空白。载体精准匹配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工程咨询等科创企业落户需求，预计今年8月将全面运营。
2: 西联高阁办公空间项目主管许逸文：
4: 我们项目呢目前是4到5层，现在有23间办公室投入使用，能够容纳大概150人的一个办公使用，2到4人的这种中小型企业，然后有包括6到8人、6到10人这样子的中型的一个团队，以及15到18人的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团队入驻都是可以的。在全国有55个项目，那像这些企业，我们如果有出差的需求啊，像在外地有办公的需要，都可以提前联系我们，预约到我们当地的一个高阁办公空间进行使用。
3: 据众创空间不远处万达西联美华里商业广场外立面亮化全部完工，内部商铺装修有序推进，特色餐饮门店雏形已现，综合体总投资约1亿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汇集餐饮、商超、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步配套连云港首座万达美华酒店，配备会议室、自主餐厅、健身区，构建商业加酒店一体化商务生活配套。项目投用后，企业员工可就近满足就餐、消费、商务接待、差旅住宿各类需求。
2: 西联美华里商业项目总经理孙颖芳：
5: 商户已经落户，基本上是在80%，现在已经入住装修完毕的达到70%。在未来这个月还会有部分的商户再进场去装修，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个商业的一个落地，把它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把它停留在就是不单纯是我们周边园区，而是把我们整个连云港这边一些年轻时尚的一些就是元素带给我们的一些年轻人。
3: 产业配套硬件提档，营商服务软件升级，依托两地协同共建优势，园区跳出传统厂区单一生产定位，分阶段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如今办公、商业、酒店配套相继落地，补齐科创发展的服务缺口，推动园区从单一生产载体转型为集生产、办公、商业创新于一体的综合产业生态。 下一步，西联工业园区将持续聚焦企业与人才核心需求，持续丰富配套业态，升级服务能级，以产城深度融合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为连云港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产业，打造区域产业创新高地，积蓄澎湃动能。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21号，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市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食品安全等工作，部署全市经济运行、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等工作。
3: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警惕和放过隐患就是放纵事故的警醒，狠抓责任措施落实，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重点抓好整治3合1场所和消防通道堵塞问题，全面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坚决守住防汛抗旱底线，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抓严抓实常态化管控，科学调度河库水源，平衡流域行洪和城乡供水需求。要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修复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要持续抓实抓细网络餐饮安全整治工作，紧盯主体全链条管控，深化智慧监管加社会共治融合模式，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全链条治理格局，以高质量治理成效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加快推进省市重点产业项目，引领消费提档换新，促进外贸扩量提质。要筑强经济增长支撑点，持续稳住工业经济，狠抓项目招引、落地和建设，推进存量企业增资扩产，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要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大做强安防产业，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打造市轻化发展生态。要织密经济增长防护网，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常态化举办 OPC 新消费等创新创业大赛，高质量推进年度50件民生实事。要狠抓作风时效，既要固本守正守住底线，又要奋勇争先创新创造，以实干实际为15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推动归雁兴联若干措施。会议要求各地要坚持留才与引才双向发力，拓宽就业渠道，摸排重点产业用工需求，培育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扩容家门口就业岗位。要强化创业支持，打造一批 OPC 创业社区，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要优化就业创业服务，以乡情为纽带推送岗位政策，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做优技能夜校课程，加强人工智能通识培训，全面挖掘本土人力资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2: 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21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章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学习研讨。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治标与治本相关联、当前与长远相统筹的宽广视角，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真正从思想深处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要在学思建武中充分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要在知行合一中坚决扛起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连云港的政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功夫下在平时抓在事前，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中，总结和升华了我们党100多年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要全面系统学习，科学把握14个坚持理论体系，深刻领会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首要论断，深刻领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一根本要求，把党的建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来谋划。要结合实际，强化以学促干，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紧密联系各自分管领域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实际成效上来。要守正创新，奋力开创崭新境界，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在学习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把严的标准、实的作风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学侦查实改全过程，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确保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
6: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市城市绿化持续扩容，城市风貌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新改建城市绿地16.12公顷，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7.75公顷，高标准完成主题景观塑造、街巷绿化提质、全域精细养护等系列重点工作，推动城市绿化建设从数量积累向品质跃升、高质量转变。今年我市高标准承办省运会，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契机。精致亮丽的城市绿化风貌，既是重大赛事服务保障的基础支撑，也是提升城市能级、优化人居环境的关键抓手。我市紧抓赛事赋能的有利时机，系统推进景观提质升级行动，实现城市颜值提档与民生福祉升级双向赋能、同步提质。立足群众身边生态民生需求，我市创新推行口袋公园、公园加公厕加等候区建设三件套标准，兼顾景观观赏性与生活实用性，让零散闲置的城市街角空间变身功能完善、精致宜居的便民休闲游园。上半年，全市有序推进沿河园、嘉景园等5个口袋公园建设，同时持续打磨街巷绿化机理，完成沿河南路、灵州西路等多条主次干道绿化提档升级，在豫州实验小学南围墙、天顺国际花园东门等处打造11个花园式街巷立体绿化节点，通过桥冠草科学配比、精致花茎点缀提亮，丰富街巷绿化景观层次，形成主干道出彩、背街小巷精致、社区节点增绿的全域惠民绿化格局。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为进一步夯实徐围石化基地天然气保供体系，破解园区重大产业项目高压用气缺口，近期徐围新区重点推进石化基地徐围调压站至中兴能源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这一工程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赋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管道起点中兴燃气徐围调压站沿园区石化3道、石化9路、邹山路公共管廊架空敷设至中兴能源界区，长度约9.3公里，计划总投资2801.49万元。目前，石化基地已建成投运次高压天然气管网，总长43公里，管网设计压力为1.6兆帕。本次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的落地建设，将优化园区供气管网格局。 石化基地徐威调压站至中兴能源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负责人乔奇。
6: 项目建成投产之后，石化基地将形成高压加次高压多级压力供应输配管网，然后能够满足产业单位对不同供气压力的需求，为这个企业提质增效，然后新项目的落地提供能源保障。同时管道同步预留了去至观音拓展区的管道接口，远期能够实现与观音拓展区互联互通，然后助力区域产业经济。
2: 目前管道安装完成9.2公里，全面进入吹扫试压收尾阶段，项目预计8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达到投运条件，下一步将继续强化现场管控，高效完成剩余施工任务，为石化基地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稳定的能源保障。本台记者报道，便捷绿色的共享电单车已成为市民短途通勤、日常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之一。记者从事城建控股集团新城公共公司了解，今年上半年共享电单车累计新增注册用户达到8万人，累计骑行量突破159万人次，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4吨。今年上半年是城建控股集团新城公共公司对共享电单车运营服务提质升级，多措并举夯实运维保障，规范出行秩序，累计完成车辆常态化检修保养4800余辆次。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市民出行规律，精准研判早晚高峰、夜间、节假日出行流量变化，针对性优化调度方案，尤其结合夏季夜间休闲、夜市出行激增的特点，重点加大18时至23时夜间运力投放与调度力度。据了解，该公司还将推动车辆换新工作，提升车辆骑行安全性和舒适度，持续科学调整停放站点布局，缩短市民取车还车距离，切实便利市民短途出行。本台记者基建通讯员王鑫报道，机关作风是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营商环境的第一标尺，干事创业的第一保障，机关党务干部身处管党治党、服务发展、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是作风建设的排头兵，机关党建的领头雁。7月15日，市级机关党组织书记作风建设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二期在市委党校开班，培训为期2天，旨在持续深化机关作风建设，全方位锤炼党务干部履职能力，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对象覆盖市级机关各直属党总支、党支部负责同志、分管领导及机关党委下属基层党支部书记，精准聚焦机关党建核心岗位。课程围绕作风建设、正确政机关树立、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基层党建实务等关键领域展开，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切实提升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城市文明春风之约。本台记者基建报道，盛夏时节乡村夜生活愈发丰富多元，在海珠区新坝镇连续3年常态化开展的乡村文化汇演如期启幕，依托乡村文化阵地，将群众文艺演出搬进夏夜广场，以群众自编自演的文化形式丰富暑期基层文化供给，激活乡村公共文化活力，让文明新风浸润田间乡土。
3: 傍晚时分，在新坝镇莲湖广场，一场接地气的乡村文艺汇演热闹开演，舞台上节目轮番登台，群众自发参演，自主展示，舞台下邻里围坐观看，乡村夏夜呈现出热闹和谐的文明新气象。
7: 自从镇上搞了这些活动以后，然后既丰富了我们的暑假生活，让我们邻里之间呢就是更好的交流，让我们镇上更有烟火气。
3: 据了解，新坝乡村文化汇演至今已举办第3届，是新坝镇深耕

0: 浸润乡风，不断提升乡村文化水平。
1: 通讯员匡梅、董兴倩报道。为切实筑牢辖区未成年人安全屏障，让孩子们过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海州公安分局宋跳工业园派出所联合大埔社区及群防群治力量，专门组织30余名暑托班学生齐聚社区，开展了一堂趣味十足的平安小卫士安全研学课主题教育活动。课堂上，民警结合 PPT 课件，围绕防溺水、防欺凌、人身隐私保护、反电信诈骗等内容展开精彩宣讲。针对夏季溺水高发风险，民警逐条讲解了防溺水六不准原则，着力教育孩子们遇到有人落水时学会见义智为，严禁盲目下水施救。面对学生群体高发的游戏充值、虚假福利等诈骗案例，民警对照反诈宣传单逐一拆解常见诈骗套路，帮助学生建立反诈防骗意识。课堂上还邀请海州区公益组织人士，围绕识别交通标志、规范过马路、安全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通过模拟游戏形式普及了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课堂互动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气氛热烈。答对题目的学生获得了文具盒、手提袋等精美礼品。大家一致认真地翻看手中的安全宣传资料，一边主动分享学到的避险技巧，在寓教于乐的轻松氛围中吃透了各类安全知识，掌握了自救技能。本台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近日，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关在国际班轮旅检通道开展监管作业时，查获一名旅客携带的600粒境外三无减肥药，经现场快速检测含有冰毒核心成分甲基安非他明，目前涉案药品已依法暂扣。
2: 当日，连云港海关官员依托智能监管设备对入境旅客行李开展非侵入式检查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官员随即开展开箱查验，在行李箱内搜出大量仅用透明塑料袋简易封装、形状和颜色各异的药片，外包装无生产日期、无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共计600粒。经查，该旅客自述为境外购买，意在快速瘦身。经现场快速检测，该批药品显示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目前，海关已依法对该批药品予以暂扣。
1: 连云港海关旅检一科科长高梦：
3: 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较强成瘾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施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进出口麻醉药品以及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
2: 近年以来，连云港海关不断完善货运旅检全链条管控，紧盯精神药品管制类违禁品走私风险，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同时深化跨部门协作，织密口岸查缉网络，从源头防范违禁药品非法流入境内。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公布了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100个优秀团队，江苏海洋大学全民阅读乡村行暑期社会实践团入选。该团队以书海为舟、深蓝作象为理念，连续10年深入我市3区3县开展全民阅读社会实践活动，累计走进乡村社区2600余次，直接服务留守儿童50000余人次，进一步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今年还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位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